0: 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第三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篮球方面的消息吧。
1: 当地时间19号呢，在 U17 女篮世界杯当中，中国队是以61-76不敌新西兰队，获得第6名，也创下了自2016年收获第4名以来呢，在这项赛事创造的最好的成绩啊。在连续经历了和加拿大队、斯洛文尼亚队的2场鏖战之后呢，这场比赛中国队开局不顺，首节呢是7-12落后。然后分差被不断的拉大啊，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咱们是21-34落后，而新西兰队呢在第3节是一度领先20分，此后呢中国队是打出了一波8-0的得分高潮，但是最终呢也是没能把这个比分追上啊，最终是以15分之差告负。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4名球员得分上双，孙含云是拿下了全队最高的14分啊，新西兰的埃因德利得到全场最高的20分。
0: 我们也是请篮球方面的评论人江帆来点评一下 U17 小姑娘们的表现。
2: 本次 U17 的女篮世界杯的比赛呢，我们是看到女篮队员们其实在整体的表现上，在客观来说啊，这个排名呢已经是最近10年来的最佳的战绩。这个其实有一说一，我觉得还是首先要去肯定的。虽然在最后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他们是有些遗憾的输给了新西兰，但是在整体的这种呈现当中，包括在一些球员的这个期待值当中。

吧，因为我们确实不断的去强调一个点，就是女篮队呢其实现在无论是从后场还是在锋线和内线上的，可能是从这种后备力量的补充当中呢，其实还是非常需要有

0: 的啊，就是很客观讲，面对在尤其是欧洲为主，包括这些传统强队来说呢，他们的人员呢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周期的更替，但是这更替的波动性呢，可能确实会比我们小一些，所以还是力求吧，在各个阶段当中能够有更多球员的这种呈现，能够给到我们带来的未来可能性会更多一些吧。
1: 嗯，这是关于

0: 们请江芬再来说一说吧。
1: 对于首钢的外援的选择呢，我们前面在采访当中其实也说到了，对于后场球员就是小外的这个位置上啊，确实一直是一个比较难求的，就是不光你是要有金额的这种诚意，包括在整体的这种特定的时期啊，以及在之前选人的渠道等等等等，其实一切合适可能才可以或者说能够去寻觅和等到一个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机遇而言吧。而且尤其是在这个赛季当中，其实

0: CBA 的强队的外援必须要有的一项技能，而且这个技能越多越好。
1: 对，现在得好好选啊，因为这个刚才还开玩笑说是吧，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你别

0: 至少现在是真的让人非常期待了。
1: 就是上个赛季有点这个跌入到低谷，或者是那个成绩让大家有没有也没有想到哈，输了很多不该输的比赛，至少新的一个赛季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变化，这种变化就足够让人期待了。
0: 是的，看到有听众朋友还在探讨啊，这是发了一张什么？这是赛后冲突的照片吗？
1: 对，
0: 反正刚才看到镜头完美的捕捉到了帕雷德斯重拳挥出
1: 的，我都不知道帕雷德斯咋了哈，
0: 他今天到底在想什么？
1: 的确是有点状况外，上来之后非常的激动啊。但是有些时候啊，我有些时候球场上如果死气沉沉的话，也需要一些这样的球员，是吧？激发一下大家的这个活力。
0: 对、
1: 啊、
0: 甚至就是说咱们从纯看闲篇的角度来说啊，一场比赛里有的时候到了大赛上世界杯上，你真没有个什么突然跑到这个球场里的这么一两号人吧，你还觉得哎、怎么没有了现在、
1: 现在安保比较严格是吧，
0: 但这一届也还是有的
1: 啊。
0: 这是国内篮球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当然了，往外看的话呢，这个现在在外面打球的杨汉森啊，最近有一些媒体撰文提到了杨汉森的情况，认为球队可以交易走他啊。以下是这个全部内容，说尽管职业生涯才刚刚起步，但杨汉森的表现并未达到开拓者对这位2025年首轮第16顺位的高预期。在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中，杨汉森的表现起伏不定，难以让开拓者球迷对他的未来充满信心。说以下是球队考虑交易他的三大理由。第一，目前阵中有4名中锋，十分拥挤。先提到了克林根啊，未来的内线核心。说这个罗威也以这个3年4400万的合同续约了，然后还从雷霆引进了布兰登卡尔森。然后那在4名球员同一竞争的这个位置下，杨汉森很难获得足够的出场时间。
1: 嗯，还有说呢，交易价值或许是在最高点啊，因为作为首轮秀呢，只过去了1年，身上还有很多没有被开发出的潜力，其他球队拥有他呢，或许能够受益。有些球队呢，比方说独行侠啊，愿意在杨汉森身上来刮一刮彩票，我觉得这对于小杨来说应该是个好事儿。反倒你现在留在队中呢，也获得不了稳定的上场时间，不如去一些能够打球的地方啊。第三个原因呢，是不符合开拓者的建队时间线。那杨汉森呢，更适合像独行侠这样下赛季不以争冠为目标的球队。而开拓者在今年休赛期的运作呢，包括交易莫兰特啊，这个也是表明了球队还是希望在这个新赛季来去竞争一下更高的名次的，全力冲击季后赛。那么这样的话，杨汉森留队的话机会就更少了。
0: 没错啊，这看看小杨未来的路会去向何处吧。这是再来说两句老詹去哪儿。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儿有点微妙了啊，到底是卖关子呢，还是谈不拢了？
1: 都有吧，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卖关子，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在犹豫哈，也和一些意向的俱乐部在谈判。
0: 我看到一些比较不友好的言论说，其实本质上没有。

0: 就是我原来觉得 NBA 呢，在一个大公司，当然它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大公司。你看球员之间的交易也不像这个足球，是吧？你交易到不同的联赛，还需要球员的确认啊，这样那样的。其实它这个 NBA 就是一个公司，你球员交易到各个球队，其实很多时刻是不需要球员本人同意的，
1: 他自己甚至都不知道，
0: 对，他自己都做不了主。然后在这其中呢，每个球员还需要保持这个上班的这种职业素养，
1: 对，
0: 是吧？
1: 还得说好话，
0: 还得说好话啊，你还得这个就是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啊，你需要看老板的脸色，然后更多的是要你要有这个娱乐的精神，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看像美国这一次办世界杯，好多这个美式的方式啊，包括给冠军去颁发这个戒指，其实也是很美式。然后在决赛的中场举办这个中场秀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玩法吧，我觉得会让我对 NBA 啊，包括很多美。

0: 贝尔交替上升，最终凤凰组合21-15拿下了决胜局，首次获得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赛后冯彦哲、黄东平说，
1: 因为他们经验很丰富，然后场上的节奏也变化很多，而且他们稍微遇到点困难，他们可以马上改变战术，他们的临场的应变很快，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点上面，我们自己也不能有所松懈，如果稍微一松懈，其实我们就很难跟上他们的节奏。
2: 因为我们前面都非常的焦灼，大家的精力都非常集中，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是做好自己，尽量的避免犯错。其实在那个节点上面，谁犯错更少一点就会占得一点先机，因为不仅是比分上面的领先，包括在心理上面可能也会占一些优势。
0: 女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面对韩国组合金惠珍、孔熙荣，两个人首局进入状态较快，以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韩国组合开局便占据了

0: 国队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1: 再来说说男排啊，在昨天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男排是0-3不敌巴西男排，也就此结束了本届世联赛的全部分站赛征程。来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0: 面对实力强劲的巴西男排，中国男排在世界联赛芝加哥站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依然没有取得胜利，0-3输给了对手，遭遇了分站赛的第11场失利。本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由李磊、王斌搭档主攻线，李永贞、彭世坤出人副攻，温子华接应，二传王鹤斌和自由人曲宗帅。全场比赛巴西队始终凭借着网口的高度优势压制节奏，中国队虽然在局中多次尝试追分，但关键分阶段一传波动，主动失误过多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6-25、20-25、21-25连输三局，0-3负于了巴西队。赛后的技术统计显示，中队全场主动失误送分高达22分，比对手多出了10分。其中王斌得到了10分，成为全队最高。王斌说，
2: 对于我们自己的话来说的话，我们确实每一场比赛都有在慢慢的进步，但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是暴露了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起伏太大，不是特别的稳定。作为中国队的话，我们一直是一个冲击对手的心态，当然减少失误一直都是在我们的训练当中之内，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不足需要去提升，不管是技术还是心态上的。
0: 按照赛程，作为东道主，中队已经自动锁定了宁波北仑总决赛的八强席位，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将对阵日本男排。
3: 这是来自综合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再来说说其他的内容，比利时站的 F1 大奖赛正赛也结束了，甘位发车的安东内利最终夺冠，收获了赛季第6冠，勒克莱尔第2，维斯塔潘第3，第4到第10分别是汉密尔顿、皮亚斯特里、哈贾尔、诺里斯、博托莱托、林德布拉德和克拉平托。
1: 拉塞尔第一圈呢是和汉密尔顿发生了碰撞啊，在赛道上呢陷入到了这个沙石区退赛了，汉密尔顿被判处5秒罚时，哈贾尔呢因罚退啊从 P21 起步，最终呢是 P6 完赛。那雷佩茨和斯特罗尔呢先后是因为机械问题退赛了。
3: 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
1: 对这个算了不说了。冰上王者说应该多说点这个世界杯热度哈，弄个专题说一下。的确是，其实今天说的时间还挺长的。
3: 对，
1: 有好多的话题值得讨论。
3: 咱难道不是有个专题吗？咱们有专题哈。
1: 对，今天世界杯大结局了，我觉得结束之后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议也好啊，讨论也好，会延续4年，直到下一届世界杯再开始。
3: 对，也有说世界杯和 NBA 总决赛的感觉就是美国对于体育的热爱和对体育消费的不吝惜啊，体育场很大，然后每场爆满，球票水涨船高。
1: 对呀、你说人家这个营销是吧、这个开发真的挺厉害，就是人家这个体育啊真的是一个市场，一个产业。
3: 对，
1: 这点的确需要咱们去学习一下。
3: 咱们体育也虽然说很多时候也是市场和产业，但这个市场和产业不赚钱。就有时候人们就说世界杯要纯粹，足球要纯粹，体育要纯粹，但是呢你这么又说来的话，哎，就是想要运行下去不能光是为爱发电。
1: 对，
3: 这还真的是很现实很残酷的一个事实。
1: 对，今天世界杯最后那一幕也很有意思啊，特朗普给

0: 多要一些画面哈，和最终呢是和西班牙的全队一起完成了一张大合照，旁边还有英凡蒂诺。
1: 对，但是大家去看吧，那张合照会非常有意思啊，那个一瞬间的动态
0: 啊，这可能也是世界杯围绕在世界杯周围的一些话题哈。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互动、参与、点赞。世界杯也结束了。又进入到了下一个周期当中啊，其实很多事情很多告别呢就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我们下次再见，
0: 一起期待吧，再见。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拳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开始认真习练的，也会让他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他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4: 之前梦阳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去琢磨相关的内容。而且后来从事的也都是运动相关的工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5: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6: 四五节课，
5: 对，
6: 是按多少个小时来算？
5: 1.5小时。
6: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5: 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4: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5: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啊、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英文上估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不太相干的。然而对于我来说，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的时候，我就练一些咏春的动作呀，改善一下或者提一下心肺。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健身为主的时候，我就把咏春的动作作为补充，包括做有氧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剑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4: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 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5: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

是不是？它就去短。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了，还是中线这个概念。中线这个概念呢，你双手握拳，你到达目标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字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呢，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来，后拳冲出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的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你看，这大概有三四十厘米或者四五十厘米，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

0: 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1: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似的。
0: 对，嗯嗯。
1: 诶，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0: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

0: 论来说，我更倾向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自然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1: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他，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0: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2: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0: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
1: 嗯嗯，
0: 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你会我会感觉到真的是更简单了。嗯，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体感受或者他的神经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嗯，
2: 你当时是怎么去逐渐改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0: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嗯，就不是说学武的奇才，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很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要跟对手怎样去练，他的确是有这个我要跟对手我要练上一年和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一个跟自己去对话，然后去重塑一下自己啊，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怎样，或者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去调动一下脑部的其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见到我的话，你能发现我这脑门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比较好的。
2: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去钻研，会思考，去用理性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的前额叶很发达，前额叶专注力啊，然后认知思考力、逻辑力，这也就导致我一些感受的地方他可能去不是很擅长。比如说脑导，脑导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2: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导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啦，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
2: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理论，另外一部分人他其实更注重是直觉。
0: 没错，感受和直觉。
2: 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他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0: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性和就是艺术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可能在这个直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益处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 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安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0: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
2: 哦，
0: 他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
2: 嗯，
0: 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寻桥是一个套路，在后面还有标指是一个套路，再后面是木人桩，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要练起木人桩啊，练的那种行云流水康康康康的那一套路的话，它是很靠后的。但不代表说木人桩我们一开始是不能接触，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假人，一个训练对象来进行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去打它伸出来的两个枝子是手臂嘛，下面还伸出来一个拐弯的枝子是腿，然后我们练习一些手法呀、脚法呀，练习一些角度呀，都是可以进行的。
1: 那你有打过木人桩吗？
0: 有打过，
2: 就会觉得爆疼。我至少我视觉感受上，我觉得帮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就像您说的日字拳，
0: 对，
2: 它不是直冲上去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是不能
2: 靠
0: 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咱们肯定是要收着的，就是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而且像木人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松动的，它有刚刚刚刚它是有弹性的，它是可以把力去卸掉的。所以说应该是打着打着你也不会去疼了，是这样子。
1: 也是解答了我以前最好奇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真觉得这些人真是完全不怕痛，但是后来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拳击，其实拳击运动员是最知道自己的指骨，我们说手的这一部分有多脆弱。
0: 没错，所以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就是
2: 裸手
0: 磕，对对，这样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拳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他也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1: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它是明末清初是一。

0: 法呢，它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它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子生拳非常快，哒哒哒的这个拳，而且是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去从一些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倡导的权，所以来说，它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它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它对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开马的时候，不是脚丫子和小腿开，也不是膝盖开，而是髋，也就是这个胯骨轴子啊，这样吧唧往外开啊，它是有这种灵活性的。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所以这在这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女性打起来很好看呀。
1: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孟阳和大家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成长。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

0: 影视作品当中见过他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1: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2: 练个什么太极的
1: 剑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棍啊，
2: 对，
1: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挺特别，
2: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它对我脊柱的这种改善，它会让自己因为它拧转很多，然后走路都感觉都生风。有一种感受，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电脑看多了以后眼睛是虚的，是吧？手机看东西就眼睛感觉近视了，然后其实就是颈椎它。

0: 就是圆画立圆，用尖尖画一个立圆，很漂亮的。
1: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之后，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0: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啊，器械它本身是有个重量的，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剑花，它自己的重量就带着你去做了。而且它在练习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用剑去练，你家里没有剑，比如说用擀面杖就可以啊。所以是它是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可以说我在家练一练，我就拿擀面杖练一下就可以。
1: 画立圆有那么简单吗？
0: 不简单，一点
1: 也不简单。因为我觉得你这画圆很简单，你真的连着剑，它带着你的本体一起，你远远发现你自己做的是不够的，
0: 对，
1: 是不圆润的，是锐角的。
0: 对，一开始画的何止是圆呀，什么八呀、拧巴的呀，什么之类的，这螺旋状的，或者是一个喇叭口的，都有出现过，所以还是要多练习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像剑道似的，劈剑不停的劈，然后这个撩剑呀不停的撩，然后去调整调整，哎，自然也会进步。它练起来没有那么快，可能套路学起来很快，但是要做好看了，它就是慢慢的去精进就可以了。
1: 练咏春之后再练双手剑会有好处或者有帮助吗？毕竟它都属于武术这个大体系里面。
0: 我觉得什么都是相通的，但是具体来说我现在还举不出来例子，它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就六面力要合起来，手部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啊，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他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棍呢，也是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1: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行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1: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
1: 双手剑是画立圆，练习咏春要找中线。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
0: 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串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个锚点这个词。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调什么这个所谓的中立位，或者你跟他说一下，他自己就能够 OK， 我能达到。有的人呢，他没有就说这个天生这个优势，也就是我们起点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啊，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它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翘二郎腿，我就把腿再放下来，但是我很难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真的说明我得去好好练练。
0: 欢迎加入
1: 咏春。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一下。其实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人每时都是就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坐姿去保持它，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课间休息呀、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

0: 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

0: 差不多是到你肚脐的位置，
1: 对，
0: 所以没问题的。
1: 哎，就是不要首先有这样的担忧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游泳是不是不可以参与？
0: 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那一般如果是最深最深，一般我们建议也就是到一米五最深了，这是、
1: 啊、
0: 就这个深度，一米到一米五这个区间是比较适合做水中的。说实话，有些时候我们真正做水中训练的话，一米五的这个一般都不用的也少，
1: 有点深了。
0: 对，用的也少。
1: 对于女性来说的话，的确就
0: 对到脖子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有可能到脖子了，
1: 太舒服了。
0: 那对，我们要看情况，因为在里面呢有很多跳跃的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我说水中的训练其实适合于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因为老人在地面上你可能不敢让他跳。
1: 是。
0: 比如说啊，你让一个老人跳起来，手要摸自己的小腿，再落地，在陆地上根本就不敢。
1: 冲击多大呀？
0: 对
1: 呀、
0: 啊，但水中就没问题啊。因为首先他不用怕摔倒，
1: 对，
0: 摔倒也没问题，对吧？因为水的浮力，而且呢，说实话。

0: 去困，就因为消耗的热量高。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一般啊，游完泳之后第二天一般都会觉得身上会酸，但不会疼，
1: 就是我们常说的延迟性肌肉酸痛的那种感觉。
0: 对，就酸，但是可能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累，
1: 嗯，
0: 但不会像那种抗阻训练，哎，这块肌肉痛，那块肌肉痛。
1: 对对，
0: 一般游泳就很少出现，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水中训练的特点。因为如果从我们专业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在水中训练，它是，嗯，基本上是没有离心收缩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啊，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哑铃弯举来举例哈，我拿一个哑铃，
1: 嗯，
0: 我往上走的时候，那所谓的向心和离心，其实是指的这个肌肉，它是向着它本身这块肌肉的中心线缩短，还是远离本身的中心线？
1: 嗯，
0: 如果是向着中心线走的话，那种肌肉收缩形式叫向心收缩。
1: 嗯，
0: 如果是远离中心线的话，就拉长了，
1: 就是离心。
0: 所以这个心是指的那块肌肉的中心线。好多人认为可能听
1: 心脏，
0: 对，好多人会想到心脏，不是心脏，跟心脏没关系的哈。所以我们比如拿哑铃，我去做任何的抗阻流蹲也好，你肯定那个肌肉是有缩短。
1: 对，
0: 对吧？和拉长。
1: 对，
0: 所以我去做哑铃弯举的时候，我往上也好，我往下也好。

0: 还有一种
1: 福利
0: 条
1: 说的，
0: 对，就像一根大面条一样，
1: 对对对，特别长，
0: 对，特别长，然后是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手能握过来的粗度，
1: 差不多
0: 对吧，比较长对吧、那个福利条其实在水中可以做好多训练的，
1: 哦，
0: 做很多的，比如说你踝关节扭伤可以做，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你要练核心，可能我在陆地上做不了平板支撑，在水中可以做，但水中不是做平板支撑，但是是做这个腹横肌的这个训练，
1: 就训练这儿的，
0: 对，所以它有很多的训练动作，
1: 就靠这么一个浮力条，
0: 对，因为它浮力条可以变，比如我们可能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浮力条，反正就是拿着就放在身上就浮力嘛，对吧、
1: 嗯？
0: 但其实它因为长嘛，而且它是有弹性，它可以系成一个扣。
1: 哇，我觉得很少有朋友
0: 会想到这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是系成一个扣的，
1: 嗯、
0: 就是像就是两头一交叉系一个扣就好了。
1: 嗯、
0: 那系完了之后拿起来那个样子有点像一个元宝，
1: 嗯，
0: 大家能想出来，或者饺子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那个也是一种，就是拿着它之后我们也可以做训练，就是它是增加阻力的那些，就是我可以利用它的浮力，还就是利用它的阻力都可以做训练。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我们接下来就讲一点点啊、比如说在水中你训练的这种特点，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运用到的一些方法
0: 啊、对，我还要讲一下如何用那个浮力条做拉伸，
1: 嗯，也是在水里吗？
0: 对，当然水中训练所有都是在水里、
1: 啊、对，
0: 可能大家一起想拉伸，哎，拉伸不是在陆地上吗？
1: 对
0: 吧，那水中就是要利用那些工具的浮力去做拉伸、
1: 啊、
0: 而且我大家如果真的有那种浮力条的话，你游泳馆一般都有，你跟他要就好了、
1: 嗯，
0: 大家试一下，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的，因为它是什么感觉？因为它有浮力，它有点像你请了一个教练，他在帮你做拉伸。
1: 嗯、觉得今天常教练介绍完之后，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对于水中训练啊会心动不已的。
0: 对，
1: 我们赶紧听一下这些具体的训练动作啊。
0: 好，那么第一种，我讲完一个动作之后，大家可以想一下怎么做，然后我说一下它的特点，可能针对于哪些人比较合适。
1: 嗯、好，
0: 可以吧？哈、
1: 嗯，
0: 第一种训练动作呢，就是我们叫交通警。
1: 交通警
0: 察
1: 啊，大概想象。

0: 所以带动的是你的腰椎在转，所以这个动作呢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那些腰椎什么增加滑液啊，增加腰椎的灵活度啊，躺在地面上的一个动作一样。
1: 嗯，
0: 但是这个在水中的时候呢，你的腰椎压力会变得更小，而且呢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一些踝关节有扭伤，比如说我现在不敢落地，
1: 嗯
0: 啊的人也在这里也可以做，因为它没压力。
1: 对，
0: 这个动作是特一般我们

0: 这个时候脚是打开的，
1: 哦，
0: 所以如果手打开，脚是并拢的，
1: 哦，相反的，
0: 是完全相反的啊！大家可以试一下，有可能刚开始跳就有点不太
1: 协调，
0: 对吧？
1: 对
0: 啊，我们刚开始在带操带有氧操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必须
1: 大家这个动作做的
0: 要练，也得要练，就我们教练也要练啊，因为跳哎就成陆地上那种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下肢打开之后，它那个水是有波动的，
1: 嗯，
0: 波动之后它就相当于有水流，就顶着你的手也可以往上走，
1: 嗯，
0: 反而这样呢是太简单了，在水中。其实在里面还有一个原理，就是用到水的一个水流和涡流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在水中，就我腿迅速向外它打开之后，它会有个向上的力和向两边的力嘛，对吧？但我手这个时候是
1: 往
0: 下
1: 往回的，
0: 所以它俩是通过水流来互相增加阻力。
1: 对，
0: 而我手臂往外打开的时候，我的腿是往里面夹，
1: 就彼此之间他们俩在给对方阻力，
0: 给对方阻力，所以这个是挺累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接下来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刚热身，其实有很多动作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我不再顺便讲一下工具的使用，
1: 嗯，
0: 比如刚刚那个浮力条啊，浮力条当中，我们正在训练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用它的浮力去做，但也可以去用到它的一些特点，就不，比如说不稳定性去做训练。
1: 嗯，
0: 我说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不累，但是如果是你是经常崴脚的，特别是刚那个脚刚崴过，然后去现在是消炎了、消肿了。这个时候不敢走，这个时候你可以下水中做这个训练动作，
1: 特别好、嗯，
0: 因为它可以作为你在不能训练和在陆地上能走动中间的一个衔接点。
1: 哦，
0: 其实这个如果做好的话，你会很快在陆地上可以走路，可以训练，可以等等，就行，
1: 可以叫一种恢复性训练。
0: 对，它本身是属于康复训练。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个浮力条可能有点难度啊，那个浮力条怎么做呢？那个浮力条要把它压到水底，压到水底之后，你用脚踩，踩住它啊，踩住，你先一只脚踩，踩住了之后，好了，接下来就看你的平衡能力，两只脚踩到那根浮力条上，不能掉下来。当然，如你可以用你的手去保持你的平衡。

0: 只需要记住一点，只要你的肺部里面有气，你的上半身肯定是在上面的，
1: 沉不下去，
0: 沉不下去。对，所以你千万别慌。很多人其实说白了，你会发现哈，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摔倒，很多人就开始慌嘛，对，开始抓东西啊，那些
1: 对
0: 吧？
1: 手忙脚乱的。
0: 对，手忙脚乱。你可以找到个浅的区域，之后你可以边上有墙，就增加自己的安全。你可以试一下，你就猛吸一口气，吸足了气，肺里面哈，然后你往后倒，好倒。刚开始是往下沉的，你等一秒钟到两秒钟，你会感觉那个人会往上浮，因为你肺中有气。但如果你越慌的话，这个时候人就会往下沉。
1: 尤其一慌的时候，我们这个气根本就吸不进去了嘛。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最容易溺水。

0: 那个比较危险了，这样的。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跟那些朋友们说，如果你感觉不行，比如今天有点恶心那种，就不能进行水中训练，因为恶心呕吐的时候有可能吐吐吐往回抽，如果有水的话一会儿抽就会出现溺水的问题，
1: 嗯，
0: 是这种，这个是要注意的。
1: 哦，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浮力条啊，
0: 对，
1: 它对于我们一些常崴脚的朋友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
0: 作用。对，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浮力不够或者你害怕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拿一个浮力条把它绕在腋窝的方向夹住它，
1: 嗯，
0: 我告诉你。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9: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0: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水中体适能训练。回来之后就要给大家介绍很多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了。
12: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一下在水中如何练习这个腹横肌哈。
11: 嗯，
12: 腹横肌它是这样的，在水中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屁股下面，把它还不是把它系起来，有点像一个马桶垫，
11: 嗯，
12: 那种感觉哈，就一个 U 型，
11: 把它
12: 变成一个 U 型，U 型，然后那个这个时候脚是要离地的哈，就看你的本事了啊，脚要离地，然后把它那个 U 型呢放在两腿之间，所以后面那个 U 型那个上面最凸的地方就是在你屁股那个地方，你刚好坐进去，好了，你脚一抬的话，保持好平衡，就是有点像那种坐太空飞船那种感觉。在水中脚是离地的，是浮起来，是可以浮起来的啊，
11: 对对，
12: 是可以浮起来的。如果你觉得教练我平衡不好，刚开始啊，特别不会游泳的朋友，就你可以还在腋窝的方向去加一个浮力条，这肯定没问题，两个浮力条绝对让你浮起来。哎，教练我胖，我太胖了，我怕，放心，越胖的人在水里浮力越没问题。
11: 这时候有点占便宜了，
12: 对对，越不容易沉哈。
11: 嗯，
12: 然后呢，这个时候干什么呢？开始游，脚不动，脚不动，然后手呢，就像那种鱼的鳍一样，
11: 对，
12: 两边那个小鳍一样去游，然后从一端游到另外一端啊，差不多游的距离也不用太长，10米到15米左右，再游回来。你试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平衡能力、你的核心会练得
11: 特别多，
12: 特别多，就像一个小太空飞船一样在里面。
11: 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动作想保持稳定好难啊。
12: 其实也挺简单，去找诀窍就好了。就刚开始一坐可能会倒，如果你很多人是我们往后倒，那你就腋窝方向加一个浮力条就好。
11: 嗯，
12: 但加一个浮力条呢，其实因为它增加了浮力了，所以肚子的这种收紧感会轻好多。
11: 对，
12: 会轻好多。我们一般不建议，不建议。但你初期的时候可以尝试。
11: 对，让你更有安全感嘛。
12: 对，我们在水下看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我们带那些人训练的去看，每人就做一个小太空，呜呜呜，然后从这边自己游到那边，因为手不能这样大幅度去摆，
11: 要特别小的。
12: 你大幅度摆，这个人是摆。对，就像那个鱼，你看那个 那些金鱼啊，那些小的鱼在平常在水中，它要保持的话，
11: 身体两侧的那个
12: 小旗、
11: 啊、小旗，
12: 对，它是左右在摆的啊，左右在摆，要很轻浮的，所以你的手就那个小旗，不能大幅度，你大幅度往前这样一划水的话，人就翻，往前翻
11: 就不稳了嘛。
12: 对，因为那个力太大了啊，因为在泳池里面，人家还有其他泳道还有在游泳，但是它还有这个波动这些水流
11: 浪过来，
12: 对对。如果你觉得这样夹不住的话，还有一个方法，
11: 嗯，
12: 就直接把浮力条竖着。放到自己的裆下，
11: 嗯，
12: 就前后两头像个大象一样，骑着大象，
11: 骑着它
12: 也可以往前游。
11: 一根浮力条啊，我们可以把它想出这么多的训练种类啊。
12: 对对对对，这个也可以、
11: 哦、
12: 啊，这也是练肚子练核心的。还有一种就可能大家想到练肚子啊，因为我刚刚说练核心、
11: 嗯、
12: 那如何让我的肚子更加有感觉呢？这个就是要浮力条放到你的这个腋窝的方向啊、
11: 嗯、
12: 腋窝的方向，或者是有一个动作可能大家尝试一下，那个动作比较难啊，如果有教练在旁边指导会更容易理解。那个浮力条放在后面，放到背后，然后两个手抓住它，是撑着，
11: 它是竖着，
12: 不是横着，
11: 横着的
12: 是横着、
11: 哦、
12: 放在屁股后面支撑，就有点像就后面一个双杠你这样撑着一样那种感觉、
11: 哦、
12: 啊，撑着之后是记得一定是不能往屁股下面撑，往屁股下面撑人就会往后翻
11: 倒过去了吗？
12: 对，所以你是斜着往后，手臂是斜着往后撑，
11: 对，
12: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像那个仰泳运动员、
11: 嗯、
12: 那个打水一样
11: 哦，
12: 但是呢有个要求，因为我们现在要练肚子哈，所以打水的时候人不是躺在水面上打，那个肚子就没感觉了，是你的上半身和你的腿的位置是呈九十度，是收住
11: 直角
12: 然后打水，
11: 哇，
12: 肚子超级累。
11: 我总觉得这些动作首先想要保持平衡都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一关、
12: 嗯、如果你觉得这样难的话，最简单你就找到一个还是那个岸边、
11: 嗯、
12: 岸边，然后呢手搭在那个岸池上、
11: 嗯、
12: 可以吧，然后脚抬起来，
11: 嗯，
12: 你尽量让你的屁股是贴住池子，尽量，
11: 对，
12: 尽量，然后打水，
11: 嗯，
12: 打水也可以练到肚子，
11: 哦，
12: 就是那个动作，只是我无所谓，现在把那个手放在岸边的那个手呢，现在是撑到浮力条，是打着走的，那个动作其实说实话挺难的，
11: 对，增加难度了嘛。
12: 对，好了，如果你这个动作觉得，冰心教练，我觉得太难了，那接下来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把那个浮力条要记起来，
11: 嗯，
12: 就像记一个大元宝一样、嗯、那种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动作一定要是找到岸边，然后呢，脚是斜着往前去撑住，也就是说让你的后背完全贴到那个岸池边
11: 上，
12: 岸边，然后把那个元宝抱到你自己的环中，
11: 嗯，
12: 怀中哈，然后呢，做卷腹的动作，做躯干屈的动作，就相当于我往下的时候。那个浮力一般这个时候那个水位要到你差不多胸的位置，
11: 嗯，
12: 所以我往下的时候因为那个浮力条有浮力，
11: 它要给我阻力吗？
12: 对对，它会往上顶你，所以我现在是往下，是练肚子的，

0: 如果有朋友，可能女性朋友想念那个白白肉，对吧？
1: 嗯，
0: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还记得刚刚所说的那个打水嘛，练肚子打水，然后手是拿浮力条撑在后面，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好，现在不要求你打水，你还站立就好了。
1: 嗯，
0: 那浮力条放在屁股后面撑，然后做这个肩膀肘关节做屈伸，就往下推就好了。推就好
1: 了，听起来简单了许多。
0: 对，这个简单好多，这个很多，这是练那个水中白白肉的。
1: 对
0: 啊，如果其实像我们有些会员啊，他做得好的话哈，做得好的话，我们就会让他加上那刚刚说打水，在不是那个在后面撑吗？
1: 嗯，
0: 在打水的同时要做手臂这种上下，
1: 哇，
0: 要做，所以那个人是一会儿露把头露出来，一会儿是。那个水不会完全漫过头的，
1: 但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0: 对，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就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啊，就看比看谁快。
1: 当然，这个的确就是难度
0: 是大，
1: 对，增加了嘛，
0: 对，基本上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听明白，尝试几次都是可以做，
1: 嗯，
0: 都是可以做，嗯，水中训练不会说大家想的那么难，它没有像

0: 而已，所以你能跟那个水流这个形成一种默契的关系就没问题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在水中千万不用怕摔倒，没问题。
1: 嗯
0: 啊，你摔一下也不痛，这个啊，
1: 对，
0: 所以对，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比如在水中，我可以想练我的肚子或者想练我的腿的话，都可以做像陆地上的收腹跳，但那个是真的累。
1: 嗯，
0: 收腹跳就跳起来之后，在陆地上可能你看人家跳得很高，然后那个腿是蜷缩，然后手要摸到小腿。
1: 就是刚才推荐的说老年朋友都敢做的这个动作。
0: 对。对，如果你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真的有点难，因为髋关节的肌肉不足的话，就可以在水中先尝试怎么样呢？对侧的手脚去那个手去摸小腿。
1: 这些呢，其实都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靠浮力条
0: 对
1: 可以进行的这种训练。
0: 对，最后刚刚那个摸小腿那个就不用了。
1: 哎，对对对，可以徒手的。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福利板。
1: 对，福利板、福利板它其中一个特点就像刚刚所说的卷腹，卷腹我们不是拿那个福利条去卷起来做吗？福利板是直接拿

0: 用一点点力，用一点需要帮忙抬起来，就基本上你的手是可以露在水的面水面上，因为浮力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轻松好多。好，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做向前划水和向后划水，水平面
1: 哦，就搭在那个板上来那么划。
0: 对，这个是对于那些老

0: 它最舒服的就是它的腰椎，
1: 嗯，
0: 腰椎最舒服的，因为在水中它的这个肚子的这个压力没了，然后它孕妇这个腰会得到很多的缓解，而且本身呢水有按摩的作用，可能大家平常就觉得水流啊，但水流是有按摩的作用的，
1: 对，很舒服的嘛，
0: 对，很舒服的，而且有水压啊。但如果真正孕妇训练的话，可能对泳池的水质要求会比较高，
1: 对，
0: 这是一点。还有就一般啊，如果是孕妇训练的话，你自己一般我们都是建议要有教练陪同，因为特别是怕他们上岸的时候滑倒，
1: 对，
0: 这个是最害怕他们的，这个是我们要切记要注意。可能你周围一般的泳池一般都不太行，因为周围没有防滑垫那些，
1: 对。

0: 因为你往前伸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肩关节其实是在做肩屈的动作，
1: 嗯，
0: 啊，我们专业术语叫肩屈的动作。它肩屈的，因为有浮力顶着你，
1: 嗯，
0: 所以就有点像有教练往上拖你一样，
1: 啊，给你个力嘛，
0: 对，所以那个肌肉可以拉长好多。所以有下背痛的人也可以用这个动作去拉伸，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腿部的拉伸动作，嗯，怎么做呢？腿部拉伸，第一个拉伸动作我们就说拉伸大腿后侧的，
1: 嗯，
0: 对吧？平常我们在陆地上就是压腿嘛，
1: 对
0: 吧？在水中怎么压腿啊？在水中就是浮力条，浮力条要扣这个搭在脚踝的位置，
1: 嗯，
0: 脚踝位置它是成一个 U 型了，你只要脚往下压它就 U 型了，
1: 对
0: 啊，它是成一个 U 型。然后呢手也是靠到岸边，手还是扶到岸边，
1: 嗯，
0: 然后固定好，然后这个时候你脚腿放松就好了，啊，腿在水底下也没问题。好，这个时候身体做向前倾，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就再加一个浮力条
1: 啊，
0: 对，就你的感觉呢，不是像你自己主动往下压，其实你感觉是有教练在通过你的脚往上给你推的感觉，
1: 又是有教练在帮助你似的，
0: 对，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感觉，这个是就是很也是很舒服的。然后反过来，如果大腿前侧怎么做呢？大腿前侧就是我们反过来面向岸边，然后浮力条呢是放在脚踝前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屈膝，就有点像那种弓箭步，弓箭步，但是后面那条腿呢是完全屈腿，就屈膝的，屈膝，
1: 嗯。
0: 好了，你去拉伸。如果觉得拉伸不够强烈的话，可以往后伸，就脚往后伸。
1: 哦，
0: 往后伸的话，不光大腿前侧有拉伸感，你的我们常说那个髂腰肌也会有很好的感觉。久坐的人髂腰肌容易紧吗？
1: 对，
0: 对吧？它也可以有很好的感觉。
1: 嗯，
0: 就这样，这几个拉伸动作算是水中比较经典的拉伸动作。好了，那哪怕你是平常游泳，游泳完之后我们都说要拉伸，拉伸也可以用这些拉伸动作去做，
1: 哦，同样适用的，
0: 对，同样适用水中拉伸动作。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3: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马思源老师和大家来谈一谈如何克服恐水心理。
4: 其实我们这个尤其是大城市啊，我们说叫旱鸭子，就是不下水的人很多很多，
1: 嗯
4: 啊，他这里边实际上他不是不喜欢水，实际上他怕水啊。他怕水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人到水里边之后啊，人的重力状态失去了，
1: 失重了嘛，啊，
4: 平衡能力失去了，
1: 对，
4: 实际上一个人他什么觉得最害怕，啊，就是他的重心没了，
1: 嗯
4: 啊，我们经常这个冬季滑雪也好，还是进行其他活动也好，一旦重心没了之后，你觉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没有安全感，
4: 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有恐水。

0: 这个平时锻炼方面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是说，作为这个游泳初学者来说呀，如果说你找一个专业教练来去对你进行教学，在这些环节里边，教练都会做一些特定的安排，
1: 嗯，
0: 让你得到很好的锻炼，
1: 对
0: 啊，特别是平衡能力啊，尤其是水里的平衡能力的锻炼啊。当然这里边方法非常非常多，它有个进阶的，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第三怎么办，一直到你在水里边能够会游泳这个状态。说到平衡能力这块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你不想找教练，怎么锻炼，这里边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对那些平衡能力弱一些的，一定要在朋友陪伴下，或者说在熟悉游泳的朋友陪伴下去锻炼平衡，
1: 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0: 保证安全。对对对，因为这个在水里边，一旦你这个失去平衡之后，这个呛水了，这个危险就来得非常快，
1: 是
0: 这个处理起来非常麻烦。所以说呢，这个锻炼过程中呢，就是这里边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因为游泳浴里边这个水深度是不一样的，就这个深度是你在可控的状态下，你在水里多去行走，行走过程中因为你的浮力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水可能在膝关节以下大家都没感觉啊，因为这个是重力大于这个我们的浮力大的很多，你这就还是很正常的行走状态。如果这个水如果到我们的髋关节了，甚至更高一些，这个浮力在那之后，我们这个平衡能力就感觉就会失去了。
1: 对对，
0: 这个时候的锻炼效果，实际上你就在水里多去行走，你会慢慢找到这种感觉的能力，这种能力之后你适应它了，能够掌握它了之后，再去进一步去锻炼它，这个平衡能力呢慢慢就找回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平衡能力对一些恐水也好，或者平衡力不好朋友也好，这个锻炼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很有必要、
0: 啊、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啊。关于协调能力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游泳呢它是上肢和下肢配合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协调过程啊，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蛙泳为例吧，这个上肢，这个因为我们手抱水划水，就是抱水划水和腿收帆增加，它是两个正好是一个顺序，就是不是同时的、嗯、因为我们好多小朋友或者包括好多这个成人朋友，这个在水里边就同时进行，就在水里边就是成了一个跟拉锯状态，不走了，
1: 对
0: 啊，就不走了啊，就是同时，它是一个，比如说我们手抱水受到这个在伸，腿就马上就是收帆增加一个过程、嗯、啊，这样过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啊，就是协调能力，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落地上多次的模仿练习，
1: 嗯
0: 啊，这两个过程不要同时进行，就是比如说手
1: 应该还是一前一后的，
0: 一前一后、
1: 哦、
0: 对，通过徒手反复练习，然后在水里边拿水漂练手练腿分开练、
1: 哦、找这个感觉、
0: 啊、对，分开练，通过多次练习之后，因为我们的动作呀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记忆能力的，这样子慢慢之后呢，我们的手和腿这样的协调能力它会得到一定的提升。这也仅是以这个蛙泳为例，实际上其他泳姿也是一样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动作不协调带来的问题。当然这里边我们还有一个常识，就是抽筋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耳朵进水的问题，这个呢我们简单说一下。抽筋呢，这里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游泳时间太长了，太疲惫了，
1: 对，
0: 肌肉痉挛啊；另一种就是水太凉了，太容易痉挛。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就是水性很差，他特别害怕水，
1: 紧张，
0: 因为过度的紧张恐惧，
1: 对对，
0: 导致痉挛啊，抽筋。实际上呢，抽筋不可怕，如何去应急去处理？啊，这也是还非常重要的。游泳馆里边都有救护的人员，
1: 对，
0: 还好一些啊。遇到抽筋。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汶口村的大正邹大牛一看师傅来了，非常热情，问师傅：“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于顺说：“我想去拜蚩尤冢，冢啊就是坟，可是不知怎么去，怎么才能找到，找到后又如何祭拜，所以才专程向你求教。”邹大牛闻听打个愣神儿，半天才说：“师傅啊，您太客气了，跟徒弟我怎么还能说求教二字呢？”实际顺这个人特别谦虚，你别看人大牛管自己叫师傅，人家岁数比自己还大呢，所以很客气。这个嘛，师傅啊，您跟我说实话，愚顺心的话不能说，我就叫你帮忙帮我找到蚩尤墓的地点，叫我能够进去就行。哎呀，师傅，您问的确实是叫我有点为难的。你怎么想到祭拜苍帝的事儿来问我呢？顺笑了笑：“大牛，上次我到你们这儿，我看到贵村三绝之宝的地平龟时候，我问过谁能够明白龟板秘文的意思，你不是说其中就有大野泽蚩尤冢看护人游户吗？既然你知道他就是蚩尤冢守护人，想来你们俩必有往来，故此前往拜祭之前，我只有拜托你给引荐了。”哎呀，听完这番话，邹大牛一挑大拇哥：“罢了啊，师傅就是师傅，那个时候我顺嘴说这么一句话，没想到你记得这么清楚啊。嘿，你去祭拜他干什么呢？”这回于顺没有直接回答，因为牵扯到国家事不便直言，就说：“哦，我现在不是迁居到野溪了吗？既然先祖之冢近在咫尺，哪有不祭拜之礼呢？为了祈祷先祖保佑百姓平安，所以我想到那儿磕个头。”“哦，师父啊，可恕。”

0: 么些的过节和讲究，怪不得任少义无果而返。幸亏我现在找到大牛了，否则我也是空去白回。哎，大牛，你说这些我都不清楚，既然你知道，你能不能都告诉我，让我也明白明白，省得以后啊做出什么不当之举来。
1: 师父，您别客气，
0: 您能无私地把您的烧陶技术传给我，我就不能把这些告诉您吗？您听我慢慢说。蚩尤坟呐，非止一处，乃是一暗两明。明的有两个，您知道，一个在大冶北，一个在大冶南，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蚩尤墓，真正的是那个暗的。暗的在哪儿？那就不知道了。为啥叫暗的呢？就是为了保护蚩尤真身，不让别人发现。那守墓人都是哪的呀？据我知道，都是东夷的。这叫九黎三苗世代的大事，周围啊有九姓大户在这看着，就是我刚才说的四世五吏。所谓四世，指的是西风邹图。西为人族女娲的后代，风为伏羲的后代，邹和图

的外号叫水泥鳅，要在水里行，在树上，我三个加一起也赶不上没尾巴猴灵府。眼看没影了，自己不敢走，在这等着吧。再说灵府一路追捕野狸，有几次差点让他抓住，又让野狸逃跑了。他也不知追了多长时间，浑身热汗直淌，那个野狸也累得不轻，他还纳闷呢。哎呀，今天我碰到是什么东西啊？长得像人，怎么在树上那么厉害呀？也就是我躲得快点慢一点就得被他抓住。哎呀，累死我了，我歇歇吧。他蹲在树枝上休息会儿，哪知道灵府早已经看见了。哦，你在这儿呢，我看你往哪儿跑。他悄悄地从另一棵树上蹭蹭蹭蹭蹭蹭转身跳过去，一把抓住了野狸的尾巴，伸另一只手想去掐他的身子。坏了，身体失重，呼的一下子

气实际挺厉害。灵甫一看是女的，气坏了。哎呦，我怎么输在一个女人手里呢？叫个女人给抓。

见脚步声，唰唰唰唰唰，有人喊：“三妹啊，你跟谁喊呢？怎么了？要抠谁的眼珠子？不许无礼！”这个小个姑娘抬头一看，从林中走出两位姑娘，灵府在地上也看见了。这俩姑娘比刚才绑自己的这个要大一些，但是都不超过30岁，长得挺漂亮，穿着打扮都差不多，头戴羽冠，身穿短衣，所不同的就是颜色不一样，一个个卑躬待见。有个岁数大的来到了切近：“三妹啊，怎么回事？这小是谁？你喊什么？”“姐姐，这小子私闯禁地，还口出不逊，你们不知道，他像个活猴。”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拳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开始认真习练的，也会让他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他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0: 之前梦阳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

0: 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2: 四五节课，
1: 对，
2: 是按多少个小时来算？
1: 1.5小时。
2: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1: 对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0: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它更多的是一种

0: 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的时候，我就练一些咏春的动作呀，改善一下或者提一下心肺。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健身为主的时候，我就把咏春的动作作为补充。包括做有氧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间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1: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0: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了。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了还是中线这个概念，中线这个概念呢，你双手握拳，你到达目标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字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呢，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来后拳冲出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肘，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的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你看这大概有三四十厘米或者四五十厘米，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所以它路径很长，它的快速的这个程度肯定是达不到，对，理论上它是达不到就是咏春日字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1: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
0: 对
1: 是
0: 的。
1: 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0: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意合呀，意与气合呀，肩与肘合，这些合的一种位置来说，用西方理论来说，我更倾向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自然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1: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他，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0: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1: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0: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我会感觉到真的是更简单了。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体感受或者他的神经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
1: 你当时是怎么去逐渐改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0: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就不是说学武的奇才，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很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要跟对手怎样去练，他的确是有这个我要跟对手我要练上一年和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一个跟自己去对话，然后去

0: 这也就导致我一些感受的地方，他可能去不是很擅长。
1: 哦，
0: 比如说脑岛，脑岛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

0: 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艺术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
1: 嗯，
0: 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嗯，就是还是一种，爬坡。

0: 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
1: 哦，
0: 咱们肯定是要收着的，就是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像木刃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松动的，它有刚刚刚刚它是有弹性的，
1: 哦哦，
0: 它是可以把力去卸掉的。所以说应该是打着打着你也不会去疼了，是这样子。
2: 也是解答了我以前最好奇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真觉得这些人真是完全不怕痛，但是后来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拳击，其实拳击运动员是最知道自己的指骨，我们说手的这一部分有多脆弱。
0: 没错，所以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都
1: 裸手
0: 磕，对对，这样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拳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
1: 嗯，
0: 他也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2: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

0: 其实是在《杀死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他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1: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2: 练个什么太极的
1: 剑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棍
2: 对
1: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
2: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啊，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啊，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啊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

0: 练起来没有那么快，可能套路学起来很快，但是要做好看了，就是慢慢的去精进就可以了。
1: 练咏春之后再练双手剑会有好处或者有帮助吗？毕竟它都属于武术这个大体系里面。
0: 我觉得什么都是相通的，
1: 嗯，
0: 但是具体来说我现在还举不出来例子，它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就六面力要合起来，手部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黄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啊，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他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棍呢，也是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1: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一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行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1: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
1: 双手剑是画力源，练习咏春要找中线，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
0: 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串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个锚点这个词。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调什么这个所谓的中立位，或者你跟他说一下，他自己就能够 OK， 我能达到。有的人呢，他没有就说这个天生这个优势，也就是我们起点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啊，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它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翘二郎腿，我就把腿再放下来，但是我很难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真的说明我得去好好练练。
0: 欢迎加入
1: 咏春。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一下。其实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人每时都是就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坐姿去保持它，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课间休息呀、午休呀，去调一调，我觉得就好了。没必要就是时刻的保持的我要端正的坐姿，那也怪累的，是吧？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咏春它不仅是一门实用的拳术，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也在教会我们去感知身体，调和身心，在重复的练习当中去打磨专注力与意志力。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咏春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收获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与拳术的相通与差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八海对康熙说：“回万岁的话，周培公自去岁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
2: 康熙听了，默然点头。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于是笑道：“
1: 哈哈哈，大冷的天儿，难为你们迎候。朕在此，一切公章自带的齐全，大家不必劳神。”
2: 周培公是康熙默定的西征主将，病倒不能接驾，康熙有些怅然，当下便起驾入城，在太祖故宫勤政殿安歇了。诸如驻跸官房，亲为关外元勋就妻，接见蒙古王公，故老身齐，荣养并修功臣的名单，时辰自有明珠、索额图、高士奇等妥为安排不提。
1: 次日祭过昭陵，回宫已是深末时分了，天上岁雪纷纷扬扬，转又增大了。康熙在勤政殿匆匆进了晚膳，将奶酪、蒸羊羔送进去赏了阿秀，余下的赐了近臣侍卫们。勤政殿地笼火墙，炭火熊熊，室外天寒地冻，殿里人人热得身上发燥。康熙半躺在大银枕上，微笑看着武丹一干人狼吞虎咽，引见高士奇只吃了两个饽饽，在火锅里捡了几块豆腐吃了，便停住问道：“你怎么了？关外的饭菜不适口吗？”“哎，奴才文弱书生，怎比得了虎臣和武丹这些虎狼之士呢？”
2: 高士奇继续笑道：“
1: 啊，奴才惜福爱身，设食是有讲究的，总不离熟、热、软、素、少，啊，两晋士族，清谈五国，只饮食五字真诀呀，还是合乎养生之道的。”哦，
2: 康熙笑道：“
1: 愿闻其详。”
2: 高士奇微笑着说：“
1: 凡物不可用生啊，自燧人世时，人们已经懂得了胃气胃寒，冷物呢不宜刻化，需用人体自热来温，岂不受害呀？山珍海味，人都说快口唱腹，据奴才愚见，快口诚然，唱腹却未必。上古人以游猎为生，岂少了肉食吗？那神农为什么还要尝百草欲无谷呢？食谷者生，肉食者毙，六祖慧能便专拣肉边的菜吃，这食宿之一道，其妙处富贵人是难知啊。”
2: 武丹淋淋漓漓提了半只金华火腿，一边大嚼一边说道：“
3: 哎呦，高先生这话奴才却不行的啊，大碗酒喝他娘，大块肉吃他娘，才有气力给主子卖命嘛。”
2: 武丹的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不止。魏东亭便说：“
1: 啊，古人也说过，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你怎么反倒劝人少吃啊？”
2: 高士奇笑道：“
1: 少食安慰，胃容则脾顺，脾顺则肝舒，肝舒则心明神清。虎臣不通内经素问，不知金匮要略，其中深理 焉能一言而尽呢？
2: 康熙见大家饭饱，欠身坐了起来，笑道：“
3: 高士奇啊，不要说嘴了，陪朕出宫走走，回来后把你方才这番高论呢，拟出一道诏谕来，朕看。”
2: 众人正听高士奇议论风发，全做消食佐餐，没想到康熙竟然叫拿这些个话出来拟旨，一时都愣了。高士奇见康熙不像是在开玩笑，忙起身道：“
4: 皇上，莫非要诏谕天下少食养生吗？这使不得的。”“
3: 你也忒小看朕了。
1: 晋惠帝时，民间饿死了人，他还问何不食肉糜呀？如今虽略好些，也晓得民间百姓薄粥白薯难得一饱，反去劝他们熟热软素少，那可真个是千古的笑话了。这道诏谕啊，下给在奉天荣养的功臣勋旧，他们入关时立了汗马功劳，如今告老还乡，有的是钱，却只晓得胡吃海喝，不懂养生之道。这几年亡故病废的也太多了，怕也与死有关呢。教他们懂一点医道，延年益寿，国家有事还可咨询，岂不甚好啊？外头天冷得很，取朕的貂褂来。
2: 李德全忙连声答应着，进内取出一件蓝红绸面的貂皮褂来。

0: 道上，由李德全系着腰带，转脸吩咐道：“
1: 走吧，主子，这早晚天将黑了，老大的雪又刮着风。”
0: 魏东亭配上了剑，小心翼翼地躬身陪笑道：“
1: 今儿有事，明儿再办不成吗？”
0: 康熙顿了一下，说道：“
2: 明儿接见蒙古王公，朕已叫人传旨，将黑龙江雅克瑟一带的木图都摆齐了，还有和巴图一军务，一天都未必办起来呢。这大长的夜待在这儿没事干，多着急呀！走吧，带你们去见个熟人。”
0: 魏东亭知道劝也无用，笑道：“
1: 奴才在奉天，哪来熟人呢？主子去哪儿，奴才们跟着侍候就是了。”
0: 出了勤政殿，才知道外面已经黑定，空寂的宫院

0: 车问道：“
1: 天这么晚了，外头雪大路滑，皇上还出宫吗？”
0: 康熙一掀毡帘，探出身子笑道：“
2: 朕这里不用你侍候，科尔沁王来了没有？”“
3: 回万岁！”
0: 八海说话声如洪钟，带着金属的颤音。“
3: 科尔沁王在驿馆，万岁，要叫他陪驾吗？”
0: 康熙沉吟道：“
2: 不用，你去传旨，今夜朕要见他，叫他在勤政殿等着，另外找个小校带朕去周培公衙门，你就回府预备着明日考教你的军务，仔细地应对了。”
0: 康熙说罢放了帘子，便命驱车前进。八海连声答应着，忙派人带路，又传令城中戒严，着人带了将军府亲兵随车保护，自去驿馆传旨。周培公的提督署设在小西门内，黑沉沉一大片，三营朱红大门两边各悬一盏烤老大的竹篾灯，照得照壁前积雪一片通红，却是去无人迹。大门外沿街立着的十几根桩子，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康熙下车左顾右盼，正奇怪何以连个守门的也没有啊，突然听到一声低沉猛喝：“
4: 那个衙门的到这里有什么事？”
0: 康熙骇得一震，细看时，挨墙的木桩子全都是提督府的哥什哈，帽子衣服上落了老厚的雪，居然石头人似的一动不动。魏东亭却早已瞧见，笑着正要答话，康熙说道：“
2: 哦，我们是北京来的御前侍卫，和裴公是故交挚友，听说他有病，特来造访。”
0: 哥什哈迟疑地说道：“
4: 请大人稍后，容小的痛病，军门病得厉害，未必能见外客。”
0: 哥什哈说罢去了。不一时，里头中军护领从仪门迎出来，向康熙打一躬，将手一让，说道：“
4: 侍卫大人见谅，周军门末病，实在不能亲迎，请依步入内。”
0: 君臣十几个人跟着中军护领踏雪而入，衙门内的风却小得多了。偌大的提督府雪落沙沙，十分幽静，方折过花厅，却听书房细如游丝的叮咚琴声隐隐传来。隔着雪幕望过去，一个身材轻徐的侧身人影映在窗纸上，正在抚弦勾抹，看去十分费力。那中军护领正要进去通报，却被康熙一把扯住，笑道：“
2: 我与沛公非泛泛之交，不要扰了他的清性。”
0: 说完，康熙便在廊下立了静听。魏东亭一干人却不敢避雪，只在天井肃立侍候。须臾，琴音变得十分激越，似烈石破冰，千军交锋，又似狂风卷地。康熙觉得浑身的热血在奔涌，在鼓荡。突然琴音一转，犹如寒泉滴水，幽夜凄凉。周培公口内微吟道：“
1: 琴音人音兮，两句渺茫，同交风尾兮，丝弦恐张。千里流沙兮，昔日凌霄，可奈许落兮，东风不扬。白水芦笛兮，一碧无情，扁舟一去兮，惟余怅惘。司命昏昏兮，以我积树，对烛衔额兮，为我永伤。悲哉，欲嗟之气乃至于此。”
0: 康熙禁不住长叹一声：“
2: 周培公啊，何事如此伤情啊？”
0: 周培公按了弦，轻咳一声，对窗外说道：“
2: 近臻之音啊，是哪位仁兄啊？请进。”
0: 康熙 一脚

0: 踏进门内，不禁愣住了。这是两间布置得十分清雅简朴的书房，红松木架上放着一叠叠书卷，壁上悬着一口龙泉宝剑，墙角一只美人耸肩瓶中插着孔雀翎和野鸡毛掸子，挨着书架绳床上坐着周培公，横琴在怀，斜坐对灯，却是黑怕缠头，面白气弱，鬓骨支离，委顿不堪。乍见之下，康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就是湘鄂会馆施压群英，誓师南苑，斩兵压阵，北取察哈尔，西捣甘肃，舌战平凉的青年儒将周培公吗？
1: 一股寒风卷着雪花袭进了书房，康熙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周培公忘情之间，恍惚中一眼瞧见了康熙，如被电击一样身上一抖，目光已然闪亮，惊呼道：啊，是皇上！
0: 周培公一腾身跃下床来，俯伏着连连叩头，颤声道：
1: 奴才周培公恭请圣安，不知皇上驾临寒邸，这实在这有什么呢？
0: 康熙俯身一把挽起了周培公，

0: 公谢了恩，方艰难地爬起来坐了回去，扯一件锦袍穿好了。康熙一时没有说话，背着手看墙上的字，只见上面写着：
1: 栽松不难邀风，植花亦可赏月，有书既能忘忧，遗尊且为去愁。
0: 一笔流体字写得酣畅淋漓，康熙点了点头，见案头放着一叠文稿，便拿起来翻着，说道：
1: 你的字写得很耐看呢。古今图书集成啊，还没有完稿，是你写的吗？回皇上的话。
0: 周培公欠身说道：
1: 奴才幼年倒有著书之志，自康熙九年得蒙圣恩，统兵出将，早已投笔，不做此想了，也写不来这样的书啊。这是陈梦雷的手稿，拿来让奴才看的。
0: 康熙点头笑道：
1: 陈梦雷才学并不下于李光地啊，因蜡丸案谪居来此，想不到你们竟是朋友。朕原想过两年招他回京的，不想事多就忘了，他安心著书，这很好吗？
0: 周培公淡淡一笑说道：
1: 据奴才看，陈梦雷人品也好，但只他的案子不得明白，也是造化不济，没法子的事啊。
0: 康熙不想沿着这个题目再说下去，见哥什哈端来了手炉，抱在手上暖着，问道：
1: 朕赐你的老山参用了吗？巴海谦又奏折说你有病，看来这症候竟是不轻啊。高士奇，你也进来。说罢自坐在安乐椅上。
0: 周培公目光悠悠地望着红厨，已是盈盈欲泪。当年他潦倒京师，衣食无着，困难中得到贫女阿索的馈赠接济，恩重情深，铭刻肺腑。不料班师荣归，明珠竟大做手脚，阿索琵琶别抱，竟嫁了一个50多岁的何贵柱。病因虽由此起，却还不至病入膏肓。他带兵在外，又是有名的儒将，本来

0: 度的加饷增兵。周培公一向以国事为重，忧谗畏讥，如何敢趟这汪浑水呀？但若不答应，太子有朝一日登基，更是不得了的事，真是进退维谷，忧惧交加，居然一病不起。听康熙如此关怀，周培公心中一阵感激，微微叹道：
1: 奴才犬马之疾，承蒙主上赐药示疾，虽化臣泥，不敢忘怀。奴才幼年本就羸弱，受命征讨，不堪鞍马劳顿，又加之不善调养，遂至病入沉疴。奴才已略知医道，已是三刻间虽不至死去，但痊愈已属无望，怕拖累别人，连妻室也未娶呀。
0: 说至此，周培公心中一酸，但很快又平静下来，微笑道：
1: 受法受教，既知君于立命之道，奴才以一介微末与英主际会风云，立功疆场，效命国家，

0: 气质红颜呐、周之颜渊，汉之贾谊，33年韶华浮梦，奴才不敢妄比先贤，徒长犬齿30有五，比起他们已是很知足了。
1: 康熙沉思良久，突然爽朗的一笑说道：
0: 不说这些话了啊，待会儿高士奇啊给你看脉，治好了朕再拨你这不精之谈啊，请说说你有何心愿啊。这位想必是高先生了。
1: 周培公转脸看着正在出神的高士奇说道：
0: 奴才此奏原不足为外人道，但江村乃圣上心腹，奴才就斗胆直言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首先呢，还是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小球教研室的老师，羽毛球老师王怡。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羽毛球运动。其实说到羽毛球运动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会特别感兴趣，因为羽毛球运动的确是在我们日常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当中啊，大家参与度非常高的一项运动。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在家附近啊，就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体育馆，这个体育馆基本上啊，可以说是周末的羽毛球场是根本约不到的，平时的这个排期也是非常的满。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也有一些自己的疑问，尤其是对于一些家长朋友啊，比如说在这个假期想让自己孩子去学羽毛球的话，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想特别针对这些家长朋友啊，来给大家做一些答疑解惑，请王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告诉大家，比如说小朋友几岁开始学习羽毛球比较合适，还有呢，如何去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羽毛球培训机构，还有就是我们青少年在参与羽毛球运动的时候都会有哪些好处，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王老师平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朋友问您，那就是小朋友几岁就可以学习羽毛球了呢？嗯，
1: 其实那个在幼儿时期3到6岁就可以去接触了。其实很多孩子们在这个3到6岁身体发育的时期，然后也是对事物有认知的这么一个时期，他提早去接触这羽毛球，对他的那个身体感知能力会有特别好的帮助。所以呢，现在针对幼儿园啊这些幼儿，也有这样专门开设的课程。然后只不过是你看平时在那个球馆见到那个场地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针对幼儿我们就会把这个场地给它缩小，
0: 就变然后还半场，
1: 不是半场，也是全场，
0: 哦，
1: 但是长度宽度就给它调整了，
0: 哦，
1: 然后还有小的羽毛球拍，现在还不是那个开展特别广泛，但是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但是如果说要从事一些专业的话，4至6岁是可以启蒙的，那如果是7至10岁就可以接受正规的训练。
0: 那也就是说其实3到6岁左右他们更多的还是以接触或者说我们叫玩为主，
1: 玩为主
0: 啊，然后7岁再往上的话，对
1: 对，
0: 就学习的是比较专业的比较正规的。
1: 对
0: 嗯，我经常看到的一幕就是比如说自己去打羽毛球，然后旁边可能刚好有一个类似的培训机构，然后就让小朋友在那边学，是一个大家觉得既省时又省力的一种形式啊，就自己也打球了，
1: 亲子，
0: 对，
1: 一起参与这项活动，其实非常有意思。
0: 那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小朋友用的这个羽毛球拍和我们成人的那个羽毛球拍，区别会很大吗？
1: 其实就是孩子主要是他身高如果它不够的话，没有到1米，那它就是用那个咱们的羽毛球拍的话，它会嫌长，就自己又不好挥啊，不好去击球。那如果是个子矮于1米的孩子，用稍微短一点的球拍，在网上都有卖的，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个长球拍、正规球拍那么专业，
0: 对，
1: 但只是说，你颠颠球，练习一些这种球感的练习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像是这种启蒙的学习啊，它更多的还是像您说的球感，在玩的状态当中去找球感，
1: 对
0: 啊，像7岁以后的这种就是要系统
1: 的，他们就要去练习，对，挥拍啊、步伐呀，以及他的这个协调力、协调性、专注力，这些就是比较系统的训练了。
0: 那家长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啊去看一看，让孩子去怎么来接触我们这个羽毛球运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正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接下来我们就得说一说年龄差不多是一个我们先考虑的问题啊，考虑完了之后呢，那就是选择这个羽毛球培训机构了。怎么来去看这个机构适不适合我的孩子去学习呢？
1: 那机构的话主要是要首先要判定你的孩子是不是要走专业的道路。如果只是兴趣的话哈，那就是平时玩一玩，周末班这些，那其实对这个机构要求呢也不会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如果说我也希望所有孩子参与的话，你一定要学会一些正规的动作。如果你学的动作不正规的话，最后会导致你的身体损伤。对，肢体方面的。那培训机构的选择啊，就是是否正规，它必备的条件。

0: 条件有以下几个，
1: 嗯，
0: 一个呢是它的正规性，这个羽毛球机构是不是有很好的教练员的团队的资质，
1: 嗯，
0: 就譬如说好的那个羽毛球的培训，他的那个教练员可能是退役下来的
1: 啊，
0: 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他有很丰富的这种运动经历，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是这种大学专项生，那他呢其实在那个教学方法上面也是掌握的不错的
1: 啊，
0: 嗯。然后再就是第二个，就是连续性，那这个培训计划是否系统具备这个连续性，它是一定要有建制，和这个建制的就是这个机构，它的教练员得有，就是有编制有排名，譬如说有助教有主教练，那这个带的这个学员他的那个层次就不一样。
1: 哦，嗯，它分得很细啊，我还想可能就一名教练可能带个几个啊，或者有的他可能分大小班之类的啊。
0: 对，那样的话，其实有很多这样鱼龙混杂的俱乐部，现在太多了。但是你去判定一个俱乐部是否好不好，那就看他有没有这种阶梯，就梯队建设。对，如果说他在教练上面有梯队建设，他有一层一层分级，不同的教练针对不同的孩子去进行培训，对吧？例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入门的话，那你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颠球啊之类的，因为好的这个培训机构也会把孩子这个技术进行分级的。因为之前那个上海体院出了一个就是十级的1到9级的这个业余选手的分级，
1: 就是羽毛球选手，还有九级呢。
0: 对，到了九级以上的话，那就专业级别了，快。所以他一级呢，可能就是他要掌握这个颠球和发球，然后二级呢要掌握高远球，三级呢要掌握吊球和搓球，就这样慢慢一级一级的。那专业的这个培训机构，他如果有这样分级的话，那他就是会更加的让孩子有目标性的去训练。对，
1: 专业机构其实的确啊，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到，虽然说我也玩过羽毛球，但是我是属于开玩笑说就是野路子，跟我的爸爸一起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就这么打来打去。我相信可能
0: 天的，
1: 哎，对，收音机前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小时候都是这样玩，甚至现在可能也有些朋友们啊，和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玩。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去正经的学习羽毛球这项运动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需要找正规的培训机构，通过跟教练的学习呢，去掌握这一级一级的这个技术。
0: 对，
1: 其实很重要的目的呢，并不是说非得说要把它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项运动当中，他掌握的是一些正规的动作。
0: 对，
1: 还是要拿自己说啊，就像我当初跟我爸这样瞎玩的话，那我可能根本都搞不清楚羽毛球的发球的一些规则，顶多就知道谁没接住了，那可能对方赢一分，这样。其他的还有呢，我们再说的更深一点，那可能对于他以后从事这项运动，哪怕当成一种健身项目的话，很有效的去避免运动损伤。
0: 对，
1: 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这个项目的确它的这个受众面是非常广的，就像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大家对于羽毛球运动的这个参与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国球的乒乓球不用说，然后羽毛球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参与的一项运动，而且这项运动呢又是属于我们很多中青年朋友特别喜欢的，所以一般也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练习。那我们在让孩子去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啊，就一定要重视啊，我们在培训机构上的这个选择，让孩子先从第一步啊，就要把这个根基打牢。

0: 那接下来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其实这个资质的要求也还是比较高的啊。那在这个羽毛球教练的选择上，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呢？
1: 嗯，教练员的话，一开始我说的就是要么就是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他是懂得很多的这个训练方法。譬如说我从小七岁就开始从事羽毛球运动，直到20多岁我才退役，然后去这个学习专业的教学方法，然后进了大学。那我的话，我觉得我自身的教学的，就是首先我的这个实践经验就很丰富，
0: 对，
1: 那就是可以就转化成教学经验了。
0: 那个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那么他就是持有这种羽毛球运动。

0: 教练员的资格证，他可能会去考证、
1: 嗯、这个是必须要考，
0: 对对，要考的，比如说现在那个国职也有这种培训、哦、就譬如说那个初级的教练员证，然后还有中级的，有高级的，他也是就针对不同的这个学员他去教授课程。
1: 嗯
0: 啊、如果所以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保障的话，那这个教练员的话他的这个教学水平就不会太差。
1: 对，
0: 还有这个看教练员他本身教孩子是不是耐心，
1: 嗯，
0: 是不是有方法，是不是能提高孩子的兴趣，那就看这个教练员自身的能力。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应该孩子是要因人而异去对待的。譬如说如果在我在教孩子的时候、嗯、那如果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个羞于跟你开口的这么一个孩子的话、啊、你就要对他就是温柔，
1: 嗯，
0: 然后去多那个跟他交流。
1: 嗯，
0: 有的孩子很皮，
1: 对，
0: 那你该凶也得凶。
1: 对，
0: 有的家长可能在那个培训之前就会跟家长说，我们这个教课是比较严肃的啊、嗯、孩子如果有这个在这个纪律上不太听从教练员的话，那我们就要那个制止，比如说怎么样有惩罚、
1: 嗯、对，
0: 家长说行，但有的家长会心疼孩子。
1: 嗯，那看来就是王老师在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各式各样的小朋友都是见过的啊，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能够感受到，就是孩子们其实学习这项运动他们的这个学习能力还是非常
0: 强
1: 的啊，非常快。
0: 嗯，
1: 所以说一方面我们选择好这个培训机构，另外一方面呢要选择好适合孩子的教练，而且在这个教练的选择上，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也要更多的去观察孩子和教练之间的这个互动。
0: 嗯，
1: 有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的，有的教练是比较温柔的，那就看孩子和教练之间，哎，他们之间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这种磁场是不是能够互相影响的。
0: 嗯，
1: 也许这个教练就适合我的孩子，但未必适合另外一个孩子。
0: 对对对、哎、其实有的教练家长也能看得出来他是否在认真的教课，他只是想混，还是说他是想让孩子成长。但是我想跟家长说一下哈，就是不要因为你把他送到培训班，送到去学体育，学这个体育运动项目，那你就让他一定要有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嗯，
0: 和拼搏创新的精神。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不能说他一吃苦。我之前带过一个班，那个孩子就是，累了出汗了，那孩子家长就啪啪啪跑到场地中间给孩子送水擦汗。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你要让他吃苦，要他去跌倒，让他去爬起来，就是要这样。
1: 对，
0: 关键孩子太娇气了。
1: 对，就是练运动项目啊，这是太正常不过了。这些我们是需要家长更好的去理解，让孩子参与体育运动，这个目的是什么？
0: 嗯，
1: 哎，一方面呢

0: 动项目，不管是什么运动项目啊，这点我们家长朋友也是需要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
1: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对于这个羽毛球的课程啊，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也会比较的关心，比方说像我们这种假期的时候啊，应该会有一些假期的集训班，
2: 有的、
0: 啊、
2: 夏令营、
0: 就是、对对对，
2: 或者冬令营，
0: 它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就是密度
2: 的，
0: 对，密度是比较大的、
2: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日常的这些
2: 常规班也有、
0: 啊嗯、那像这种课程我们应该怎么来去有效的选择呢？
2: 嗯，一般就是如果是你在那个暑假寒假的话，那那个在这个培训机构的话，他可能到五月份就开始招生了、
0: 嗯、
2: 那这种夏令营或者冬令营的话，它是比较集中和封闭的训练。那如果说家长，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研学嘛，是吧、
0: 嗯、
2: 也是集中去哪儿然后干嘛学一些东西然后再回来，那所以家长说在这个暑假想让他集中的然后快速的然后有一个显著性的提高的话，就可以参加这种夏令营。
0: 嗯，
2: 它就是封闭性的，然后早上像专业队的训练、
0: 哦、
2: 啊，上午训练，中午休息，
0: 嗯，
2: 然后晚下午训练，晚上写作业、
0: 哦、
2: 啊，就一站式服务这样。嗯，如果是平时的话，平时的话就可以报一些这种常规班，
0: 嗯，
2: 比如说有周末的、
0: 哦、
2: 就根据孩子的时间，那很多
0: 一周一次两次
2: 之类
0: 的，
2: 对，一周一到两次。但是我这边建议的就是如果孩子想长期学这个运动的话，保持下去的话，一周起码要保持两次的运动、
0: 哦、
2: 两次的训练，这样才能够有助于他动作的定型。
0: 嗯
2: 嗯，一次还是太少
0: 啊、哦、一次。
2: 嗯，
0: 那像这种一般一周进行两次走的这种训练，那一堂课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
2: 一般的话这种大班课都是两个小时。嗯，因为两个小时的话，其中要包括你的准备活动啊、
0: 嗯、
2: 然后你的这个动作的教授，就是学习、嗯、练习，然后复习，到最后的这个身体素质练习，还有最后的放松运动、
0: 嗯、
2: 如果少于两个小时，我觉得那个也是不够运动量的。
0: 对、嗯、因为我们要参与运动嘛，还是应该把前后的这个准备活动啊放松活动都要算进来的、啊、
2: 对对对对，
0: 让孩子们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运动习惯。
2: 对，
0: 我们现在看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已经是大人了，在参与运动的时候啊，
2: 他们都没养成好的习惯。
0: 对， 对，别说把这个运动服装先准备好，就是有的人可能未必都是穿着的很正确的这个运动服装啊，就去上场玩一些运动了，其实真的是很危险，
2: 很容易受伤。
0: 对，
2: 嗯，
0: 所以说这种运动习惯的培养真的是需要从小就开始啊，让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知道我在运动前应该怎么做。
2: 对
0: 啊，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我怎么做，然后运动结束之后也一定不要忘记啊一些放松的整理活动啊，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嗯、
0: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两个小时，我觉得其实对于羽毛球运动来说、
2: 嗯、
0: 可能体能的这种储备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不仅仅是说技术是一方面。
2: 对对对、
0: 嗯、
2: 那羽毛球运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种运动。
0: 嗯，
2: 那它很需要你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然后你这个速度耐力还有体能、
0: 嗯、
2: 就体能就包括耐力嘛、嗯、速度。
0: 对， 对，
2: 嗯，
0: 因为我们的确现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嘛，羽毛球运动特别减肥。
2: 是，它非常的减肥塑身。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运动它是介于有氧和无氧之间的。
0: 嗯
2: 啊，你可快可慢也可调节，但如果你达到高水平了，有一定的水平啊，就是你会有很多的来回。而且你想想，我们在看一场比赛的时候，它一场球如果在高水平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打到很多个回合的。
0: 对，
2: 很多个回合打完之后，它只能在中间可能就捡个球的时间去进行调整。
0: 对，
2: 接着下一个球又要开始了，所以它就是有氧和无氧之间非常消耗这个卡路里。
0: 嗯，所以就是对于体能上的这个储备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2: 对，
0: 也不是说我们简单的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两个人在对弈过程当中啊，球打来打去的这个状态，要是没有很好的体能储备的话，你是根本没办法让自己持续能够和你的这个
2: 对手
0: 对、啊、一直这么来对弈下去的、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这种体能的储备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孩子们在学习羽毛球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之前做这种体能储备之后，教练员有时候呢也是让他们再做几圈这个跑圈。
2: 对
0: 啊，的这种练习，
2: 嗯，
0: 其实真的还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对，就孩子的话，他一开始学羽毛球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手法技术的练习，但是为什么每一堂课最后我们会放上身体素质的练习、
0: 嗯、
2: 就是为了提高他的体能，对，他各方面关节的肌肉的力量。对，不然没有这些的话无法支撑他打好球。
0: 嗯， 嗯， 而且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苦很累的事情。
2: 对，现在其实有很多机构就会用很多那种很有趣的方法，譬如说那个神梯啊，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神梯，然后还有那种障碍物，去让孩子们玩起来跑起来。
0: 对、对，就是给他们再增加一些难度，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2: 可以的，
0: 而且他们会觉得更有意思。
2: 对对对，
0: 因为小朋友他们的这种体能，我们经常会开玩笑，我们说充电五分钟待机一整天啊，
2: 对对对，
0: 差不多这种情况。所以说对于他们的这种体能的储备，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像羽毛球刚才提到的这种训练啊，就是很有效的，哎，让他们把这个体能能够进行一个更好的储备，其实也是让他们在这项运动当中更好的去释放自己的这个能力的一种表现吧。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对于青少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兴趣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2: 嗯
0: 啊，要是有兴趣的话，他会一直有这个劲头想要去学习。但是如果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让他首先这个体验感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他的兴趣一下子就会打折很多。我相信王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啊。
2: 嗯，没错。
0: 嗯，
2: 其实就是孩子他到底是要去，其实都是通过玩才能走向专业这条道路的。
0: 嗯，
2: 那一开始的话，孩子要参与这样运动的话，就要让他玩起来。怎么玩呢？可能就是不能说一上来就给他这个挥拍呀，
0: 定一些比较枯燥的。
2: 对对对，但是打基础的话必须就是很枯燥的。那现在我觉得很多教练也很聪明啊，包括培训机构也想了很多方法，就其中在练这个基本功的时候会加入一些这种多元化的一些练习，包括趣味的、竞争的、比赛的。比如说颠球，我们就是一开始第一节课我们就要颠球，那孩子颠多少个，颠球颠多少个，对吧？我们首先给他设计一个目标，
0: 对，
2: 比如说这个你要颠5个这一组，下一组要颠10个，那他给自己就定了一个目标。孩子嘛，争强好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
0: 对对
2: 对。然后再就是我们可以将他分组比赛，就这增加很多这种趣味性和竞争性的，那孩子的话他注意力集中力都会在这儿。
0: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家长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有时候我发觉有一些家长是属于什么呀，恨不得在教练教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是应该叫助教了。
2: 对对对，其实啊，我就想跟那个在听这个广播的这个各位家长说，其实小时候啊，我爸就是天天盯着我在球场那个人，
0: 是助教，
2: 就助教。对，然后呢，首先我的教练看着我爸就头疼头大，然后我看着我爸也头大。
0: 对、
2: 其实孩子在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他是不爱听家长的，
0: 会，
2: 他更加愿意听教练的、老师的。那所以这时候家长其实就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譬如说练完这节课你回去的时候，给他监督，例如说教练员布置的作业，你回去要颠球多少个，要挥拍多少个，你监督就好，然后回来反馈就行。但是在上课的时候最好家长就不要过多的去参与。
0: 对、还是让教练按照他的这个教学计划呀，
2: 对
0: 给孩子进行这种指导。
2: 对，没错、
0: 我们顶多呢就是在旁边看一看，或者说可以是因为现在很方便了嘛，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孩子在练的时候我们拍一段小的
2: 视频、
0: 回去跟他看一看，比如说你这个动作啊是不是有的地方没做到位。
2: 对，
0: 我觉得这些是可以的。
2: 对，没错。
0: 对，千万不要说您也在旁边做助教，那还让孩子报什么班儿？你教就得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家长我发觉可能其实跟刚才这个也是有一些相像的，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很希望孩子尽快的学会。就是觉得羽毛球挺简单的呀，不就是只要能对打就可以了。
2: 对，
0: 所以在他的理解过程当中呢，就觉得是不是只要能接住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做那么多的打这个基本功。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家长的心态其实也是要调整一下的。
2: 是是，就您说这点确实是。那孩子来学这个羽毛球，参与羽毛球培训，您也是想让他就是掌握正确的动作嘛。那就是掌握正确的动作，就像大人也一样啊，你学习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需要有个周期性的，他不可能马上就学会，而他动作定型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给他时间，给他空间，让他成长。就今天我在那个来的路上还听到一个广播，就是孩子在写作业，家长在旁边就是你怎么没做对啊，就是指责他。孩子说就是因为你在身边我紧张我才做错的。就是这样，那也是在上课程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你家长在身边孩子放不开手脚， 其实他都玩不起来，那他怎么可能学得好呢？
0: 嗯，所以就是兴趣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在旁边给他进行更多的鼓励。
2: 对，没错，引导。
0: 对对，一方面呢，这个教练员的指导很重要，
2: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家长的这种鼓励啊帮助也是很重要的，
2: 嗯，
0: 只有这两方啊一起来促成，才会让孩子比如说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他可能这个
2: 感到快乐，
0: 对，他的这个兴趣也就会更容易提升，
2: 嗯，
0: 还会继续坚持下来。
1: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可能也有一些家长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比如说像刚才王老师您提到了这种夏令营啊，它是这种集训的形式，
2: 嗯，
0: 那是不是这种集训完了之后，我的孩子应该就算是会打羽毛球了呢？这种会打羽毛球的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来去界定它呢？
2: 其实夏令营它都是有分这个阶梯的嘛，就像之前我提到的，有初级的，就入门的，初级的，进阶的，那每一个级别它都会掌握它自己应该相应掌握的技术。譬如说一级就是刚才我说颠球发球
0: 啊，
2: 那他算不算会打呢？他算呢，一级他就会了呀，
0: 嗯，
2: 这一级一级上来，对吧？
0: 嗯，
2: 那所以说他打到什么样也必须也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0: 嗯
2: 啊，你对他有个什么要求，你就希望他全场都会，那他就得长期的参加训练，并不是一个夏令营就能解决的问题。
0: 那刚好我们也在这儿提到了，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青少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这个好处。王老师既是一个参与过这么多年的人啊，
2: 嗯，
0: 现在又作为教学，其实您的这个感受应该会更强。
2: 对对，嗯，其实就是先从我自己这方面我的体会来说，嗯，那我从小七岁从事这项运动，一个是我自己的身高上就促进这个身体发育这方面我就有很明显的体会。
0: 对，
2: 因为我之前就做过，因为每个专业运动员进队之前都要做骨龄测试，
0: 哦，
2: 那时候我测试我的身高是1.68米，
0: 哦，
2: 然而我现在长到了1.75米，
0: 我这个的确是我可以作证啊。这个王老师的这个身高的确是首先就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啊，就是孩子的身高，我们未必说是一个特别在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的身高我们至少是在一个比较标准的范围值，当然能再高一些的话肯定会更好，啊，
2: 对对，所以就是你在选择体育运动项目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到羽毛球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

0: 好的促进作用。
1: 对，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对对、
1: 那我们刚才跟王老师聊的呢，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参与羽毛球运动这样一个话题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王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小朋友几岁可以去学习羽毛球、并且呢也帮大家去了解了一下我们该如何去选择适合孩子的羽毛球培训机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员呀、以及在课程上的这种选择，其实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并且呢也是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该给孩子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上的把控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家长先给孩子做一个前期的判断，之后呢我们再去让他进行一个很好的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0: 底下球队团队合作是吗？
1: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2: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4: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最近这个身体发育这方面，我就有很明显的体会。
1: 对，
0: 因为我之前就做过，因为每个专业运动员进队之前都要做骨龄测试。
1: 哦，
0: 那时候我测试我的身高是1.68米。
1: 哦，
0: 然而我现在长到了1.75米。
1: 哇，这个的确是我可以作证了。这个王老师的这个身高的确是首先就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啊，就是孩子的身高，我们未必说是一个特别在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的身高我们至少是在一个比较标准的范围值，当然能再高一些的话肯定会更好。
0: 对对，所以就是在选择体育运动项目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到羽毛球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羽毛球的运动员其实他各个身材都是非常匀称的。
1: 是的，
0: 对吧？而且肌肉线条也是非常

0: 运动，还有一些啊，例如说增强他上肢、下肢、腰部肌肉的力量，然后加快锻炼者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啊，然后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这都有。对，然后这个具体这个统计啊，就大强度的羽毛球，就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60到180次。
1: 哇，
0: 那中强度就140到150，最低的也得有100到130。
1: 对，就是这是根据我们自己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嘛，这个强度是可控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一直打和平球的话，那这个强度肯定不会太大。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真的是每次看这个运动员他们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就拿手这么一甩，那个汗真的哇，
0: 一大把，
1: 真的是满地都是，就可见它的这个强度真的是很大的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种心肺的刺激啊，还有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我们全身各处的这种刺激都是很有效的。那当然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也提到过，那就是对于孩子们这种心性品行上的这种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啊。
0: 就是如果你参加一项体育运动，无论是什么运动，首先你就要养成一个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你不能怕苦怕累。现在很多孩子真的是吃不了苦。就练一点什么强度的训练，他们就会啊，
1: 好累啊，
0: 练不动啦，然后懒啊，坐在那儿。那我们其实作为培训机构的话啊，就会一定要要求，就作为教练员一定要要求孩子来起来。
1: 对
0: 啊，别坐着，就得跟着训练。
1: 对，
0: 这是也是锻炼他的意志品质。
1: 对，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要比我们简简单单的想的说让他长个个儿啊，
0: 对，
1: 影响的意义更深远一些，对，更重要啊。
0: 体育也是完善人格的一种特别好的这种手段。
1: 对，
0: 对你必须要参与进来。还有刚才我想说的就是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他是进了一个大的集体。
1: 对，
0: 对吧？所以他就不能有太多的小私心。那羽毛球呢，他就有一个特性，就是一对一练习的时候是存在主练和陪练的关系的。
1: 哦，
0: 譬如说我们俩要提高，那我跟你对打的时候，我们在练一个技术，比如说球路，吊球上网，

0: 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这是可以避免他在以后就是一直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啊，出现运动损伤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
1: 对对。
0: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广大参与羽毛球运动的成年朋友，
1: 没错，
0: 哎，因为为什么刚才我也想到这一点啊？就是的确看到身边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好像打羽毛球就特别容易伤膝盖，
1: 对，
0: 就特别容易崴到脚，
1: 对，没错，
0: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但我相信王老师肯定要站出来，替羽毛球说话。
1: 对，没错，我也经常听到，哎，羽毛球特容易受伤吧？参与这项运动就特别容易，就是腰受伤啊，然后什么膝关节你说的踝关节扭伤，
0: 对，
1: 还经常会听到韧带撕裂断裂之类的。
0: 对，尤其是在这个打球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因为那个鞋跟地板一摩擦的那个声音啊，就会觉得，哎呀，那你看那么多的急停急转呀、啊，这样的。
1: 危险系数较高，
0: 对对，就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我觉得这是还是有误区的。那这项运动它确实，其实，在很多的运动当中，它是安全系数非常高的。首先，它就隔网的，对打的运动，你们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那它的危险度在于哪儿呢？就是在你的跑动过程中，你会不会受伤？那跑动过程中，如果你不掌握正确的跑动方法。那非常容易受伤，有很多这种惯性的伤病，譬如说踝关节扭伤，对吧，这踝关节扭伤在我教课的时候，譬如说你上网跨步击球，那你在正手往前的区域的话，你跨步你的脚尖是朝外还是朝内就非常重要了、
0: 哦、
1: 如果你朝外，那你是有支撑力的，你的身体支撑是全在放在你的大腿和膝关节，对吗？如果说你的踝关节朝内的话，你完全是靠，因为你有冲力啊，
0: 对
1: 对，你完全靠你的脚踝在支撑这个力量，就很容易啪崴下去。
0: 哦，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再用这个举例，你跨步你的膝关节是不能超过踝关节的，
0: 对，
1: 如果你超过的话，你整个支撑的力度都在膝关节，那你的膝关节长期也会造成损伤，因为膝关节力量不够嘛。
0: 对，我觉得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些啊，在我们日常参与羽毛球的过程

0: 那也很难体会到羽毛球这个技术啊，尤其打高球啊，打沙球是在羽毛球运动中间啊用的最多的。
1: 嗯。
0: 啊，那么他在打的过程中间啊，我这个手腕啊，都知道我要用手腕来打球啊，我到底这个手腕我往前屈腕往前压的时候，我到底是压多少？
1: 嗯，
0: 压多了，其实手腕绝对会受伤。
1: 哦，
0: 知道吧？哎。所以呢，这里面就引入了很多这个羽毛球的一个技术要领啊，一定要能够合理的掌握。
1: 嗯，

0: 量这种保护以后，哎，它相对来讲啊就好多了。
1: 哎，对
0: 啊，这一块就注意。但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羽毛球它毕竟是有氧和无氧运动的一个相结合，
1: 对，
0: 那么它对心脏的这种刺激啊，尤其在无氧状态下还是比较大的。这一块呢特别要防止咱们这个心脏的这个猝死这一块啊。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啊，他可能呢有时候工作比较忙，或者的生活呢有时候也没有规律，但是呢一到羽毛球场就很兴奋，
1: 对，
0: 马上就大运动量了，
1: 是
0: 这样呢容易对心脏呢造成很大的这个刺激，如果要不注意可能会有危险要发生，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里呢切记大家要在羽毛球运动中间啊前面一定要循序渐进，除了热身以外，包括前期的这个羽毛球运动最好跟你的小伙伴做一些羽毛球的固定的技术的练习，定点的练习，打打平手挡，哎，我有那么20分钟以后，
1: 对，
0: 哎，慢慢的我再逐渐的加。

0: 国中壮美宏阔，九闻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

往前一起身，一个秋风扫雷，够奔铁背和尚的双脚。铁背和尚往上一窜身，躲过了秋风扫雷，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眼，打在了当场。这两人全都力量型的人物，兵刃乱碰，火花四冒。房栓在旁边看着，我说花啊，光以笨招去打人呐，要打来打去车轮战得把你累死，不如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脚。

击正好扎在胸前，咔哧，衣服扎坏了。悲哀看到这喜出望外，以为中了，可没成想宝剑没有扎到胸膛之内，吧嗒掉地。

0: 达到左臂膀之上，喷来了一道血槽。无量佛，往后八一打垫步，看着鲜血淋漓。房栓，你个狗贼，你暗下毒手。郭小达，你刚才按下毒手，拿这把飞剑要扎死小花，我这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小花，给我往死了打！
1: 欧阳春花这时候已经急了，泥金大棍耍起来带有风声，嗡嗡嗡，
0: 把郭小达围在当中。郭小达武术不错，可有样，左臂膀受伤，

脑袋上挽着牛心发钻，浑身上下穿了一身戎装，脚底穿着薄底快靴，在背后背着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着腾蛇双枪。二母子炯炯有神，房栓一看这小伙是个练家子，小兄弟，难道说要给我房栓帮忙吗？

中长剑，望千穿身，准备风卷残云，一剑要了桑弘的性命。可桑弘望先眼神来了个犀牛望月枪，双腿扒一盘，脑袋往上一挺，双枪并往上举，一探身躯。郭小达做梦不成想，这位能够犀牛望月，往旁边一闪躲，这枪正好扎到了房栓给他打飞刀的伤口上，来了个重雷呀！咔哧，无量佛，鲜血刚不淌了，这时候又是鲜血淋漓。再看桑弘，拧起个旋风脚，这一脚正踢到郭小达的后脑勺之上，啪！郭小达牛犊子叫街蒙门了。

到当场，手打着问询：“僧兄，既然你是北少林寺的名僧，啊，又是关林当中的主事方丈，你应该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暮鼓晨钟。咱们出家人都是世外之人，不管凡尘之事。可你呢，竟然帮助郭小达，帮助别的贼人，受人于贺，到了皇王圣旨，主旨包大人到两省放赈，苦害了黎民老百姓，你知道有多少生灵活活的要饿死，这本身你是做了损了。今天我赶到，看这样不动真格的，你是不能落泪喽。欧阳春，我在江湖上已经几年没动干戈，今天我不得不跟你领教30招。哈哈哈哈，北侠，你今天来的正好，我要会就会有头有脸的。扳倒大树有柴烧，开封府要没有你北侠客给坐镇，这帮小崽子也不能胡作非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你就是罪人，千古的罪人，你成了黄峰的保送和尚。今天和尚，和尚一身剐，敢把你欧阳春拉下马接招。短罢追风，冰铁禅杖，一前一后打奔欧阳春。欧阳春北侠客跟他滴溜一转身，摆开双掌，走开星门，迈开步伐。

上回书说到，北侠客会战，悲哀大师。北侠客跳出圈外，悲哀大师根深进步，双铲流星赶月扔出手中，铲成了飞铲了，奔北侠的胸前戳来。在两军相战的时候啊，说大将军刃舍千军，不舍手中的兵刃。可在武林道的人物也是照样把兵刃要扔出去了，这是玩命的打法。北侠客做梦不成想，对面这个和尚能够把双铲扔出来，这也就是北侠换一个人性命休矣。北侠客来了个铁板桥，双铲从北侠的肚腹胸前插过去了。北侠客再一只身，这时候悲哀和尚觉着自己大势去矣，最后一招用完了怎么办？再想在这待着性命就难保了，赶紧跑吧。一个老君道业一张离，唰，身体往后一飘，一转身跳出大墙。北侠客手打问讯，弥陀佛。各位朋友，马上是追赶和尚，别让他跑了，得会皇王圣旨。

一眨眼的功夫，跑出有五里地，施展的全都是陆地飞腾夜行术啊！磕膝盖，打前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蛋，陆夫豪行之势。后面紧紧的追赶，和尚看前面闪出一片树林，一个电步凝腰，蹭飞身窜进树林。等北侠客带领这几位窜到树林边了，准备进树林，和尚在里头打出了五把的飞刀，杀杀杀杀，北侠客老少群雄闪在一旁，飞刀没打中。北侠客这时候一摆手，各位不能再追了，和尚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如果进树林了，受了他的暗算，这个和尚虽说败在贫僧之手，可他的武功了得。咱们回关林去找黄王圣旨。这大海捞针也说不上黄王圣旨在没在和尚身上，如果没在，回到庙里再找有一线希望。方栓、北侠客、梅良祖、欧阳春花，再加上八辈讹诈桑弘，等回到了关林了，再看庙会已经散了，老百姓全都走了，庙里的大大小小的和尚一个不见，成了一座的空庙。房栓一摆手，我说各位，咱们挨个

砖呐、啊。看这样，这圣旨没在庙里，难道是被悲哀大师给带走了吗？北侠老人家，这个呀也说不好，怎么办？能不能是庙里头有甲不祥、有地印子、有地穴什么的，他把黄王圣旨藏到那里了，咱们挨个的墙

0: 埃的师弟看着大势已去，黄王圣旨不能扔在庙里头。这个和尚偷蔫儿从门进到暗室，他把圣旨取出来，刚出暗室的门，在门口站着的有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戴水头疙瘩钉，顶梁门倒俩三尖刺棍，左鬓边英雄胆，浑身上下穿着短打衣靠，胸前勒着麻花虎铁十字派，在腰里围着链子鞭，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齿口正，四字的阔口，大耳有轮，满脸的正气，二目子炯炯的放光。高僧，请留贵步。
1: 好，
0: 弥陀佛，小壮士，你拦住贫僧，这是何来？悲伤大师，我是来赶庙会的，我正好碰见开封府来这讨圣旨，你们庙里的和尚不顾两省老百姓的安危，把圣旨到来，阻止了包大人够奔两省放阵，包大人晚去一天，得有多少黎民老百姓饿死，你们出家人不守本分，可到现在和尚跑了，开封府老少群雄追下去了，我正看着你呢，你到了暗室当中，你把圣旨取出来，和尚，你想拿走吗？你要如果知达实务，明白事理，悔过自新，你把黄王圣旨交给毛家，毛家也就不追究你，也不把你拿到开封府问罪了。我拿着这封圣旨直接送给包大人，让老人家赶紧到两省放阵。和尚，把纸给我吧。
1: 弥陀佛。
0: 小娃娃，我们费了多大的周折才被圣旨到来，怎么的，你上嘴片一碰下嘴片就跟我要黄王圣旨，你凭什么？你就得凭你的武功了。小伙子，武功你能把和尚我战败，圣旨你拿走，你战不败和尚，你别把小命搭到这，咱们到天井当院。小伙子往后一杀腰，老君道业一张离窜到天井之内，和尚稳步来到天井当院。小伙子，请你亮家伙。小伙子探背膀一伸手，拉出了链子鞭，一抖手朝天一炷香，这把软鞭抖了个笔管调直，跟眼睛一看，这小伙子有十几年的功力，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这个悲伤和尚可不是白给的。小伙子，我看你一亮势，你是昆仑派的，念起你是昆仑派的门下弟子，我们少林派跟昆仑派有些来往，不愿意跟你昆仑派结下仇恨，我高高手还是让你走，知大失误你就撵退了吧。和尚，你说什么？我撵退？不得到黄王圣旨，我是誓不罢休。和尚，招鞭。这鞭一个缠头裹脑，奔悲伤大师的头像打来。悲伤大师望起一个锁颈藏头，底下使了个穿掌，直奔这小伙。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远，和尚没打之前没有瞧起这个年轻人，打起来之后啊，知道这位武功了得呀，自己想能够战胜这个小伙恐怕打不赢了，怎么办？还是跑吧。没成想学小年纪武功不低，和尚虚叹一掌，往旁边一窜身，前腿蹬后腿蹦，腰篮蹦进，往大墙外头窜身。 电不宁要飞身窜到了大墙的墙头上了，刚想往下跳，还没跳之时，这小伙子一个拔不敢铲，软鞭往前面一甩，正好软鞭缠到和尚的小腿之上。你给我下来吧，嚓往下一带。这和尚真听说呀，从墙上被扯着大腿，啪摔到了平地。和尚当时摔没气儿了，小伙子把鞭收起来，倒空鞭头到和尚里怀当中摸了摸，把黄王圣旨摸出来一看，上写圣旨，喜出望外，把圣旨叠吧叠吧揣到了李怀，看看悲伤和尚，也就是暂时摔昏了。我闯荡江湖，我可没有杀生害命过，这个和尚由他自己去吧。小伙子出了庙，找开封府的人根本找不着，怎么办？天气已经到了黄昏时节，天气晚了，我再赶到关林，找到公馆，再把圣旨送去，那就得半夜，多有麻烦，怎么办？明天早晨起来呢，我起个早，我赶到关林给包大人送去，好找他老人家启程到两省放阵。说这小伙子是谁呀？这小伙子可大有来历，他的爹那是一位成名的剑客司马顺，这小伙子是司马顺的儿子，人送外号叫大鹏雕，名字叫司马平安。小伙子呢干什么来了呢？是上赵家庄看望两个师兄，赵一赵二，正赶到庙会，他路过这儿，他来看庙会来了，碰见这档子事儿，小伙子打路见不平。

明天早起呢，我把皇王圣旨给送到开封府。司马平安打听道来到了赵家庄，这是头一回来。等到了赵一赵二的门前了，司马平安愣了，为什么？哎呀，这片府也太大了，青堂瓦舍，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漆的大门，门前两个石头狮子，齐等的汉白玉台阶，上马石下马石，扁砖道

还没听我爹说过。哎，见师兄家趁人直，我也替他们高兴，迈步来到台阶之上，一敲铜环，梆梆梆，里头哪位听事啊？门吱扭，咣当分为左右。司马平安再看，出来一个50左右岁的半大老头。这位小爷，您敲打府门，您找谁呀？哦，老人家，这可是赵一赵二两位的府邸吗？正是。你从哪儿来？老人家，我是赵一赵二的师弟，我父亲呢是他们的师父，我来看望两位师兄，有劳您大驾，您给报一下子。哎呦，小伙子，您在这先等一等啊，我这就给你报。功夫不大，就看在方砖铺的甬路之上走来两人，这两人长虫戴草帽，细高挑，年纪都在30往上40往下，长得可不太俊俏，两道抹子眉，一双八勾眼，鹰钩鼻子，四字嘴，不过耳朵非常大，大而有轮，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员外的服装，底下穿着夫子履，满面带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原来是兄弟司马平安来了，哪阵香风把小兄弟吹到哥哥的家下，太欢迎了，太欢迎了。来，兄弟，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往里边请，老哥哥来接你来了。平安一看，正是自己的大师兄。

0: 到厅房，三请三让等来到待客厅房，司马平安再往厅房一看，愣了。这里头，金器、银器、铜器、锡器、木器、瓦器、宝器，就拿当中间放这个乌木的八仙桌子来说，那就是价值连城。四把太师金交椅全都是乌木的，地上铺的地毯，每个金交椅上全都是星星红的入调，在桌上放着江西景德镇的细茶壶茶碗。来，兄弟，到家了，到这儿坐下。司马平安坐下，来人，献茶。功夫不大，有人把茶献上来。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家乡？两位哥哥，我现在有点饿了，你赶紧命人开饭吧。
1: 好，准备酒席。
0: 那边准备酒席。兄弟，你有事吗？到家。哥哥，我是特地来看二位师兄的。没成想走到关岭赶上庙会了，看着北少林寺的慈悲和尚，伙同飞星道长郭晓达，铜头铁背，到了包大人的皇王圣旨。包大人去甘肃跟安徽两省放粮，去放镇去，拯救离

酒席宴菜已经摆上了，来来来，兄弟，先喝两盅，给倒上了。司马平安岁数小，可不善酒量，不过也能少饮几盅。喝着酒，兄弟，你替包大人、开封府、安徽两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我们俩很高兴。可兄弟，你得在这注意，你来的时候，你看没看后面有丁哨的？师哥，我没看，没看。这帮贼和尚都是贼里不要的奸猾之辈，就你刚才所说得圣旨，要如果没人发现，这个是好说，有人发现了，跟到这了，咱们晚上睡着了，他们有熏香蒙汗药，一旦把咱们迷昏过去，把纸再拿走喽，再找圣旨，茫茫的世界等于大海捞针呐。兄弟，你把圣旨拿出来交给哥哥我们两个人，我这院里有五行八卦转心躺，那地方阴阳八法消陷埋伏，你要有人来偷盗圣旨，触犯了消息埋伏，轻者带伤，重者亡命。你要身法好的能躲开，道铃一响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圣旨啊丢不了，搁到你身上玉兄十分不放心。哥哥，要这么说我就把圣旨交给您，您放在五行八卦转心塔里。好好好，圣旨照一接过来。兄弟，你先跟着你二哥，你先吃着饭，我把他放在里头，去去就来。赵一走了，功夫不大回来了。兄弟，你吃饱没有？哥哥，我已经吃饱了，我身体有点劳乏，我想睡觉，你早早给我安排。到家了，兄弟，咱说个到家话。你在这待个十天半个月的。哥哥，明天早晨起来我就送圣旨。兄弟，我要跟你说些事儿。房栓，北侠客、南侠客，再加上那个春花，他们是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原来他们可都是咱们绿林人物，吃着绿林，喝着绿林，可到现在他成了官府的鹰爪孙，拿咱们绿林人当他们立功的砝码。

自己要亲自去截杀姜维的大寨，也就是西蜀军的中军，全都安排完了。单说这左路啊，这波小校钻进了地道，直通西蜀大营的左寨呀。他们由这个地道口上来，正好是这个左寨的中军。

干脆挑开吧，哗的这么一下，可真叫绝子军呢、啊、就像在这西蜀大营这地方把这块地皮给掀起来一样。当时把王涵蒋斌呢、啊、给吓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哎呦，两个人互相看看，心里说曹魏军的邓艾真厉害，怎么在我们脚底下埋伏这么多的人呢？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人都在地底下这藏着呢，快把他们都给我挡住。那怎么挡啊？

帐前这儿站着。就这一阵不是吗，曹魏军就攻不上来。那个王罕讲兵看见说曹魏军中有一个人金盔金甲提大刀晃令旗的，那就是邓艾。邓艾奇怪呀、啊、我这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江伯约识透了我的绝子军，他给看破了，怎么这大寨就攻不下来呢？可不是吗，曹魏军往上这么一攻，西蜀军开弓放箭，万弩齐发，他们只得就得往后退，退下来再攻上去，人家继续还是射。所以王罕蒋斌离老远这么一看，曹魏军校就像潮水似的，一会儿拥上了，一会儿退下去，就是这么个情况。由打三更天直战到天明啊，可怜邓艾这片苦心呐、啊，在姜维没来的时候，他撅这个地道干了一个多月，实指望啊今夜是一战成功，没想到人家姜维姜伯约没上这当，费了这么大的劲，损兵折将，才夺了人家姜维一座左寨，这有什么劲呢？邓艾亲眼目睹啊，他手下的军校，哎呀，死伤无数啊，让人家西蜀军用那个弩箭给射的，就像割庄稼一样，一片一片倒在人家西蜀大寨前，这仗还能打吗？邓艾只得把令旗这么一摆，退兵了，退回了他的中军保障。邓艾坐在这会儿长叹一声啊，嘿嘿，武侯诸葛亮好不厉害，这是他亲传的弟子姜维姜伯约，名不虚传呐、啊。今夜岐山一战，姜维能够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不愧是西蜀的一员大将啊。邓艾服气了，姜维呢也服了邓艾了。这个邓艾好厉害，感情他早就把这地方给我掏空了。姜维已经识破了啊，扎下寨之后，他不是骑着马带着人出去转了好几圈吗？他干什么去了？姜伯约一看，这么大的一块开阔地，这邓艾不占给我留着，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这儿埋下地雷了？管他埋不埋，我也得看看。结果姜维一看呐、啊，哟，这土的颜色不对啊，那新土和尘土呢还看不出来吗？可是你得细看呢、啊。姜维呀、啊，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所以他才告诉手下的将校，今儿晚上都给我精神着点，单派好多小校提着标枪盯着这地皮儿。还真让姜维给猜中了，要不然这大亏就吃上了。现在呢，

马到阵前，让邓艾近前搭话。邓艾只得就得过去啊。两个人这么一会面，姜维仔细打量打量邓艾。哎呀，你还别说，打了好几次了，这么对面仔细端详的时候还很少。现在姜维一看这邓艾啊，暗挑大指，好漂亮的一位将军。邓艾很年轻啊，其实也40来岁了，不算太年轻了，但是这邓艾大概长得绍兴，看着就像30来岁似的。姜维一瞧，嘿嘿，他心想，曹魏朝中

0: 岳将军，我不挡你摆的是什么阵法，这不过是你家丞相诸葛武侯的疤。
1: 怎么了？坏了，磕巴了。
0: 他这么一着急，
1: 就怕着急。
0: 叭叭叭，啊，八卦阵。
1: 说完了，邓艾心直跳，心说我蒙的对不对呀？可别让姜维笑话我呀。他在说话同时端性着姜维，姜不曰，只见姜维一愣。姜维心说，行啊，好厉害的邓艾，我的八卦阵会让他给认出来了。不过可有一样，他干嘛一连说好几个八字儿？哦，姜维想起来，有人曾经在我跟前说过，邓艾有点口吃啊，是这么回事儿。邓艾将军，这八卦阵不错，可是阵中有阵呐、啊，你知道里边叫什么吗？邓艾可有点发傻，里边。里边不跟外，外边一样吗？八卦阵有什么呀？只不过就是天地风云、鸟蛇龙虎，前三连坤路段呗。阳八卦、阴八卦，休生伤度，惊死井开，走生门必得生，走死门有去无还呐、啊。姜维不住的点头，你说的都对，我让你。认一认我这阵中之阵。邓艾心说呀，我别在这跟你盘道，时间一长啊，非露馅不可。他微微一笑，我说伯约将军，我们不必多费口舌了，你把阵不是摆好了吗？我想明日中午我亲自来破姜维一看，行了行了，我明白了，你不是明天中午来破阵吗？咱们就此罢兵。感情这是允许的，你能把阵摆下，人家至于什么时候破，得给人家这主动权，你不能当时就。

邓艾愣了，想不到我这手下藏龙卧虎啊。他站起来砰一把把司马望抓住了。你怎么会认识此阵呢？不瞒将军您说，我

0: 将军呢、啊、那乃是万马军中的主帅，他怎能以万金之躯倾倒你这小小的八卦阵？杀鸡焉用牛刀，今日有我破阵足矣。姜维笑了，一派胡言呐、啊！这是邓艾设的一条诡计。就这一句话呀，那司马望险一险由马上栽下来，心里边一哆嗦，心说糟了，此计已被姜维识破。哎呦，姜维与我家主帅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独

本上有冷钱在过去两年里怎样通过伪造账目欺骗老柯的秘密记录，说这个冷钱用卑劣的手法从柯星元手里弄到了一笔可观的钱财，大概有1000两金子。狄仁杰一听，那么你是如何把这账本弄到手里的呢？一个精明的掌

0: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也正是我急急忙忙辞退了衙门的公职的真正原因。你能够从错综复杂的财务交往中弄到这个秘密账本，哼，今天呢，我总算是有点服了你了。朋友啊，要合作就要信任呢。就凭你这三言两语的，我对这整个事情还都没摸到边呢，你说我怎么能够和你合作呢？你呀，还是把怎样弄到这账本的细末前后说给我听听吧。怎么样？昆山这个时候瞪着那一只小耗子眼儿，贼溜溜地瞄着狄仁杰。
1: 哈哈哈，你真是一个狡猾的奸贼呀。
0: 哎，彼此彼此
1: 啊，既然你很想知道事情的细末，今天呢，我索性全给你说。咱们呢要干生意嘛，要干生意就得坦诚。
0: 对呀，那你从头到尾给我说说吧。
1: 哎呀，要说这个事儿啊，我到这个柯兴元家里去过好几次啊，当然了，他是不知道我去过呀。我有一次啊，到他家里就弄开了他的银柜，发现里面有200两金子。哎，当然了，现在这200两金子全归我了。另外呢，在那个银柜里面有账单、票据、合同、契书，我都给划拉出来了。拿回家里，我细细推敲琢磨，到最后。

看见没？就是我从那个账本上撕下来的。明天早上呢，你们两个就去拜访一下我们的朋友冷钱，你们就把这张纸给他看。

0: 狄仁杰这个时候用光盯着昆山来呀、啊，这个小偷小摸，一名狗盗是你对的，对不对呀？哎，昆山这个时候不由自主的在这个椅子上动弹了两下。狄仁杰这个时候一伸手，把那张纸拿来放进了自己的衣袖之中。哼，昆山啊，这确实是一桩好买卖呀、啊。可是啊。咱们既然做买卖，咱俩既然是朋友，那么啊，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嘛，见面分一半啊，咱们应该是彼此无欺，南北拆账。说句道家的话吧，我现在就是不需要你和什么账本儿，我们俩照样可以去讹诈冷钱。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将所有这1000两金子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呢？啊！乔太在旁边一听，咧着大嘴还附和呢。对呀，真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啊，什么什么？这昆山一听这话，当时急了。哎，你们竟敢这样做？对呀，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对呀，我们就这么做了，你能怎么地？昆山现在这个眼珠子都瞪起来，你们要敢这么做，我就到衙门里去报信儿，让他们来捉拿你们这两个强盗。
1: 狄仁杰嘿嘿一笑，我谅你也不敢。

庆祝庆祝，咱们应该为咱们的合作干两杯嘛。啊，乔太，在，去到柜台后边，把那个排军自己准备的那个酒坛子取来，咱们呢在这里喝两杯。哎，乔太说着就跑到柜台后边，一看那个酒保啊正在柜台上趴着呼呼大睡呢。乔太一伸手，顺手就把排军那个酒坛子给搬过来了，拿了三个碗，然后把这三个碗全倒上酒。狄仁杰端起酒来，来，昆山老弟，咱们为合作愉快干杯。哎，干杯。昆山端起酒来，乔太端起来，三个人喝了一杯酒，把这酒杯往下一放，狄仁杰摸摸胡子，哼，昆山老弟呀，老实告诉你吧，你的那套偷鸡摸

0: 别说你们不会了，就是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把我这绝招教给你们，我恐怕你们这一辈子，也没办法模仿得了啊！
1: 狄仁杰一听，照你这么说，你这绝招还真绝了。
0: 那是，
1: 那你说说，我听听，你这绝招到底有什么绝的？
0: 好，听着，反正今天没事儿，我跟你们说说，让你们开开眼。哼，我这个绝招啊，哎，比如说啊，我盯上一个人了，开始啊，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人的职业、住宅、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进行一番仔细的查访，我会想方设法和这普人们聊天。

0: 了，那你一定很知道这里面的内情了。昆山一听到这里，就见昆山的脸呀，猛然的抽搐了一下，脸色显得更加的阴暗可怕了。
1: 别提这样的话题，我这个人憎恨女人，我鄙视女人，我更讨厌男人们为了调弄他们而要做出的种种肮脏的把戏。我并不愿意藏在别人房间里听那些女人一套一套的话语，但有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听这样肮脏下流令人作呕的话。有时候啊，我就想……
0: 昆山讲到这里啊，他突然间闭住了口，话不往下说了。狄仁杰就发现昆山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就见昆山噌的一声站起身来，用那只独眼儿狠狠地盯了狄仁杰一下。
1: 好了，今天呢，就说这么多吧。明天中午，我们在这里再见，告辞。
0: 昆山说着一扭身，他走了。昆山刚这么一走，乔太在后面呸就吐了一口，真是一个地道的下流货，王八日的。哎呀，我说先生啊，你到底为什么还要听他啰嗦这么多废话呢？狄仁杰平静地说，我想从他嘴里得到一些有关潜入房屋的方法，这也许对弄清楚凶手如何潜入滕夫人的卧房有所帮助。可惜呀，昆山没有说出来什么。另外呢，我也想多了解一下这个昆山本人呢。哎，先生，你说这个昆山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有兴趣呀？要同我们合作呀？可能他认为我们是他这一次讹诈阴谋最理想的合作者吧。你看我这人呢，看上去非常有体面，不仅能够开始迷惑住冷钱，而且有能力和他进行冒险的谈判，并最终制胜他。你身强力壮，又正可以对他施加压力。另外啊，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外乡人，事成之后各奔东西，彼此不认账，不会给他留下什么麻烦。我想啊，这就是他一反常规缠着我们与他合作的主要原因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那么爽利地接受了我们平分赃款的建议，我认为

0: 一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

0: 奇一直在想着如何为周培公治病。凭他的直觉，周培公是那种最难料理的病人，劝不动，哄不了。既说懂医道，医道也就浅不了。正无奈何时，却听话题一下子转到他的身上，忙道：
1: 培公快人快语，江村不奉圣命，绝不传递二人。虽然如此，奴才还是告退为好。不必了。
0: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
1: 培公淡言无妨。啊，准噶尔是当前国家的心腹大患呐。
0: 周培公提足了精神，脸色泛上潮红，从架上抽出一份地图，仔细展开了。用手指着说道：
1: 罗刹国狼子野心，与噶尔丹勾结甚深，东北扰边，西边策反，看似两件事，其实搅在一起。罗刹国新君彼得乃当世奸凶，对噶尔丹又打又拉，在我东北骚扰却不遗余力。噶尔丹借罗刹势力意在割据，却不知罗刹国用他两边取利，我军既东则西应，既西则无力东顾，彼得这一手不可谓不辣呀。
0: 康熙说道：
1: 嗯，说的是，不过朕也不是好惹的。当然了，奴才看了地报，用施琅为将东取台湾，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台湾的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但台湾事后主上用兵何处呢？是东北还是西北呢？
0: 康熙想了想说道：
1: 先敲掉噶尔丹，罗刹便无内应了。黑龙江这边他们也会老实点。皇上圣明。
0: 周培公又激动又钦佩，忙称赞道：
1: 奴才深思过数年，皇上一口便说出来了。
0: 其实康熙也是沉思了几年，西北态势的严重康熙早就一清二楚，但是其中繁复的情由却不太清楚。争了好一会儿，康熙方问道：
1: 准噶尔形势大略如何？你讲讲。
0: 周培公将发辫轻轻地甩到脑后，翻起马蹄袖，又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地图的边上，用手指画着道：
1: 准噶尔为元代沃尔拉后裔，西蒙古鄂鲁特五部之一。
0: 周培公微笑着，神情一点也不像是一个身染沉疴的人。
1: 其地北距天山，南接伊犁，西连巴尔喀什、楚河、拉斯河横流其中，敕勒歌中所谓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指的这万里高原之地呀。

0: 熊四驴曾再三推荐飞扬谷为将，怪不得主上却只一心用他呀。
1: 康熙一手托着下巴，据案而坐，边听边点头，不住地嗯。

0: 正视着康熙的目光，断然说道：“
1: 噶尔丹绝非凡夫常之人，他用的是战国的合纵之计呀。”“嗯，合纵？”
0: 周培公一笑说：“
1: 就是远交近攻之计。他在临近准噶尔的西蒙古大打出手，凶残无比，却将一坨一坨的黄金珍玩送给漠南漠北诸王宫。他前时来京进贡，卑辞称臣，却一举吃掉卡尔喀三部，打掉了皇上西部的屏障。他卑躬屈膝侍奉罗刹，那是为了要火炮装备，一旦羽翼丰满，爪牙锋利，一定会东下先取内蒙，那个时候就要和皇上翻脸了。”
0: 康熙想起阿秀说的，噶尔丹就在准噶尔

0: 海得了中风之机。
1: 周培公又想了半日，目光忽的一跳，说道：
0: 皇上，何不用飞扬鼓呢？奴才昔日在京，曾和他多次论兵，实在是良将啊，老谋深算，持重有力，而且善才重义，这人行。
1: 康熙听周培公和熊赐履意思是一致的，便舒了一口气，说道：
0: 啊，可朕听说他是有名的瞌睡虫啊，不知是真是假。
1: 连皇上也知道飞扬鼓这个绰号，周培公不禁轻声一笑，说道：
0: 有人精明露在外头，也有人深藏不露，自然难逃圣鉴。但奴才请皇上留意，最要紧的还是粮食。我军粮道必须畅通，敌军粮道因千方百计截断。军士即使小有失利，也不碍大局。
1: 高士奇说：
0: 培公啊，你一再说粮，我就不懂了。难道中原粮食不足与噶尔丹相比吗？
1: 康熙也觉得周培公太多虑了，便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周培公。周培公好像有点不知怎么说才好，半晌才道：
0: 高相啊，粮食得从东南运呐，路这么远，一旦有所不济，便会功败垂成啊。这件事我想的最多了，除了有钦差专办之外，皇上一定得亲自掌握。皇上请看地图，若在延安、榆林一个赵等地设卫设厅，卫厅长官不归府县辖制，也不问民政，只管奉皇命抽调应急的用粮，如何呀？
1: 康熙专心致志地随周培公的手指在地图上看着，边听边想，一时轻轻一拍案，说道：
0: 好，可谓算我一策。
1: 周培公的眼神却暗淡下来，岿然叹息一声，仿佛用尽了气力，颓然说道：
0: 兵无常法，战无常道，人主统兵也是一样的道理，期望皇上圣心独运，奴才说的这些肤浅之见也未必就对啊。但皇上既然亲征，不能不说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必须缜密行事。譬如说设卫厅筹粮，除了皇上和高相外，其余的人不必让其知晓，免得半粮臣子心有侥幸，彼此推诿，倒误了事。唉，朕真想随主子回阁西征啊，一次多余之躯捐于疆场，奈何时运不济，怕是难熬到那一天了。
1: 说着，周培公已是凄然泪下，注视着被风吹得一掀一动的窗纸，久久没再言语。

0: 高士奇说，
1: 啊，你能识得这叫太素脉？哦，也就见识不凡呐、啊。我看君与我一样，读书不拘一门。不过你进了武道，我进了文道，如此而已啊。
0: 原来高士奇察言观色，已知周培公病症难治，便想以年命之学动之，聊作抚慰。听周培公话音，似乎对太素补命的书不曾读过，心中暗喜，便拿枪作势，闭目诊了半日太素脉，方丢开了手，口内吟诵道：
1: 断墙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6: 就
5: 是
6: 看到自己又能
0: 马斯克维
5: 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游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羽毛球运动。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一位新朋友，他呢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王怡，王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小球教研室的老师，羽毛球老师王怡。
6: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羽毛球运动。其实说到羽毛球运动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会特别感兴趣，因为羽毛球运动的确是在我们日常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当中啊，大家参与度非常高的一项运动。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在家附近啊，就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体育馆，这个体育馆基本上啊，可以说是周末的羽毛球场是根本约不到的，平时的这个排期也是非常的满。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也有一些自己的疑问，尤其是对于一些家长朋友啊，比如说在这个假期想让自己孩子去学羽毛球的话，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想特别针对这些家长朋友啊，来给大家做一些答疑解惑，请王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告诉大家，比如说小朋友几岁开始学习羽毛球比较合适，还有呢，如何去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羽毛球培训机构，还有就是我们青少年在参与羽毛球运动的时候都会有哪些好处，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王老师平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朋友问您，那就是小朋友几岁就可以学习羽毛球了呢？
1: 嗯，其实那个在幼儿时期3到6岁就可以去接触了。其实很多孩子们在这个3到6岁身体发育的时期，然后也是对事物有认知的这么一个时期，他提早去接触这羽毛球，对他的那个身体感知能力会有特别好的帮助。所以呢，现在针对幼儿园啊这些

0: 而有的它可能分大小班之类的啊。
1: 对，那样的话、哦、其实有很多这样鱼龙混杂的俱乐部，现在、嗯、太多了。但是你去判定一个俱乐部是否好不好，你就看它有没有这种阶梯，就梯队建设、嗯、啊。对，如果说他在教练上面有梯队建设，他有一层一层分级、
0: 嗯、
1: 不同的教练针对不同的孩子去进行培训，
0: 嗯，
1: 对吧？例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入门的话，那你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颠球啊之类的，因为好的这个培训机构也会把孩子这个技术进行分级的。
0: 哦，
1: 嗯，因为之前那个上海体院出了一个就是十级的一到九级的这个业余选手的分级，
0: 就是羽毛球
1: 羽毛球
0: 选手，还有九级的，
1: 对对对、哦、

0: 直到20多岁我才退役，
1: 嗯，
0: 然后去这个学习专业的教学方法，然后进了大学。
1: 嗯，
0: 那我的话，我觉得我自身的教学的，就是首先我的这个实践经验就很丰富，
1: 对，
0: 那就是可以就转化成教学经验了。
1: 嗯，
0: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那么他就是持有这种羽毛球教练员的资格证，他可能会去考证。
1: 嗯，这个是必须要

0: 练。那如果说家长，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研学嘛，是吧？也是集中去哪儿，然后干嘛，学一些东西，然后再回来。那所以家长说，在这个暑假想让他集中的，然后快速的，然后有一个显著性的提高的话，就可以参加这种夏令营。
1: 嗯，
0: 它就是封闭性的，然后早上就像专业队的训练。
1: 哦，
0: 啊，上午训练，中午休息，
1: 嗯，
0: 然后晚下午训练，晚上写作业。
1: 哦，
0: 啊，就一站式服务这样。嗯。如果是平时的话，平时的话就可以报一些这种常规班，
1: 嗯，
0: 比如说有周末的，
1: 嗯，
0: 就根据孩子的时间，那很多
1: 一周一次、两次之类
0: 的，对，
1: 那个，
0: 一周一到两次。但是我这边建议的就是，如果孩子想长期学这个运动的话，保持下去的话，一周起码要保持两次的运动，
1: 哦，
0: 两次的训练，这样才能够有助于他动作的定型。
1: 嗯
0: 嗯，一次还是太少。
1: 啊，一次，
0: 嗯，
1: 那像这种一般一周进行两次走的这种训练，那一堂课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
0: 一般的话，这种大班课都是两个小时，嗯，因为两个小时它其中要包括你的准备活动啊，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动作的教授，就是学习，嗯，练习，然后复习，到最后的这个身体素质练习，还有最后的放松运动。
1: 嗯，
0: 如果少于两个小时，我觉得那个也是不够运动量的。
1: 对，因为我们要参与运动嘛，还是应该把前后的这个准备活动啊、放松活动都要算进来的，
0: 对对对对，
1: 让孩子们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运动习惯。
0: 对，
1: 我们现在看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已经是大人了，在参与运动的时候啊，
0: 他们都没养成好的习惯。
1: 对，别说把这个运动服装先准备好，就是有的人可能未必都是穿着的很正确的这个运动服装啊，就去上场玩一些运动了，其实真的是很危险，
0: 很容易受伤。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运动习惯的培养真的是需要从小就开始啊，让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知道我在运动前应该怎么做。
0: 对
1: 啊，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我怎么做，然后运动结束之后也一定不要忘记啊一些放松的整理活动啊，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两个小时，我觉得其实对于羽毛球运动来说，
0: 嗯，
1: 可能体能的这种储备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不仅仅是说技术是一方面。
0: 对对对，
1: 嗯，
0: 那羽毛球运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种运动。
1: 嗯，
0: 那它很需要你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然后你这个速度、耐力，还有体能，
1: 嗯，
0: 就体能就包括耐力嘛，嗯，速度。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确现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嘛，羽毛球运动特别减肥。
0: 是，它非常的减肥塑身。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运动它是介于有氧和无氧之间的。
1: 嗯
0: 啊，你可快可慢，也可调节。但如果你达到高水平了，有一定的水平啊，就是你会有很多的来回。而且你想想，我们在看一场比赛的时候，它一场球如果在高水平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打到很多个回合的。
1: 对，
0: 很多个回合打完之后，它只能在中间可能就捡个球的时间去进行调整。
1: 对，
0: 接着下一个球又要开始了。所以它就是有氧和无氧之间非常消耗这个卡路里。
1: 嗯，所以就是对于体能上的这个储备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也不是说我们简单的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两个人在对弈过程当中啊，球打来打去的这个状态，要是没有很好的体能储备的话，你是根本没办法让自己持续能够和你的这个
0: 对手
1: 对啊，一直这么来对弈下去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这种体能的储备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孩子们在学习羽毛球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之前做这种体能储备之后，教练员有时候呢也是让他们再做几圈这个跑圈
0: 对
1: 的这种练习。
0: 嗯，
1: 其实真的还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就孩子的话，他一开始学羽毛球的话，可能就是

0: 您也在旁边做助教，那那还让孩子报什么班儿？您教就得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家长，我发觉可能其实跟刚才这个也是有一些相像的，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很希望孩子尽快的学会。
1: 嗯，
0: 就是觉得羽毛球挺简单的呀。
1: 嗯，
0: 不就是只要能对打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在他的理解过程当中呢，就觉得是不是只要能接住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做那么多的打这个。

0: 跳、急转急停以及这个跳跃，和这个伸展的一项运动。
1: 对，
0: 他没有就是缩着，他必须要起跳，伸到最高点去击球。
1: 基本上很多时候，你就感觉他的这个动作伸展度是很大的啊。
0: 没错，
1: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比赛看着特别精彩？
0: 对，
1: 他每次那个动作，
0: 那个、
1: 你看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好过瘾啊，
0: 优美。
1: 哎，真的是。当然就是像刚才王老师首先提到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身高来说，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0: 对，没错、很好的促进作用。
1: 对，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跟王老师聊的呢，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参与毛球运动这样一个话题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王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小朋友几岁可以去学习羽毛球、并且呢也帮大家去了解了一下我们该如何去选择适合孩子的羽毛球培训机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员呀、以及在课程上的这种选择，其实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并且呢也是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该给孩子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上的把控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家长先给孩子做一个前期的判断，之后呢我们再去让他进行一个很好的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羽毛球运动，着重来谈一谈青少年在参与羽毛球运动当中啊，比如说我们该如何去选择适合孩子的培训机构，还有教练员的选择。当然很重要的呢，也是要告诉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啊，在参与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时候呢，可以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以及我们怎么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去提高自己。

0: 既是一个参与过这么多年的人啊，现在又作为教学，其实您的这个感受应该会更强。
1: 对对，其实就是先从我自己这方面我的体会来说，那我从小七岁从事这项运动，一个是我自己的身高上就促进这个身体发育这方面我就有很明显的体会。
0: 对，
1: 因为我之前就做过，因为每个专业运动员进队之前都要做骨龄测试，那时候我测试我的身高是1.68米，然而我现在长到了1.75米，
0: 我这个的确是我可以作证啊。这个王老师的这个身高的确是首先就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啊，就是孩子的身高我们未必说是一个特别在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的身高我们至少是在一个比较标准的范围值，当然能再高一些的话肯定会更好。
1: 对对，所以就是你在选择体育运动项目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到羽毛球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羽毛球的运动员其实他各个身材都是非常匀称的，
0: 是的，
1: 对吧？而且肌肉线条也是非常好的长的。那所以就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通过跑跳急转急停以及这个跳远和这个伸展的一项运动。
0: 对 对,
1: 对，他没有就是缩着，他必须要起跳升到最高点去击球，
0: 基本上很多时候你就感觉他的这个动作伸展度是很大的。
1: 对对对，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比赛看着特别精彩？
1: 对，
0: 他每次那个动作、
1: 那个、
0: 你看起来就是觉得好过瘾啊，
1: 优美。
0: 哎，真的是。当然就是像刚才王老师首先提到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身高来说，他就是一个特别

0: 这个群体也是，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国家也是下了狠的政策，
1: 嗯，
0: 就是说一定要什么阳光户外运动
1: 一小时
0: 、
1: 啊、对、嗯、而且刚才提到嘛，我们这个身高一旦有了这个优势的话

0: 手这么一甩，那个汗真的哇，真的是满地都是，就可见它的这个强度真的是很大的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种心肺的刺激啊，还有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我们全身各处的这种刺激都是很有效的。那当然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也提到过，那就是对于孩子们这种心性品行上的这种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就是如果你参加一项体育运动，不论是什么运动，首先你就要养成一个吃苦耐劳的精神。
0: 嗯，
1: 对，你不能怕苦怕累。现在很多孩子真的是吃不了苦。
0: 嗯，
1: 就练一点什么强度的训练，他们就会啊，
0: 好累呀、
1: 啊，好累呀、啊，练不动啦，然后懒啊，坐在那儿。那我们其实作为培训机构的话啊，就会一定要要求，就作为教练员一定要要求孩子、来起来。
0: 对，
1: 啊、别坐着，就得跟着训练。
0: 对，
1: 这也是锻炼他的意志品质。
0: 对，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要比我们简简单单的想的说让他长个个儿啊，
1: 对，
0: 影响的意义更深远一些，对，更重要啊。
1: 体育也是完善人格的一种特别好的这种手段。
0: 对，
1: 对你必须要参与进来。还有刚才我想说的就是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他是进了一个大的集体。
0: 对，
1: 对吧？所以他就不能有太多的小私心。那羽毛球呢，它就有一个特性，就是一对一练习的时候是存在主练和陪练的关系的。
0: 哦，
1: 譬如说我们俩要提高，那我跟你对打的时候，我们在。

0: 比如说你在练习这个过程中只能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练习，如果超过这个区域内你就把你的拍子放下，以免打到你的同伴。对，其实孩子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就是他们喜欢随意的挥舞他们的拍子，容易打到旁边的人。
1: 对，
0: 所以要给他养成一个很好的这种习惯。这个一定是教练员要去这个叮嘱的，
1: 监督的。
0: 对，那其他的这种这个受伤呢或者损伤呢，就是要养成好的运动习惯。一开始就是我们说到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啊，做好准备活动，各个肌肉的拉伸撑开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强度的训练。练完之后要做一个放松运动，整理运动，就给他们压韧带，把他们的筋啊他们韧带撑开了之后，他们第二天有个很好的恢复，也不会导致受伤和损伤。
1: 就是说按理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不会像成年人那么容易受伤，我的理解啊，
0: 是
1: 因为本身他们，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嘛，就是说孩子身体还是比较软的，
0: 对
1: 啊，

0: 就是开场、
1: 嗯、
0: 开始比赛之前是要打半场活动的。
1: 对，
0: 这个半场活动就是对拉高远球啊，然后再跑一跑前后场啊，活动开了才能开始比赛的。
1: 对，
0: 那作为业余的球员，是不是更应该学习？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羽毛球比赛，尤其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我们这些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比赛，很多动作大家会觉得特别炫，特别酷。
0: 对对对。
1: 有一些羽毛球爱好者，我就发觉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就是学
0: 模仿，
1: 对
0: 模仿
1: 他的那个动作，他也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炫酷的动作。
0: 对。
1: 但是这个动作
0: 是多年去练习积累养成的，
1: 甚至可以说他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他其实也不是老做。
0: 对
1: 对
0: 对，
1: 就他可能是为了救这一个球，他不得已去做一下。
0: 对对，
1: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也逼着自己，
0: 千万不能去做一些什么对那种愉悦动作，这真的是需要专业的这种练习。

0: 球这个技术啊，尤其打高球啊，打杀球是在羽毛球运动中间啊用的最多的。
1: 嗯
0: 啊，那么他在打的过程中间啊，我这个手腕啊都知道我要用手腕来打球啊，我到底这个手腕我往前屈腕往前压的时候，我到底是压多少？
1: 嗯，
0: 压多了，其实手腕绝对会受伤。
1: 哦，
0: 知道吧？哎，所以呢，这里面就引入了很多这个羽毛球的一个技术要领啊，一定要能够合理的掌握。
1: 嗯，

0: 进行这个急速的这种羽毛球的这种运动的话，咱们的跟腱呢是容易断的，啊，这里呢也特别特别提醒咱们这个各位
1: 参与的
0: 听众，对，把这一块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在咱们进行羽毛球运动之前，啊，重点要把羽毛球的这个踝关节还有跟腱要拉伸啊，
1: 做错够了这个
0: 活动开了，对，再一个就是什么，在平时的这个非羽毛球运动中间啊，要有一些这个踝关节的这个力量的练习和韧带的拉伸，这样的话呢，你的韧带比较好了，它能保护你有弹性啊，不会受伤啊，相对来讲踝关节比较稳定。
1: 嗯，
0: 同时呢，我有这个。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于义庐创立了孙氏太极拳。1888年，孙禄堂在家乡创办濮阳拳社，以完善人民之身心，徒以梨树之振作为宗旨，以修身、健身、防身为目的，教化民众从习武中开发本能，明识道理，坚持文武兼修，因材施教，从基层办学，使广大受众受益，传承至今。孙存周先生是孙禄堂先生的次子，是孙禄堂武学的第一继承人，他深得孙禄堂武学精髓，全面继承了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强调身体力行、修身养性的作用，倡导文武合义、修身育德的理念，形成了一套极具实践性的武学体系。孙存周先生以其绝伦武艺、高尚人格和深邃思想，为中华武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采访的嘉宾是孙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孙存周之女孙禄堂的嫡孙女孙婉容先生，请听记者沈彤对孙婉容的专访。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

他天天要出去转弯去，还溜溜走步吧。我们在县城里头嘛，他就有个城，他会带我登城去。你想他那时候都已经快七十了，他是33年走的，那时候就是三二年这两年回去的，所以我接触他的时候就是已经我懂事了，能记住了。他带我出去了，有一次就碰见一个小孩，他是小儿麻痹，碰见一小孩，这个他们好些小孩就开他玩笑，大傻瓜大傻瓜就叫他，他很不愿意听了，他并不是没头脑，他只是小儿麻痹，有点跛腿。完了以后，他们就叫他，结果他就生气了，生气他过去咚就踢小孩，踢在大门上，窗外小孩有小孩就哭了。我说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踢人呢？我说你看他多不讲理啊。我说啊，爷爷说你没听见他们小孩叫他什么了，叫他大傻瓜，他不爱听啊。他说一个人都有尊严，不管他是有病身体不好，他也有他的尊严，不能不尊敬人家。你那儿叫人家人很不愿意的。他说那叫他什么，你叫他小哥哥，你叫他小瘦哥，他叫 小瘦。他说他一定不会踢你的。我说好，我就见他，我老远我就叫他小瘦哥小瘦哥，我就叫。哎，他真的跟我特别好，还跟我一块排着队，瘸着跟我一块走。所以我就知道了要尊重别人，所以从小的时候爷爷他们就教育大家。我跟着他一块儿去登城，或者是到菜园里的，出去就是菜园里去。他就说你去玩吧，在里的就也可以说就在这个草地上自然的环境里，他说你到处那个地里都可以走，他那黄瓜什么都可以摘着吃，因为我们去了以后进了园子就该摘的菜都拿走的，都要给钱的，所以你去吧，就玩去吧。我就去玩去了。哎呦，我一看这么大一大瓜，我说太好了。

0: 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谈起自己的习武经历，据孙婉容透露，尽管自己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但是家中对于子女习武一事是持开放态度。直到他上初中，表姐的到来反而促成他下定决心跟随父亲孙存周习

0: 的写字，教的练拳。哎，我说我在家我都不学，我说他怎么能学呢？就是我这么一想呢，我说我跟我爸说，我说我也学，他说不行，他说你现在上学为主，他不让我学。我说那不行，我就比着他，我心说我都不学，我就觉得不行，就这样。他就说那好，你给我提出条件，你什么时候完成？你每天上学几点钟上学，下午回来几点，你什么时候做了完功课，你什么时候睡的，跟我讲。我说我可以提前一个小时起来，提晚一个小时睡觉，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养成了。他说晚一小时睡觉，他说你只要提出来，他说你能保证，你能保证，他说我就同意你，不然的话我就不同意你。他说既然提出来就诺言一定要承诺。对，这时候就还开始，也就是正式学习的时候这样，前头那个基础给打好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什么速度耐力啊，这些力量啊都跑，准确性，击东西扔东西，从非常非常准确。
1: 功课可能也挺紧的，
0: 真的很累的。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不能不做家务，家务不能都让我们表姐一个人，就我那亲戚啊，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做。他人来了一会儿是在做客，并不是说帮咱们家做什么。所以我们俩每天早晨的时候都得分工，他扫地我就得洗碗、洗茶碗、擦卫生，他擦洗那个我就得扫地。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切就卫生都是我们俩来完成，打扫卫生了，帮着做饭、洗衣服，我这都干。所以家里都要求的比较严格，应该自食其力的去做。而且应该是客人一起做多做，不用去那对别人那样对，所以我们一直对别人都很宽容的。所以就这样的，但是我有个比较，我说他怎么我都不学，我都觉得我都不行，所以这样也是给我一个激励。但是呢，主要是小的时候就看他们老练，而且是爸爸只能放假时候回来，暑假寒假才回来呢。别的时候都在外头教书，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回来的时候就觉得爸爸就怎么那么多人来找他，还都在那儿练，就我不知道是练的什么，对吧，小吗？就不知道练什么，但是呢，就觉得哎呦，这好玩，怎么这人都来找我爸爸来练拳，所以也很有兴趣吧。也就是说是近朱者赤，就是接触这样就喜欢这个，也看得见，觉得哎，老想去，我但是不会呀，也就去跟人瞎比划，人家。不理我就不理我，就是我在旁边愿意干嘛干嘛，所以也不限制我，也不那什么的。所以干到了这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我既然承诺，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自个儿的性格怎么养成，就是在家里头一点一滴的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性格呢，说真的比较直爽，也比较这个憨厚，就是对别人都是能容忍的，也勇于承担任务，也勇于承担责任，就这么一个性格。所以跟别人呢容易融洽，并不是没有，好朋友之间的就是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就是这么情况。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从小学、大学这都很顺利的就上来了，可以说是在这方面没多大问题。所以我早晨就起早，我说我保证早晨一小时，晚上一小时。他说你只要给我保证这两个，而且首先完成任务是什么呀？文化学习。完成这个以后，这两个钟头也能够保证好开始练，只要说了以后就不许再逃课，也不许再退，答应了就要做。我说决定要做，我不能比那他，意思就是，所以我决定做。虽然有了基础，也家里不逼，但是我自己逼我自己，就这样一个情况，就开始跟着爸爸在练。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玻璃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大家看准了，所有院子里的小孩都让来玩，看准了谁拿了哪个就必须再第二次就得吃掉，还得不能不吃掉，不然的话就不许再挑了，你没资格了就自己把自己开除了。所以大家就在那玩的跟我们跟孩子一块玩的非常开心。他也守规矩，如果他犯了规矩我们可以罚他。所以说爸爸呢是我的严师，也是我的慈父，还是还是我们的大朋友，所以一直跟我们去很和谐。但是我很怕他很严肃的，要求也很严格，所以在只要一在正式的场合下我都没话，我就得好好的在那儿听。所以也就这样养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好好聆听别人的意见。爸爸在说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在刚一开始学习的时候，爸爸就说，我说你听，我练你看，也就是口传身教，不许另外的什么，另外一个我教给你的动作必须得记住它叫什么名称。比如我现在教给你是无极式，那就这个第一个是它的名字就叫无极式，或者是无极妥学，无极什么。第二个就叫太极式或者太极学，他只要告诉我叫什么我就得记住。每一次他说现在练什么，那你就得知道他现在要练什么。所以就这样，也就是说教的比较严格，而且是按循序逐渐的循序渐进的这样去进行，所以也就在学习上并没有多大困难。可是一开始的学生不习惯，那就听他说完了以后，我说那腿怎么过去的呀，转一下转过去，我再说一遍，问了再说一遍，下次不再说，看着我练。哦，明白了。所以不能就老问，我一看不明白，小孩呗，我看不明白，我就他转过去我就跳过去，他也不理我，他也不说，其实他早知道我再跳过去了。就这样他一直这个动作我就过不去，也就说什么呀，无极太极拦扎衣，这是爸爸说的了，太极拳的基础这个动作，无极太极拦扎衣，形意拳的特点，两劈拳崩拳，这是他的主拳，八卦掌就两掌，其他也还有八掌是练的，其他那两掌是单换式双换式的，就是两个，他说双换手就完了，他说没，他说你把这个都给我记好了，这两个学不好的话不会教你啊。所以我就一看我都不会呀，怎么也不会，我说看不明白他的脚，一会儿这个脚尖抬起来，那脚跟点动了，这个因为这就是规矩。这所有的式子，爷爷的书上这式子里头就是他的规矩，演法手法也就是双法全在他的式子里的架势里头，并不像别人都分出来是五法八法的就这分出来，我们就全在里头，演法也告诉你了，手法应该怎么张，这个背应该是什么样的，肘是应该什么的，因为他还有六合的问题，所以他讲得非常仔细。但是你要是看不懂的话，你就且握不去呢。他让你自己去看懂的意思，就是你逐渐的是一步一步的过去的。他要跟你说，你这样吧，你这样我摆你一下，记不太牢。所以我爸爸他们这个口教深传，还是真的，还具有一定的传统上需要保留的这个方法。所以他这样说了以后，我就不会。后来我突然没得看见，先抬起脚尖来捻脚跟，这样的话我才懂了，我才坐下去，一个礼拜都没教我别的东西，因为我做不好，过不去就不教。我说爸爸该教我了，你做好了我自然让你做，行了，就不敢再问了，所以就一直看着，一个礼拜以后。

0: 会它，因为你不掌握它，那等于是你只知道它而没懂它，也没守它，也没按它的规矩去做，那么这几个步骤你全都没达到。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

0: 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1: 孙婉容强调，爷爷孙禄堂将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拳合一，也三家于一炉，创立了孙氏太极拳，这也是孙氏太极拳最显著的特点。孙氏太极拳并不是形意、八卦和太极拳三种内家拳的简单罗列，它有形意拳、八卦拳之意，而无其形。对于初学者来说，孙氏太极拳要求架子不要蹲得太低，行拳也不宜过慢。
2: 那您还记得您大概多长时间就把这个那个孙氏太极的这个套路不按套路走？
3: 因为我的拳呢、从爷爷和这就是该说就是爷爷闯拳了，也就是说他那三拳合一啊，里头也有这个形意拳、八卦拳的性能，而不是有他的式子，式子不同，用法不一样，但是七理则一，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有他的性，但是没有他的样子，没有他的样子还仍然是按圆的这个太极拳的形式去表现。所以呢，也就是说我这里头会有的，他们为什么能合一？

0: 那么他必然是要研究治疗器的，
1: 三权合一。对，
0: 他是这样情况。爷爷啊，应该说是在全家历代的传家的这个经验基础上，他不可能，他是集其大成而创新立说的，所以他是这样的。而且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在行医圈里头已经达顶峰了，八卦也已经很不错了。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在搞的这三权合一。而这三权合一呢，也正是因为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好最完整的意思就是，他以什么为前提？以自身的几十年的实践成果，他就苦修精研得出来的这个经验，他以这个为多少吧，快半个世纪了，他以他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解说这些东西，所以他非常好，非常正，因为实践出真知，他那东西都是很实实在在的，所以他自己有行医八卦的先这个能量，而且又加上太极拳，所以他把这三拳，他还懂其他的拳的这个拳家的吧，这要义跟他们的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闯了孙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的不同点就是三拳合一，别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太极拳。所以我们呢是不仅仅是有这个太极拳的名称，还加上。

0: 要是练功的话，你愿意练多慢多慢，你再训练鸡腿力，再训练是虎背熊腰，那个龙三折体的身，就是龙身虎抱头，这所以说这个一开始它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咱们的拳很轻松。你要是说刚开始学进来容易，但是练功是比较难的，它比较难。嗯，
1: 他们上次我踩的时候，他们好像还练了好多形意拳的方面的内容，就是这个孙氏太极啊，他们。

0: 是在那样的一个道理。他就他最后他研究义理以后，他觉得能解释他的权，说明这个理是可以用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他用这个去合道，这道是什么？这道就是道法，就是方法，也就是这那什么？他用他自己的权，每个权都能在这里头跟阴阳相合，跟太极相合。这太极是什么？太极就是阴阳两气。所以这个这样的话，才达到了这个。你该说了，你说对。大家都在说你怎么和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就是、
0: 那确实
1: 有人说是内力，是
0: 内
1: 是全太极拳的内劲。
0: 那个内力不能光说是那个内力就是这个和道，不是这么一个要求。而且这里头是按照他的，你比方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的拳你必须得很完全掌握了他的拳，掌握了他的拳以后，也就是这拳里头，我刚才说了。这个身法受法吧，这几法全有，而且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规矩全在里边，它的规则规矩都在里边。你比如眼神都跟你说了，眼你看什么地方，开的时候眼直看，合的时候眼要低看，你看都那么细致的东西都告诉你，也就是说你必须按他的方法走。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将来没训练出自己的眼神跟这动作的合一，都没做到。所以呢，他把它重构建了以后，他哪个动作都，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无极式的那个战法，也就是开始战争是要90度，人家都不是90度，人家都平，这样多稳当啊！你想想，你要是像一个棍儿似的，因为你这么一站，这个重心全落在这两脚中间了，从顶到下的虽然没有这么一个，但是无形的这么一条线就形成了，你就是一个直棍，就立在平地上的一个直棍。你想你那个情况是完全是。处在这个临界线上的有这么倾倒的这个可能，对吧？他就让你训练你这样的一个性能，最后让你只要你按他这个事做去，按他这个要求全做到，方式方法所有的这个规矩熟，不仅熟认识知道了，还要好好练。正说的是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加时间跟汗水永远得不到这个。而这个得到是什么？是你熟悉了以后，在熟能生巧的情况之下，你才能体能结合，你才能上下相结合，才能阴阳相结合。所以只要你合到这儿，不就合理了吗？不就都通道了？你说你上来就懂了，就通道了。
1: 其实接触的也挺少的，就是孙氏太极的。您练的套路的时候也要那个捏架子吗？
0: 那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开始跟爸爸学的时候，那就是在我就在练架子。我那个架子哪个脚没到位，他都不教我，因为他那有很严格的。你比方他要求你离的，他那书里头你也可以看见，他写的离的2-3寸许，或者是离4-5寸许，形意拳里的形4-5寸许，太极拳里的2-3寸许的多啊。这样的话，也就是他很自然自由的去做。而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它结合实用的，它结合法的、合理的，它落在这点上，落在道的方式方法，落在道法上，它落在这上的。所以它的每一个事情你要做不到，你就没有完成学习这个拳击道合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接触这个是不是说你一下就我告诉你了你。

这个文武合议，不，那那就是说明就是大家这个问题可是比较严重的，就非常非常之那个重视的。他一直这个理念是不是？他一直倡导的，一直倡导，一直。

用沦陷了就已经没有收入了，我们指着什么吃？买原来的东西，也就是原来的积蓄，原来的有钱的或者是那什么都花光了。

0: 那就是我会因为我考不上学校，考不上公立学校，连学校都没得上，就会去打工。哎呀，我一心想，那打工是什么滋味啊？所以很那什么，就选择的时候就选自己比较靠得住的。首先我一看，就是我的基础功，他那些项目我全能完成，体育项目，很不费力，我就能完成。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

看清楚是哪一个比赛的倒计时吗？还有昨天已经说了，这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大家关注的赛事是什么节目呢？关注哪些赛事？可能要回归到中超的比赛，甚至苏超的比赛，各种民间的赛事又要看回来了。真的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啊，确实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个夏天带给我们的激情，带给我们随着不同球队的胜利失败，我们也会为之开心、喜悦、伤心。

世界杯都藏着不舍和告别。2026美加墨世界杯成为一众足坛传奇的终极绿茵绝唱。梅西、 C 罗、莫德里奇、德布劳内、内马尔等一代巨星悉数走完自己的世界杯征程，以温柔而遗憾

0: 世界足球新旧迭代的格局彻底成型。从赛场革新到人文传递，从传奇谢幕到新生崛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带给世界的远不止百余场精彩对决。扩军改制让足球走向全球化，新旧交替让足坛薪火代代相传，跨国办赛让体育精神跨越山海。每一次奔跑，每一次告别，每一次新生，都是足球最动人的模样。
1: 好了，确实是请孙腾为我们做了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总结啊，有改制，有各种规则的明细，也看到在规则变换之后，在赛制更换之后呢，对于球队比赛结果的影响。那当然回到具体的比赛当中，昨天晚上这场决赛也看到了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整场比赛的过程，确实阿根廷是相对的被动的，尤其是西班牙的这种逼抢确实让阿根廷非常的难受。我们也是跟随着记者李维的视角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这场今天凌晨的这场世界杯决赛之战。
2: 费兰托雷斯在第106分钟一球定音，就像16年前前辈伊涅斯塔一样，西班牙队在纽约捧起了队史的第二座大力神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坚决的反抢和稳健的控球完全压制了对手。阿根廷队在90分钟

0: 本来可以处理得更好，但并不会因此去批评什么。因为第一张黄牌呢，应该是恩佐菲尔南德斯在跟裁判去表示抗议的时候被罚了一个黄牌。虽然说没有能够赢得大力神杯，但是比赛结束之后呢，现场的阿根廷球迷依然向队伍致以欢呼。当被问及有什么想对球迷说的，斯卡洛尼引用了2014年世界杯率阿根廷队获得亚军的主帅维萨维利亚的一句话：不能把奖杯带回家，真的让人心如刀割呀。而且主教练斯卡洛尼也透露，还没有和梅西聊未来的打算，那一直认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继续的踢下去，整个球队所有的队友都会支持他。那这样来说的话，会不会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还会看到梅西的身影呢？那至于自己的前途，斯卡洛尼说，年底的合同到期之后会有一些时间认真的思考，这是一个梦想般的位置，但如果要继续执教，必须要重新的调整自己，重新建立像现在这样一支团队。现在的团队呢，并不是想复制就复制的，正因如此，一切才会令人如此痛苦。那他也是极度哽咽，最终湮灭离场。当然也看到了国际媒体的报道，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昨天晚上是发生了球迷的骚乱，警方至少是逮捕了15人。当天下午呢，是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没有能够实现蝉联之梦。比赛结束之后呢，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建筑碑前，他们挥舞着国旗，敲锣打鼓，表示对阿根廷的支持。当然，在晚上的11:30，就看到有球迷向现场来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员投掷石块和瓶子，至少造成了3名警察受伤。那有人也是试图翻越整个的方尖碑周围的围栏，最后呢被警察所制服了。这足球之外，咱们再来聊一些其他方面的最新内容，比如综合消息方面也为大家分享最新的比赛消息。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19号在陕西省榆林市收官，江苏队的选手陈锦峰和湖北队的朱俊颖分别获得了男女子200米的冠军。其中陈锦峰是以20秒43刷新了自己在男子200米项目当中的最佳战绩。21岁的陈锦峰此前在 U20 田径亚锦赛200米项目当中是获得了冠军。而在前天18号的男子百米大战当中呢，他是收获了一枚铜牌。19号上午的200米预赛当中，他是跑出了个人最好的成绩20秒54，以预赛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当中，他是通过弯道之后确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湖北队的选手刘科和来自浙江队的吴露怡分别获得了第2和第3。在18号的女子百米大战当中，可以看到21岁的朱俊颖同样是位列第三位。在女子200米的决赛当中，她最终用23秒24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在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在这一次比赛女子百米项目的冠军四川队的选手刘国仪先后是落后了朱俊颖0.16秒获得了银牌。上海队的何柳静以23秒69的成绩获得了季军。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呢，朱俊颖也说了，这里算是一个小高原啊，去年来这比赛的时候还不太适应，但今年就好多了。那对他来说，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希望在亚运会上能够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拼尽全力为国争光。另外也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赛事，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的赛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正式的结束了。中国队的羽毛球球员冯彦哲、黄东平是获得了混双的冠军，贾一凡和张淑娴是摘得了女双的亚军。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和贾一凡、张淑娴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中拼尽了全力，分别拿下了混双的冠军和女双的亚军。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决赛面对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盈学，首局开局对手一度取得领先，冯彦哲、黄东平及时提速实现了反超，以21比14先下一城。第二局对手展开了反扑，同样21比14扳回。关键的第三局双方陷入了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最终凤凰组合21比15拿下了决胜局，首次获得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赛后冯彦哲、黄东平说，
2: 因为他们经验很丰富，然后场上的节奏也变化很多，而且他们稍微遇到点困难，他们可以马上改变战术，他们的临场的应变很快，所以我们一直 在这个节点上面，我们自己也不能有所松懈。如果稍微一松懈，其实我们就很难跟上他们的节奏。
3: 因为我们前面都非常的焦灼，大家的精力都非常集中，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是做好自己，尽量的避免犯错。其实在那个节点上面，谁犯错更少一点，就会占得一点先机。因为不仅是比分上面的领先，包括在心理上面可能也会占一些优势。
1: 女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面对韩国组合金惠珍、孔熙荣，两个人首局进入状态较快，以21比10

0: 平。最终，贾一凡、张淑娴29-30惜败，遗憾地收获了亚军。赛后，贾一凡表示，两个人一直在进步。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在场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然后我们也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就是客观的因素是，确实我们昨天要比对手消耗的时间要长一些。可以看到我和淑娴就是真的是进步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我们更加的团结的，这是让我们迅速进步的一个点。
0: 本周超级1000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将在江苏常州进行。期待东道主中国队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2: 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最新情况。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在湖南长沙收官，马龙、许昕、林诗栋、蒯曼、秦宇轩、蒯曼分别获得了男双、混双和女双的冠军。那男双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到马龙、许昕在半决赛以3-0击败了林高远和袁桓宗，那和黄友正、向鹏展开了冠军战的争夺。那在决赛当中呢，马龙和许昕手感是非常的火热的，双方是贡献出了不少精彩的对攻，最终我们成为龙蟒组合，以3-0获胜，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获得了全国锦标赛的男双冠军。那赛后采访的时候，向鹏也说了，这面对龙哥和新哥肯定是还会紧张的，前两局更是觉得他们对什么球都没有办法。那混双决赛呢，双方开局状态也非常的火热，袁立岑和王艺迪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之下也是实现了反超，拿到了首局的比赛。林诗栋和蒯曼呢，随后是果断出手扳回一局。第三局，袁立岑和王艺迪是找到了突破口，一度是以9-2领先，但是被林诗栋、蒯曼连追5分。袁王二人是顶住压力拿下该局，林诗栋和蒯曼第四局再度扳平大比分，并在决赛局乘胜追击，以11-4胜出，斩获冠军。那女双方面，上午的时候，秦宇轩和蒯曼对阵高宇昕和向俊林的半决赛，战况是非常的激烈，双方呢也是僵持不下，第二局更是打出了18-20

0: 快慢在赛后就说，身体上虽然有一些疲劳，但是还是很开心的，在场上的沟通很顺畅，也是沟通之后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另外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最新赛事，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男排是以0-3不敌巴西男排，就此结束了本届世联赛全部的分站赛程。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1: 面对实力强劲的巴西男排，中国男排在世界联赛芝加哥站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依然没有取得胜利，0-3输给了对手，遭遇了分站赛的第11场失利。本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由李磊、王斌搭档主攻线，李永贞、彭世坤出人副攻，温子华接应，二传王鹤斌和自由人曲宗帅。全场比赛巴西队始终凭借着网口的高度优势压制节奏，中国队虽然在局中多次尝试追分，但关键分阶段一传波动，主动失误过多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6-25、20-25、21-25连输3局，0-3负于了巴西队。赛后的技术统计显示，中国队全场主动失误送分高达22分，比对手多出了10分，其中王斌得到了10分，成为全队最高。王斌说，
2: 对于我们自己的话来说的话，我们确实每一场比赛都有在慢慢的进步，但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是暴露了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起伏太大，不是特别的稳定。作为中国队的话，我们一直是一个冲击对手的心态，当然减少失误一直都是在我们的训练当中之内，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不足需要去提升，不管是技术还是心态上的。
1: 按照赛程，作为东道主，中国队已经自动锁定了宁波北仑总决赛的8强席位，接下来的1/4决赛他们将对阵日本男排。

在世锦赛当中夺冠，而施里福成功卫冕，职业生涯第四次获得了女子精英组的世锦赛冠军。那女子精英组当中呢，施里福是名列第一，澳大利亚奥运冠军啊，可以看到袁爽和荷兰选手劳拉米尔米斯尔德分别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再来关注中国选手在摔跤方面。

15公斤级的铜牌。男子古典式摔跤方面呢，可以看到姜文豪是摘得了130公斤级的铜牌。而篮球方面的最新消息呢，看到昨天中国队在捷克布尔诺进行的2026 U17 女篮世界杯上，是以61-76不敌新西兰队，获得了第六名，创下了2016年收获第四名以来在该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那在经历了和加拿大队还有斯洛文尼亚队的两场鏖战之后，中国队本场开局不顺，首节7-12落后，此后呢分差被不断的拉大，新西兰队在半场结束的时候是以34-21领先。那新西兰队在第三节一度领先20分，此后中国队打出了一波8-0的得分高潮。新西兰队在暂停过后连续进攻得手，带着19分的优势进入到了最后一节。末节中国队没有能够追进比分，最终以15分之差告负。中国队4名球员得分上双，

0: 方九里，行三门，
1: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

的决赛之战啊，来关注一下那整体的复盘和点评。其实昨天这场比赛啊，还是有非常多的值得讨论的话题的。对于西班牙来说，这全场压制让阿根廷呢在90分钟的时候零射门，而且高位压迫的比例达到了14%，远超阿根廷的4.3%。但是破门直到加时的106分钟的时候才到来啊。评论员可能也要围绕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一起来聊一聊。

0: 好了，那我们就请进两位评论员，先和我们一起打个招呼。你好，李维。
1: 李莹，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天上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李维好。
0: 嗯。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多的，我在今天上节目一直到现在看到很多家里人都在聊昨天的这场比赛，整个的过程我相信到现在没有看直播这回放应该也是不完了。那咱们就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昨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明显能够看到两支球队在场上呈现出的这种不同的风格，不管是因为整体实力的对比还是所处的足球的理念不同，会看到西班牙整体压进大举压上，而且阿根廷呢是相对被动的。那这种风格的造成仅仅是因为两支球队的实力不同吗？还是说有意而为之的？咱们先请这个天鹰老师跟我们聊聊吧。
2: 嗯，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过程，其实跟两个球队的战术风格，另外跟两个球队的近期状态有很大关系。我记得之前那个李维咱们连线的时候是不是说过这个话题啊？就是说无论是就是英格兰还是阿根廷进入到下一步其实都不重要，因为谁可能都无法战败这个西班牙。就咱们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就感觉出来西班牙这个状态就是已经由低谷逐渐的在往上走，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已经就到了最巅峰了，就他的这个状态别人已经打不动他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西班牙已经非常的自信，就任何球队已经打不动他了。而阿根廷，咱们客观说啊，阿根廷是世界上可能最热门的球队啊，粉丝最多啊，球迷最多啊，最热门，新闻最多的球队。但是他整个出现历程，包括很多比赛，其实过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惊险成分的，就是他不是一个顺风顺水、一往无前的球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呢，被掩盖住了。我觉得到了最后这场比赛的时候，他的确是没有力量。最后两场比赛，我们都发现他其实进攻能力已经被削弱的非常厉害了，就是已经很难打到对手了。我觉得对于阿根廷来讲，的确是拼到了最后一把子弹，但是他们可能力量、体能、整个心气都被磨没了。
0: 李维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昨天晚上，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看到两支球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阿根廷，就印象当中好像从来没有如此的被动过，而且打了加时之后也是如此的被动，你怎么看？
3: 对，其实这场比赛其实没有想到90分钟之内零射门，到了120分钟才仅仅有两次射门，最后是20-2这样一个射门比。确实这场比赛大家都有点心疼这个大马丁啊，就是大马丁太辛苦了，或者说整场比赛几乎他是一个人把这个球队守到了120分钟结束，最终是106分钟失球。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阿根廷来说，其实他们的想法刚才天天也说到了，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他们可能已经是撑不下

害的人也可能会在最后的时刻给阿根廷带来一种运气吧。但是确实是整场比赛90分钟，我觉得对于阿根廷来说，他们想的这个想法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比较残酷的。包括两个中后卫的这种先后离场，就是被换下场，包括恩佐在这个93分钟补时阶段是被罚下场，都是打乱了他们的部署，而且劳塔罗最后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可见啊，阿根廷队其实还是想把这个比赛最后能拖到120分钟，但是确实最后这30分钟的加时赛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煎熬了。这煎熬确实在10人的支撑之下，面对这个西班牙队这么高强度的这种压迫，这么高强度的这种防控，其实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难再去坚持了。最终0-1输球，包括还有一个球是越位在先嘛，没有算进。如果那球进了的话，就2-0就终结了整个的比赛。确实，这个

0: 觉得在就是之前的时候，其实阿根廷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了，就可能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打到加时，拼到最后。包括你看他为什么没有上保塔罗马丁内斯，对吧？大家一直在说啊，这么好的一个队员，一般还有人都没上，就是我大家都觉得他可能就是留着要打这个加时赛的。我觉得阿根廷从头到尾都做好了这个加时赛要打到最后最艰苦时候的准备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预期还不太一样，就他们把最困难的情况想到了，而且甚至他们不太相信自己有可能在九十分钟之内击败西班牙结束战斗。
1: 嗯，
0: 其实你看大部分的过程当中，这个演变的过程的确跟他们想法差不多，的确能熬到了这个后面了，但是呢，最后时刻我觉得有点功亏一篑了。最后时刻真的是把最后一滴血已经流尽了，最后一个子弹已经打没了，坚持不住了。如果阿根廷之前少踢一次这个附加赛，就是加时赛，对吧？然后体能更好一点点，我觉得可能就熬过去了。所以说未必说阿根廷的战术选择就错误，他们差一点点，可能这个战术选择就对了。争罚点球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阿根廷就运气好，或者说他前锋多、神人多，是吧？可能就赢了，再加上门将很神奇。他拼到这，他离拼到他所希望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没差几分钟了。
1: 嗯，其实就是十多分钟的时间，但是整场比赛呢会有一个转折点，就是93分钟的时候，恩佐嘛，两黄一红被罚下了。这个判罚其实是对整个比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李维，你怎么看待？就这个两黄一红，而且我们知道第一个黄牌它还不是正常的那种运动战犯规，它就是单纯的去跟裁判去抗议，是不是昨天整个过程当中好像就没有见过阿根廷的球员能够如此的急躁或者是沉不住气？你怎么看待这个黄牌和红牌？
2: 对，其实刚才咱们一直在说啊，这场比赛阿根廷队能不能沉住气是很重要的。就昨天我连线时候我也在说，就是节奏的问题，因为西班牙这个节奏很难被别的队所打破，但是呢，阿根廷队确实在这届世界杯上他们自己的这种风格和节奏确实给其他队也造成了困扰，所以说这场比赛节奏是很重要的。当然了，阿根廷队在上场和英格兰的比赛当中，从开场甚至第一分钟开始就把这个场上这种精神状态或者这个劲儿给斗起来了，所以这场比赛明显他们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就是我不和你西班牙队在这种精神层面或者在这种场面上做过多的这种缠斗，就是说我不挑事儿。

每个人都曾经风光过，都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然后但是现实会告诉你，慢慢慢慢的你会被磨掉棱角，会磨得更加的圆润，是吧？然后你会发现啊，就是好像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边界其实就在这里面，生活让我们看到了更。

0: 就像西班牙，他是包揽了金球奖罗德里，另外呢金手套奖乌奈西蒙，还有最年轻的最佳年轻球员奖库巴西三项大奖。姆巴佩呢是十球斩获了金靴，但是法国我们也知道半决赛是出局了，那这份荣誉好像就略显得苦涩了一点儿。两位怎么来看待就是世界杯个人奖项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考量，比如决赛的表现，还有就是姆巴佩的金靴是不是会因为球队早早出局而我们说打引号的这个贬值，另外像亚马尔的崛起也是不是意味着金球奖的格局在未来会彻底洗牌，因为他才20岁之前就包揽了欧洲杯和世界杯的这个金球奖的奖项。天胜老师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1: 啊，就您说这个我感触真的挺深的，就是说刚才包括咱们李维刚才说的那个老将的问题也是哈，就是你看当时马特乌斯踢了5届，咱们觉得那个时候已经就是神人了，对吧？这马特乌斯的身体素质可能是那个就前后几个时代当中最好的人，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好像现在足球当中随着这种科技啊，这个医疗的水平啊，康复水平啊什么的，这个球员会很年轻很年轻的就出道。现在足球把这个小孩很早就挖掘出来，另外一个会让这个球员能踢很多很多的年，就踢很多很多年。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足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是越来越小的球星被挖掘，越来越多的老将能够继续来坚持。
0: 嗯，
1: 我觉得就是通过世界杯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种画面。另外一个，我觉得就像，世界杯的这种，就是刚才咱们聊的哈，就是说这些球星的这种获得的奖项也是，我觉得世界杯就是一个很功利的舞台，它就是一个以成败论是非、论功过的一个舞台。冠军跟亚军，你看，就是我们见过好多的这种大型赛会当中的这个亚军把奖牌摘了就扔了好多人，对吧？我觉得冠军跟亚军它就是不一样，

0: 连胜的消失就证明了西班牙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它是有很大的必然性的。
1: 嗯，
0: 那它的必然性在哪儿？我们其实看西班牙的风格，足球风格，你会发现它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慢慢的在变化，但变化的东西它的内核是没有变的。西班牙一直讲着要把球拿住。
1: 嗯，
0: 就是咱们国安球迷最熟悉了，对吧？在联马就说哈。这个球要拿在自己脚下嘛，你把球交给对手，你就很危险嘛。
1: 嗯，
0: 球拿在自己脚下，就是这个话说的简单。你把球拿到自己脚下，如何变成对对手有巨大的打击，对自己形成保护，而不是说球拿在我自己的脚下，我无所适从啊，跟咱们原来踢的某些这个稍微有点像，对吧？
1: 对。
0: 那么我觉得这个、啊，
1: 是的，还是要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对，

0: 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他，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1: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0: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1: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

0: 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阳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0: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它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寻桥是一个套路，再后面还有标指是一个套路，再在后面是木人桩。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要练起木人桩啊，练的那种行云流水、康康康康的那一套路的话，它是很靠后的。但不代表说木人桩我们一开始是不能接触，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假人、一个训练对象来进行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去打它伸出来的两个枝子是手臂嘛，下面还伸出来一个拐弯的枝子是腿，然后我们练习一些手法呀、脚法呀、练习一些角度呀，都是可以进行的。
1: 那你有打过木人桩吗？
0: 有打过，有打过，
2: 就会觉得爆疼，我至少我视觉感受上，我觉得梆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就像您说的日子拳，它不是直冲上去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
2: 也
0: 是不能
2: 靠
0: 靠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咱们肯定是要收着的，就是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而且像木人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

0: 而是髋，也就是这个胯骨轴子，
1: 嗯嗯，
0: 啊，这样吧唧往外开啊，它是有这种灵活性的。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嗯，所以这在这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女性打起来很好看呀。
1: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孟阳和大家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成长。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

它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这个六面力要合起来，手部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它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

0: 专注力与意志力，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咏春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收获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与拳术的相通与差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好的，欢迎您在晚间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我是李莹。此时此刻看到很多家里人都前来

我的节目了啊，会在节目当中邀请评论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啊。想问问大家，这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整个的结果，昨天比赛的结果是否和您预期想象当中的是一样的呢？欢迎大家说说您的想法。当然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先和您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我们也看到了，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确实有一场小雨，那今天的上午八点到下午的三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 1.7 毫米，城区平均是1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密云区台子西南沟47毫米，最大的降水强度出现在了密云区啊。同样在今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的时候，降水量呢这个地区是达到了45毫米。那北京周边最大的

平谷、密云等区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同时呢，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啊。看到用户5421就说了，倒计时7天，这是什么倒计时7天啊？您没看清楚是哪一个比赛？

0: 赛事又要看回来了，真的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啊，确实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个夏天带给我们的激情，带给我们随着不同球队的胜利失败，我们也会为之开心喜悦伤心难过。那还是为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的板块当中，咱们先来关注昨天世界杯啊，今天凌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咱们先听记者孙腾的总结。
1: 48支五洲劲旅

0: 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1: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彻底告别沿用多年的32队赛制，标志着世界足球正式迈入全员参与的全新纪元。根据国际足联官方规则，全新赛制将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进行单循环对决，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八个成绩最优的小组第三名补齐32强淘汰赛席位。本届赛事的扩军不仅是简单的赛事扩容，更是世界足球均衡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过往的32队时代，世界杯参赛席位长期被欧美传统强队垄断，众多亚非拉足球无缘顶级舞台。扩军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等一众小众足球国家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实现了足坛历史性突破。不少新军在赛场上敢打敢拼，佛得角更是逼平西班牙等顶级豪门，用实力赢得世界足坛尊重，彻底打破了强队垄断赛场的固有格局。二，诸神黄昏，传奇落幕，青春终有告别时。每一届世界杯都藏着不舍和告别。2026美加墨世界杯成为一众足坛传奇的终极绿茵绝唱。梅西、 C 罗、莫德里奇、德布劳内、内马尔等一代巨星悉数走完自己的世界杯征程，以温柔而遗憾的方式落幕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41岁的 C 罗走完六届世界杯传奇生涯，从2006年青涩登场到本届世界杯以老兵姿态全力征战，持续刷新连续六届世界杯进球的足坛纪录。当葡萄牙止步16强后，他含泪告别赛场，为20年世界杯征程温柔收官。40岁的莫德里奇依旧扛起克罗地亚中场重任，全场跑动勤勉，调度精准，对阵葡萄牙的这场比赛传球成功率高达 93%， 奈何球队独秒绝平，进球因毫米级越位无效，这位不老魔笛淡然告别绿茵，尽显传奇从容风骨。与此同时，35岁的德布劳内依旧以顶级长传与大局观撑起比利时中场，却难挽球队颓势。34岁的内马尔在伤病困扰中全力冲锋，标志性的盘带突破依旧亮眼，终究未能带领球队突围。纵有疾风追骏马，球场再无年少他。一众传奇的离场，不是足球的落幕，而是一代人青春的收尾。他们留下的经典瞬间与竞技精神，永远镌刻在绿茵史中。三，新生崛起，少年成风，足坛新星接棒登场。当传奇落幕，便有新秀登场。本届世界杯最亮眼的风景，莫过于00后、05后新生代球员的强势爆发。以亚马尔、姆巴佩、哈兰德为代表的足坛新星接过传奇接力棒，以极致天赋与灵力表现统治赛场，宣告世界足球全新时代到来。19岁的07后天才亚马尔成为本届最亮眼的新生代，大赛赛场沉稳从容，球商与技术远超同龄球员，边路突破犀利，传控衔接老练，半决赛对阵法国的关键战中多次冲击防线制造关键点球。98年出生的姆巴佩虽然27岁，但他已是三届世界杯老将。这届杯赛他褪去年少青涩，兼具速度、力量与顶级终结能力。本届赛事八战持续高效输出，屡次在关键战役挺身而出，成功蝉联世界杯金靴，持续刷新足坛射手纪录。除此之外，一众00后球员百花齐放，西班牙队过半阵容为00后球员。世界杯最佳新人奖给到西班牙的19岁后卫库巴西，这条防线整届世界杯仅11球，足以证明新生代力量已成为各支国家队的核心支柱，世界足球新旧迭代的格局彻底成型。从赛场革新到人文传递，从传奇谢幕到新生崛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带给世界的远不止百余场精彩对决。扩军改制让足球走向全球化，新旧交替让足坛星火代代相传，跨国办赛让体育精神跨越山海，每一次奔跑，每一次告别，每一次新生，都是足球最动人的模样。
2: 好了，确实是请孙腾为我们做了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总结啊，有改制，有各种规则的明细，也看到在规则变换之后，在赛制更换之后呢，对于球队比赛结果的影响。 那当然回到具体的比赛当中，昨天晚上这场决赛也看到了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整场比赛的过程，确实阿根廷是相对的被动的，尤其是西班牙的这种逼抢确实让阿根廷非常的难受。我们也是跟随着

0: 记者李维的视角，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这场、今天凌晨的这一场世界杯决赛之战。
1: 费兰·托雷斯在第106分钟一球定音，就像16年前前辈伊涅斯塔一样，西班牙队在纽约捧起了队史的第二座大力神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坚决的反抢和稳健的控球完全压制了对手，阿根廷队在90分钟内甚至没有一脚射门，两队常规时间0-0战平。阿根廷队的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直到加时赛的第106分钟，波罗右路传中，尼克·威廉斯头球回做，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中路强点破门。

苏联首次在半场时引入了中场秀的表演，整个中场休息最终耗时27分钟。赛后，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表示，对手的发挥非常的出色，配得上这场胜利。而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弗恩特透露，赛后自己和斯卡洛尼交流过，他说，这些年来我们交流了很多关于足球的话题，他告诉过我执教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有多困难，他的经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很理解此刻他的痛苦，但我也要告诉他，他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他率领阿根廷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创造了很多纪录。本场比赛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纪录。斗牛军团本届比赛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比赛最少的失球纪录。法国前锋姆巴佩最终以10球获得了本届世界杯。

攻，而阿根廷的防守。同时在被罚下一人之后，整个阿根廷就被更加被显得更加被动一些了。也看到了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赛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对手发挥的非常的出色，配得上这场胜利。跟记者谈到了之前在更衣室已经坑过了，哭过了，所以现在呢不会哭了。斯卡洛尼呢是红着眼睛走进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也提到很遗憾没有把奖杯带回到阿根廷，但对手配得上这场比赛的胜利。本场比赛阿根廷完全是被压制住，常规时间呢没有一脚射门，加时赛费兰托雷斯为西班牙队打进了制胜球，此后阿根廷是发起了几次有效的进攻，但是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啊。直到下半场的这个补时阶段，我们看到恩佐菲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了。对此呢，斯卡洛尼也表示认为第一张黄牌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情况本来可以处理得更好，但并不会因此去批评什么。

的位置，但如果要继续执教，必须要重新的调整自己，重新建立像现在这样一支团队。现在的团队呢，并不是想复制就复制的，正因如此，一切才会令人如此痛苦。那他也是极度哽咽啊，最终湮灭离场。当然也看到了国际媒体的报道，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昨天晚上是发生了球迷的骚乱，警方至少是逮捕了15人。当天下午呢，是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没有能够实现蝉联之梦。比赛结束之后呢，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建筑碑前，他们挥舞着国旗，敲锣打鼓，表示对阿根廷的支持。当然，在晚上的11:30，就看到有球迷向现场来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员投掷石块和瓶子，至少造成了3名警察受伤。那有人也是试图翻越整个的方尖碑周围的围栏，最后呢被警察所制服了。这足球之外，咱们再来聊一些其他方面的最新内容，比如综合消息方面也为大家分享最新的比赛消息。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19号在陕西省榆林市收官，江苏队的选手陈锦峰和湖北队的朱俊颖分别获得了男女子200米的冠军。其中，陈锦峰是以20秒43刷新了自己在男子200米项目当中的最佳战绩。21岁的陈锦峰此前在 U20 田径亚锦赛200米项目当中是获得了冠军。而在前天18号的男子百米大战当中呢，他是收获了一枚铜牌。19号上午的200米预赛当中，他是跑出了个人最好的成绩20秒54，以预赛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当中，他是通过弯道之后确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湖北队的选手刘科和来自浙江队的吴露仪分别获得了第2和第3。在18号的女子百米大战当中，可以看到21岁的朱俊颖同样是位列第3位。在女子200米的决赛当中，她最终用23秒24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在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在这一次比赛女子百米项目的冠军四川队的选手刘国仪先后是落后了朱俊颖0.16秒获得了银牌，上海队的何柳静以二

0: 一直都是在我们的训练当中之内，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不足需要去提升，不管是技术还是心态上的。
1: 按照赛程，作为东道主，中队已经自动锁定了宁波北仑总决赛的八强席位，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将对阵日本男排。
2: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2026年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简称国际自盟小轮车竞速世锦赛，原定在19号举行决赛被取消。那根据已经完成轮次的成绩呢，澳大利亚选手杰西·阿斯穆斯和英国选手贝瑟尼分别获得了男子和女子精英组的冠军，这也是阿斯穆斯首次在世锦赛当中夺冠，而施里弗成功卫冕，职业生涯第四次获得了女子精英组的世锦赛冠军。那女子精英组当中呢，施里弗是名列第一，澳大利亚奥运冠军啊，可以看到袁爽和荷兰选手劳拉·米斯尔德分别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再来关注中国选手在摔跤方面的表现，世界摔联国际积分赛匈牙利布达佩斯站昨天落下了帷幕。中国摔跤队呢，在这一站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四枚金牌和六枚铜牌。女子自由式摔跤方面，中国队是收获了三金四铜。50公斤级的金牌赛当中，冯子琪迎战状态出色的美国选手萨马拉韦查斯。比赛当中，冯子琪呢发挥的稳健，进攻也非常的果断，及时抓住对手的防守空档得分，最终是以12-2取得了技术优势的胜利，仅用2分11秒就提前结束了比赛。另外两枚女子自由式金牌分别是来自于57公斤级和60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弄他了。而阿根廷，咱们客观说啊，阿根廷是世界上可能最热门的球队啊，粉丝最多哈、啊，球迷最多啊，最热门、新闻最多的球队。但是他整个出现历程，包括很多比赛，其实过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惊险成分的，就是他不是一个顺风顺水、一往无前的球队，他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呢，被掩盖住了。我觉得到了最后这场比赛呢，他的确是没有力量。最后两场比赛，我们都发现他其实进攻能力已经被削弱的非常厉害了，就是将近就是已经很难很难打到对手了。我觉得对于阿根廷来讲，的确是拼到了最后一发子弹，但是他们可能力量、体能、整个心气都被磨没了。
1: 李维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昨天晚上，就今天凌晨的时候，看到两支球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阿根廷，就印象当中好像从来没有如此的被动过，而且打了加时之后也是如此的被动，你怎么看？
2: 对，其实这场比赛其实没有想到90分钟之内零射门，到了120分钟才仅仅有两次射门，最后是20-2这样一个射门比。确实这场比赛大家都有点心疼这个大马丁啊，就是大马丁太辛苦了，或者说整场比赛几乎他是一个人把这个球队守到了120分钟结束，最终是106分钟失球。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阿根廷来说，其实他们的想法刚才天天也说到了，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他们可能已经是成。

黄一红，而且我们知道第一个黄牌他还不是正常的那种运动战犯规，他就是单纯的去跟裁判去抗议，是不是昨天整个过程当中好像就没有见过阿根廷的球员能够如此的急躁或者是沉不住气？你怎么看待这个黄牌和

0: 觉得世界杯的意义恰恰是这样，它给了所有人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平台跟机会。
1: 嗯，确实，我们世界杯就是陪伴着一个又一个人的青春，每一次都是四年，这四年过程当中，我相信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李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是零零后真的是走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要担起大梁了。
0: 对，其实咱们这个连线开始，我记得。

0: 之前就包揽了欧洲杯和这个事情。
1: 哦，就您说这个，我感触真的挺深的。就是说，刚才包括咱们李维刚才说的那个老将的问题也是哈，就是你看当时马特乌斯踢了5届，咱们觉得那个时候已经就是神人了，对吧？这马特乌斯的身体素质可能是那个就前后几个时代当中最好的人。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好像现在足球当中随着这种科技啊、这个医疗的水平啊、康复水平啊什么的，这个球员会很年轻、很年轻的就出道。现在足球把这个小孩很早就挖掘出来，另外一个会让这个球员能踢很多很多的年，就踢很多很多年。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足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是越来越小的球星被挖掘，越来越多的老将能够继续来坚持。
0: 嗯，
1: 我觉得就是通过世界杯，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种。

0: 连着三个大赛拿到三冠的这样一种可能，看看28年的这个欧洲杯吧，西班牙队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表现。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就是世界杯决赛已经结束了，西班牙获得了冠军，而且是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也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记录。这一届赛事就失了一个球啊，创造了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的失球记录。8场比赛，从小组赛到决赛，防水体系可以说是滴水不漏。那咱们能不能再聊一聊，这西班牙今年的这种表现，是不是重新定义了现代足球的胜利密码？我们也看到这支西班牙，两位是不是你们心中的历史最佳之一呢？先请天老师和我们聊聊吧。
2: 嗯，我觉得肯定是，而且就是你会发现，刚才您说的这个数字让大家特别的震惊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赛，足球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踢90分钟，对吧？而且一届世界杯，它要踢很多的比赛，然后各种比赛次数非常多，它。足球比赛的最大的优点是它通过每场比赛长时间的这种比赛，另外是这种频次非常高，它杜绝了很多的偶然性。它不是说我就踢了一场比赛。

0: 位嘉宾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在比赛结束之后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分享和点评。那咱们接下来的常规节目当中，还是需要李维、需要天颖老师和我们一起对于其他的体育赛事咱们继续关注，因为国安接下来还要有赛事，可能大家要把视角从国外转向到国内了。 再次谢谢两位，我们后期后面的节目再见，再会。
1: 好，再见。
2: 再见。
0: 确实，我相信每个人对于这场比赛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管是17岁的亚马尔捧起了金杯，是青春写下的最好注脚，还是球星

0: 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4: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拳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开始认真习练的，也会让他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他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6: 之前梦阳是健身房。

0: 话，我一般是全天。
1: 四五节课
0: 对，
1: 是按多少个小时
0: 一
1: 来
0: 点
1: 算？
0: 五小时。
1: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0: 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2: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啊、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英文上估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不太相干的。然而对于我来说，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

0: 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间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1: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0: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了，还是中线这个概念。中线这个概念呢，你双手握拳，你到达目标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字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呐，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来，后拳冲出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肘，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

0: 就是咏春日子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1: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
0: 对
1: 是
0: 嗯嗯。
1: 诶，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0: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

0: 倾向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自然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1: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它，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0: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啊？
1: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
0: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我会感觉到真的是更简单了。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体感受或者他的神经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
1: 你当时是怎么去逐渐改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0: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就不是说学武的奇才，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很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要跟对手怎样去练，他的确是有这个我要跟对手，我要练上1年和10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一个跟自己去对话，然后去重塑一下自己啊，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怎样，或者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去调动一下脑部的其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见到我的话，你能发现我这脑门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比较好的。对对对，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去钻研、会思考、去用理性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的前额叶很发达，前额叶专注力啊，然后认知思考力、逻辑力，这也就导致我一些感受的地方，他可能去不是很擅长，比如说脑岛。脑岛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岛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啦，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
1: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会发现，其实一部分的人他就是属于比较靠思考，他更注重实际的这个
0: 对，
1: 理论，另外一部分人他其
0: 他
1: 实更
0: 感
1: 注
0: 受，
1: 重是直觉。
0: 没错，感受和直觉，
1: 其实也就直接反映出来，大家如果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可能更擅长直觉这种感觉的啊。他其实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0: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性和就是艺术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可能在这个直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10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益处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录课、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1: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安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0: 咏春还是有各种。

0: 各样的体系，
1: 哦，
0: 它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

0: 个样子，所以说要练起木人桩啊，练的那种行云流水、康康康康的那一套路的话，它是很靠后的。
1: 嗯，
0: 但不代表说木人桩我们一开始是不能接触，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假人、一个训练对象来进行啊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去打它。它伸出来的两个枝子是手臂嘛，
1: 嗯，
0: 下面还伸出来一个拐弯的枝子是腿，然后我们练习一些手法呀、脚法呀，练习一些角度呀，都是可以进行的。
2: 那你有打过木人桩吗？
0: 有打过，有打过，嗯，
1: 就会觉得爆疼。我至少我视觉感受上，我觉得帮这一下我就受不了。嗯、就像您说的日字拳，
0: 对，
1: 它不是直冲上去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打的时候不能靠蛮力，还是不能
1: 靠
0: 蛮力。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个木头或者一个铁或者一个墙，你就去使劲去打，对不对？
1: 哦、
0: 咱们肯定是要收着的，就是留力不留手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找好角度，你不要说使劲刚刚刚的去磕，它有很多是侧面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像木人桩，它的插出来的那个手臂部分它是松动的，它有刚刚刚刚它是有弹性的，
1: 哦哦，
0: 它是可以把力去卸掉的。所以说应该是打着打着你也不会去疼了，是这样子。
2: 也是解答了我以前最好奇的一件事儿。我小时候真觉得这些人这是完全不怕痛，但是后来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些拳击，其实拳击运动员是最知道自己的指骨，我们说手的这一部分有多脆弱。
0: 没错，所以我们在拳击里边打沙袋也不可能说把它都
1: 裸手
0: 磕，对对，这样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拳是脆弱的，所以咏春很多的时候是用掌。
1: 嗯，
0: 他也知道拳是脆弱的，而且咏春是女性创造的嘛，女性的拳头再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2: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白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字冲拳非常快，哒哒哒的这个拳，而且说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种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创造的拳，所以来说它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它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它对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开马的时候不是脚丫子和小腿开，也不是膝盖开，而是髋，也就是这个胯骨轴子，
1: 嗯嗯，
0: 啊，这样吧唧往外开啊，它是有这种灵活性的。我觉得女性的灵活性其实要比男性的好很多，所以这在这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女性打起来很好看呀。
2: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孟阳和大家进行了咏春拳的科普，也聊到了自己习练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成长。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来聊聊从练拳到使用器械这完全不同的体验。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聊武器。那孟阳不止学习咏春，还接触了双手剑。那练拳和使用器械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拳术是身体本身的发力和协调，那加上器械要和器械进行良好的交互，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复杂又有难度。而且双手剑它本身就很有特点，我最早知道其实是在莎士比尔这类的影视作品当中见过它的身影，也觉得很有张力。你是怎么从咏春过渡到双手剑的呢？
1: 为什么会专门找这么一款？因为我觉得稍微好理解的角度上，
0: 练个什么太极的
1: 剑啊也好啊，哪怕双截棍儿、
0: 啊，对对对对，
1: 都好理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
0: 挺小众的，是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 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套路性的。双手剑呢就两只手拿的剑嘛，单手剑就一只手拿的剑，它的剑柄长短是有不同的。还有苗刀，苗刀是一个刃嘛，剑是两个刃。剑呢它就打起来，比如说打套路，它会很漂亮，很优雅，然后它会对手腕这种灵活性，因为它有一些剑花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手腕这灵活性有些改善。更多呢它对我脊柱的这种改善，它会让自己因为它拧转很多，然后走路都感觉都生风，有一种感受，我们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电脑看多了以后眼睛是虚的，是吧？手机看东西就眼睛感觉近视了，然后其实就是颈椎它缺血了。颈椎缺血了，其实呢，像练双手这些非常流动性的这种兵器呢，它对脊柱非常友好，胸椎灵活性打开，然后颈椎它那个缓血了，所以我会觉得哦，一下子就调整好了，受益嘛，受益就好坚持，而且这个双手剑的套路，我觉得能不停的去进步嘛，比如说它的结构呀，怎样出剑好看呀，然后就慢慢的这么练了起来。
1: 就像您说的，它确实。幅度上，或者说我不能说它是画圆，但是它确实是把你整个身体展开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它就是画圆。我觉得你真是武术奇才啊！它要画的就是圆，画立圆，用剑尖画一个立圆，很漂亮的。
1: 接触双手剑，它毕竟说是加了一个器械之后，
2: 它本身算好上手的吗？
0: 其实器械很好上手，非常好上手。我觉得徒手可能更费劲一点吧。器械它本身是有个重量的，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剑花，它自己的重量就带着你去做了。而且它在练习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用剑去练，你家里没有剑，比如说用擀面杖就可以啊。所以是它是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可以说我在家练一练，我就拿擀面杖练一下就可以。
1: 画立圆有那么简单吗？
0: 不简单，一点
1: 也不简单。因为我觉得你这画圆很简单，你真的连着剑，它带着你的本体一起，你远远发现你自己做的是不够的，
0: 对，
1: 是不圆润的，是锐角的。
0: 对，一开始画的何止是圆呀，什么八呀、拧巴的呀，什么之类的，这种螺旋状的，或者是一个喇叭口的，都有出现过，所以还是要多练习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有点像剑道似的，劈剑不停的劈，然后这个撩剑呀不停的撩，然后去调整调整，哎，自然也会进步。它练起来没有那么快，可能套路学起来很快，但是要做好看了，它就是慢慢的去精进就可以了。
1: 练咏春之后再练双手剑会有好处或者有帮助吗？毕竟它都属于武术这个大体系里面。
0: 我觉得什么都是相通的，但是具体来说我现在还举不出来例子，它可能还是一些反应力或者一种习惯，比如说你要蹲下去一点呀，身子要下去一点，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六合六面，这个六面力要合起来，手不出足啊，肩和这个胯是要合上的呀，手肘要不出膝盖呀，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有的，这些是相通的。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姿怎么样去好看呀，这些怎样去挺拔，你这个中立位啊，这些是相通的。其实像跟咏春能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块啊，教郭靖的那个，咏春呢，他左右手不一样。菲律宾短棍呢，也是左右手不一样，一手攻，一手去打，这边打击下去，另一手呢，横击啊，或者脚呀，或者画零画八，它也是有相通的。包括菲律宾短棍，它这个武术呢，它是可以用棍子练，或者用刀具练，或者是用徒手练，它这两个是相通的。
2: 那双手剑和咏春之间存在相悖的点吗？
0: 那也没有相悖，就好像你在学一个数学，学个物理，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学不停的东西。双手剑呢，它虽然叫双手，但其实是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只是辅助去调一下重心，
1: 拖着，
0: 对，调一下重心去翻一下，如果双手攥得太死的话，反而会影响它这个灵活性和美观。
2: 双手剑是画立圆，练习咏春要找中线。那其实中线是以你人体的膻中穴去来分的，那它不仅有垂直的，它也有水平上的，那你怎么找呢？其实你知道这个位置， 就是靠日常生活之中刻意练习去找内心的一个锚点吗？
0: 对，这个锚点这个词也是，我怀疑你跟我师傅已经创

0: 通好了，因为我师傅也经常说这锚点这个词。是的，训练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有的人他本身的感受就很好，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调什么这个所谓的中立位，或者你跟他说一下，他自己就能够 OK， 我能达到。有的人呢，他没有就说这个天生这个优势，也就是我们起点不一样，有人是零，有人是负二，有人是三，有人是五，我们要到达十这个境界，所以调节的方式也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啊，时刻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然后去调整，让自己大脑的一个本体感受越来越就是归正吧，这种感受。如果是觉得正了，它没正，那你调一调，同时去多次去强化这种概念吧。
1: 嗯，
0: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1: 身体上半部分是好调控的，因为你看得见，但是下部分很难。就像咱俩现在在聊，其实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你一提到中线，我就发现我在翘二郎腿，我就把腿再放下来，但是我很难永远记得这件事情，真的说明
0: 欢迎加入
1: 咏春。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一下。其实生活中有不良的积习也非常正常，我们不可能每人每时都是就算知道如何是正确的坐姿去保持它，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课间休息呀、午休呀，去调一调，我觉得就好了。没必要就是时刻的保持的我要端正的坐姿，那也怪累的，是吧？
1: 嗯。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咏春，它不仅是一门实用的拳术，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也在教会我们去感知身体，调和身心，在重复的练习当中去打磨专注力与意志力。那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咏春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收获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与拳术的相通与差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

0: 度非常高的一项运动。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在家附近啊，就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体育馆，这个体育馆基本上啊，可以说是周末的羽毛球场是根本约不到的，平时的这个排期也是非常的满。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也有一些自己的疑问，尤其是对于一些家长朋友啊，比如说在这个假期想让自己孩子去学羽毛球的话，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想特别针对这些家长朋友啊，来给大家做一些答疑解惑，请王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告诉大家，比如说小朋友几岁开始学习羽毛球比较合适，还有呢如何去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羽毛球培训机构，还有就是我们青少年在参与羽毛球运动的时候都会有哪些好处，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王老师平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朋友问您，那就是小朋友几岁就可以学习羽毛球了呢？
1: 其实那个在幼儿时期3到6岁就可以去接触了。其实很多孩子们在这个3到6岁身体发育的时期，然后也是对事物有认知的这么一个时期，他提早去接触这羽毛球，对他的那个身体感知能力会有特别好的帮助。所以呢，现在针对幼儿园啊这些幼儿也有这样专门开设的课程，然后只不过是你看平时在那个球馆见到那个场地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针对幼儿我们就会把这个场地给它缩小，
0: 就变
1: 然后还
0: 半场，
1: 不是半场，也是全场，
0: 哦，
1: 但是长度宽度就给它调整了，
0: 哦，
1: 然后还有小的羽毛球拍，
0: 哦，
1: 现在还不是那个开展特别广泛，但是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但是如果说要从事一些专业的话，4至6岁是可以启蒙的，那如果是7至10岁就可以接受正规的训练。
0: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3到6岁左右他们更多的还是以接触或者说我们叫
1: 玩
0: 为主，
1: 玩为主
0: 啊，然后7岁再往上的话，对
1: 就
0: 学习的是比较

0: 哦，适不适合我的孩子去学习呢？
1: 嗯，那机构的话主要是要首先要判定你的孩子是不是要走专业的道路。如果只是兴趣的话哈，那就是平时玩一玩，周末班这些，那其实对这个机构要求呢也不会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如果说我也希望所有孩子参与的话，你一定要学会一些正规的动作。如果你学的动作不正规的话，最后会导致你的身体损伤。
0: 嗯，
1: 哎，对，肢体方面的。
0: 嗯，
1: 那培训机构的选择啊，就是是否正。

羽毛球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参与的一项运动，而且这项运动呢又是属于我们很多中青年朋友特别喜欢的，所以一般也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练习。那我们在让孩子去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啊，就一定要重视啊我们在培训机构上的这个选择，让孩子先从第一步

0: 就要那个制止，比如说怎么样有惩罚，
1: 对，
0: 家长说行，但有的家长会心疼孩子。
1: 嗯，那看来就是王老师在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各式各样的小朋友都是见过的啊，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能够感受到，就是孩子们其实学习这项运动，他们的这个学习能力还是非常
0: 强
1: 的啊，非常快。
0: 嗯，
1: 所以说一方面我们选择好这个培训机构，另外一方面呢要选择好适合孩子。

0: 次的运动，
1: 哦，
0: 两次的训练，这样才能够有助于他动作的定型。
1: 嗯
0: 嗯，一次还是太少
1: 啊，一次。
0: 嗯，
1: 那像这种一般一周进行两次走的这种训练，那一堂课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
0: 一般的话，这种大班课都是两个小时。嗯，因为两个小时的话，其中要包括你的准备活动啊，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动作的教授，就是学习。嗯，练习，然后复习，到最后的这个身体素质练习，还有最后的放松运动。
1: 嗯，
0: 如果少于两个小时，我觉得那个也是不够运动量的。
1: 对，嗯，因为我们要参与运动嘛，还是应该把前后的这个准备活动啊、放松活动都要
0: 算进来的，对对对对，
1: 让孩子们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运动习惯。
0: 对，
1: 我们现在看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已经是大人了，在参与运动的时候啊，
0: 他们都没养成好的习惯。
1: 对，别说把这个运动服装先准备好，就是有的人可能未必都是穿

0: 过玩才能走向专业这条道路的。
1: 嗯，
0: 那一开始的话，孩子要参与这样运动的话，就要让他玩起来。怎么玩呢？可能就是不能说一上来就给他这个挥拍呀，
1: 定一些比较枯燥的。
0: 对对对，但是打基础的话必须就是很枯燥的。那现在我觉得很多教练也很聪明啊，包括培训机构也想了很多方法，就其中在练这个基本功的时候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在他的理解过程当中呢，就觉得是不是只要能接住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做那么多的打这个基本功。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家长的心态其实也是要调整一下的。
1: 是是，就您说这点确实是。那孩子来学这个羽毛球，参与羽毛球培训，您也是想让他就是掌握正确的动作嘛？那就是掌握正确的动作，就像大人也一样啊，你学习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需要有个周期性的，他不可能马上就学会，而他动作定型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给他时间，给他空间，让他成长。就今天我在那个来的路上还听到一个广播，就是孩子在写作业，家长在旁边，就是你怎么没做对啊，就是指责他。孩子说就是因为你在身边，我紧张我才做错的。就是这样。那也是在上课程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你家长在身边，孩子放不开手脚，其实他都玩都玩不起来，那他怎么可能学得好呢？
0: 所以就是兴趣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在旁边给他进行更多的鼓励。
1: 对，没错，引导。
0: 对对，一方面呢，这个教练员的指导很重要。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家长的这种鼓励啊、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只有这两方啊一起来促成，才会让孩子，比如说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他可能这个
1: 感到快乐，
0: 对他的这个兴趣也就会更容易提升，还会继续坚持下来。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可能也有一些家长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比如说像刚才王老师您提到了这种夏令营啊，它是这种集训的形式，那是不是这种集训完了之后，我的孩子应该就算是会打羽毛球了呢？这种会打羽毛球的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来去界定它呢？
1: 其实夏令营它都是有分这个阶梯的嘛，就像之前我提到的，有初级的，就入门的、初级的、进阶的，那每一个级别他都会掌握他自己应该相应掌握的技术。譬如说一级，就是刚才我说颠球发球那他算不算会打呢？他算呢，一级他就会了呀。这一级一级上来，对吧？那所以说他打到什么样也必须也是有一个周期性的。你对他有个什么要求，你就希望他全场都会，那他就得长期的参加训练，并不是一个夏令营就能解决的问题。
0: 那刚好我们也在这儿提到了，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青少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这个好处。王老师既是一个参与过这么多年的人啊，现在又作为教学，其实您的这个感受应该会更强。
1: 对对，其实就是先从我自己

0: 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羽毛球运动，着重来谈一谈青少年在参与羽毛球运动当中啊，比如说我们该如何去选择适合孩子的培训机构，还有教练员的选择。当然很重要的呢，也是要告诉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啊，在参与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时候呢，可以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以及我们怎么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去提高自己。回来之后呢，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刚才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也和王老师在简单交流，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这个好处。王老师既是一个参与过这么多年的人啊，现在又作为教学，其实您的这个感受应该会更强。
2: 对对，其实就是先从我自己这方面我的体会来说，那我从小7岁从事这项运动，一个是我自己的身高上，就促进这个身体发育这方面，我就有很明显的体会。
1: 对，
2: 因为我之前就做过，因为每个专业运动员进队之前都要做骨龄测试。
1: 哦，
2: 那时候我测试我的身高是1.68米。
1: 哦，
2: 然而我现在长到了1.75米。
1: 哇，这个的确是我可以作证啊。这个王老师的这个身高的确是首先就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啊，就是孩子的身高我们未必说是一个特别在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的身高我们至少是在一个比较标准的范围值，当然能再高一些的话肯定会更好。
2: 对对，所以就是在选择体育运动项目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到羽毛球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羽毛球的运动员其实他各个身材都是非常匀称的，
1: 是的，
2: 对吧？而且肌肉线条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2: 长的。那所以就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通过跑跳急转急停以及这个跳远

0: 的完善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你一直要追求，
1: 对，一直盯着他，
0: 对对对，
1: 跟着球跑吧，所以你的这个眼睛也是在一直刺激他，嗯，
0: 对，所以就是我到现在也是眼睛完全无近视。
1: 王老师的眼睛没有近视，
0: 特别好，嗯，视力特别好
1: 啊，真的都是拜羽毛球所赐，啊，
0: 对，我觉得真的是我亲身体验的这么多年，哦，
1: 对，的确对于我们的这个视力有一个这么好的促进作用啊，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应该也是吸引力很大的一点，
0: 对，
1: 因为我们也说了嘛，现在的学生近视率是非常高的，
0: 是的，现在就是趋势越来越高，嗯，然后包括他这个肥胖的这个群体也是，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国家也是下了狠的政策，
1: 嗯，
0: 就是说一定要什么阳光户外运动
1: 一小时啊，
0: 多少多少小时，
1: 对，
0: 嗯，
1: 而且刚才提到嘛，我们这个身高一旦有了这个优势的话，想胖其实都难，我们这个条一旦扯起来的话啊，你的这个肥胖的问题
0: 就会
1: 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其实就是对于现在青少年面临的很严峻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肥胖的问题，一个是视力的问题啊，就得到了一个很有效的缓解，
0: 对，对，那就成年人孩子参加这项运动，嗯，还有一些啊，例如说增强他上肢下肢腰部肌肉的力量，然后加快锻炼者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啊，
1: 嗯，
0: 然后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这都有，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具体这个统计啊，就大强度的羽毛球就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60到180次，
1: 哇，
0: 嗯，那中强度就140到150，
1: 嗯，
0: 最低的也得有100到130，
1: 对，嗯，就是这是根据我们自己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嘛，这个强度是可控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一直打和平球的话，那这个强度肯定不会太大，
0: 对对，
1: 尤其是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真的是每次看这个运动员他们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就拿手这么一甩那个汗，真的哇，真的是满地都是，就可见它的这个强度
0: 非常，
1: 真的是很大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种心肺的刺激啊，
0: 嗯，
1: 还有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我们全身各处的这种刺激都是很有效的，
0: 嗯，
1: 那当然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也提到过呢，就是对于孩子们那种心性品行上的这种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啊，
0: 对，就是如果你参加一项体育运动不论是什么运动，首先你就要养成一个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嗯，
0: 对，你不能怕苦怕累，现在很多孩子真的是吃不了苦，
1: 嗯，
0: 就练一点什么强度的训练，他们就会啊
1: 好累啊
0: 好累啊练不动啦，然后懒啊坐在那儿，嗯，那我们其实作为培训机构的话啊，就会一定要要求，就作为教练员一定要要求孩子，嗯，来起来，
1: 对
0: 啊，嗯，别坐着，就得跟着训练，
1: 对
0: 对，这是也是锻炼他的意志品质，
1: 对，这是很重要的，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要比我们简简单单的想的说让他长个个儿啊，
0: 对，
1: 影响的意义更深远一些，对，更重要啊，
0: 体育也是完善人格的一种特别好的这种手段，
1: 对
0: 对，你必须要参与进来，还有刚才，嗯，我想说的就是，嗯，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他是进了一个大的集体，
1: 对
0: 对吧，所以他就不能有太多的小私心，那羽毛球呢他就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一对一练习的时候是存在主练和陪练的关系的，
1: 哦
0: 啊，譬如说我们俩要提高

0: 协作才能够进步得更快，
1: 要互相配合好、啊、
0: 对对对对，就不是我行我素、
1: 哦、
0: 我打我的你打你的，但是
1: 对
0: 方 对配合不了的话就没有办法两个人共同，
2: 但是这种
0: 群
2: 体性的、啊、
0: 对, 对不是，
1: 实际上就是我们拿羽毛球这种它有单人的这种练习的时候啊，双打的时候、
0: 嗯、
1: 它也是可以锻炼到孩子们这种团队的能力啊，或者说与人配合的这种能力，
0: 沟通能力、理解能力、
1: 哦、
0: 包容能力都得有。
3: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参与毛球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家长还会有这样的担忧、
0: 嗯、
1: 就是害怕孩子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出现受伤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一点是不是王老师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0: 嗯，那孩子受伤的话，确实现在孩子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会出现，因为他们还小嘛，就想玩嘛、
1: 嗯、
0: 会出现打闹啊，或者说不听从教练员安排的这种情况。那这时候其实教练员的要求非常严格，
1: 嗯，
0: 首先呢教练员要做到就是眼观四方耳听八路，他要看到每个孩子他在干什么。
1: 对，
0: 当然他要把孩子合理的分在各个区域去进行练习。
1: 对
0: 对，那这时候呢给孩子的要求也要特别明确，比如说你在练习这个过程中只能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练习，如果超过这个区域内你就把你的拍子放下，以免打到你的同伴
1: 啊、
0: 哦。嗯，对，其实孩子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就是他们喜欢随意的挥舞他们的拍子，容易打到旁边的人、
1: 啊、对
0: 对，所以要给他养成一个很好的这种习惯。
1: 嗯，
0: 这个一定是教练员要去这个叮嘱的，
1: 监督的、啊、
0: 叮嘱。对，那其他的这种这个受伤呢或者损伤呢，就是要养成好的运动习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我们说到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啊，做好准备活动，各个肌肉的拉伸撑开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强度的训练。
1: 嗯，
0: 练完之后要做一个放松运动，整理运动，就给他们压韧带，把他们的筋啊他们韧带撑开了之后，他们第二天有个很好的恢复、
1: 嗯、
0: 也不会导致受伤和损伤。
1: 嗯，就是说按理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不会像成年人那么容易受伤，我的理解啊，
0: 是
1: 因为本身他们，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我们就说孩子身体还是比较软的，
0: 对
1: 啊、再加上他们的重心又低，
0: 对，
1: 磕呀碰的，我们也都知道羽毛球那个场地，它又不像说外面的这种水泥马路啊之类的，
0: 嗯、
1: 摔倒了会怎么样？就是他的这种受伤不会有那么夸张，
0: 对，
1: 哎，但是呢，像刚才您提到的，对于孩子运动习惯上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这是可以避免他在以后就是一直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啊，出现运动损伤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
0: 对对，
1: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广大参与羽毛球运动的成年朋友，
0: 没错，
1: 哎，因为为什么刚才我也想到这一点啊，就是的确看到身边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
0: 嗯，
1: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好像打羽毛球就特别容易伤膝盖，
0: 对，
1: 就特别容易崴到脚，
0: 对，没错，
1: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0: 嗯、
1: 但我相信王老师肯定要站出来替羽毛球说话、
0: 嗯、对，没错，我也经常听到哎，羽毛球特容易受伤吧，参与这项运动就特别容易，就是腰受伤啊，然后什么膝关节你说的踝关节扭伤，
1: 对，
0: 还经常会听到韧带撕裂断裂之类的，
1: 对，尤其是在这个打球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因为那个鞋跟地板一摩擦的那个声音啊，就会觉得哎呀那你看那么多的急停急转啊，
0: 对，
1: 这样的
0: 危险系数较高，
1: 对对，就有这样的想法。
0: 嗯，其实我觉得这是还是有误区的，
1: 嗯
0: 啊，那这项运动它确实，其实在很多的运动当中它是安全系数非常高的，首先它就隔网的，
1: 嗯，
0: 对打的运动，你们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那它的危险度在于哪儿呢，就是在你的跑动过程中你会不会受伤、
1: 嗯、
0: 那跑动过程中如果你不掌握正确的跑动方法，那非常容易受伤，
1: 嗯，
0: 有很多这种惯性的伤病，譬如说踝关节扭伤，
1: 嗯，
0: 对吧，这踝关节扭伤在我教课的时候，譬如说你上网跨步击球，那你在正手往前的区域的话，你跨步你的脚尖是朝外还是朝内就非常重要了、
1: 哦、
0: 如果你朝外，那你是有支撑力的，你的身体支撑是全在放在你的大腿和膝关节，对吗？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踝关节朝内的话，你完全是靠，因为你有冲力啊，
1: 对
0: 对，你完全靠你的脚踝在支撑这个力量，就很容易啪崴下去。
1: 哦，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再用这个举例，你跨步你的膝关节是不能超过踝关节的，
1: 对，
0: 如果你超过的话，你整个支撑的力度都在膝关节，那你的膝关节长期也会造成损伤。
1: 嗯。

0: 因为 C 班的力量不够嘛。
1: 嗯，对，我觉得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些啊，在我们日常参与羽毛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这是对于我们这些羽毛球爱好者，
0: 嗯，
1: 成年的这些朋友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
0: 对
1: 啊，还有就是我们
0: 量力而行要，
1: 对对，
0: 然后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1: 是，
0: 然后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啊打了很多年球油了，
1: 对，
0: 一上来就开始咔咔打，但是其实是你一定要做准备活动，活动开的，
1: 嗯
0: 啊，然后一定要就像我们在专业的训练过程中，专业的运动员他们在参加比赛上场之前，就是开场、
1: 嗯、
0: 开始比赛之前是要打半场活动的。
1: 对，
0: 这个半场活动就是对拉高远球啊，然后再跑一跑前后场啊，活动开了才能开始比赛的。
1: 对，
0: 那作为业余的球员，
1: 是不是
0: 更应该学习？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羽毛球比赛，尤其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我们这些专业运动员、嗯、他们的这个比赛，很多动作大家会觉得特别炫，
0: 特别酷。对对
1: 对。有一些羽毛球爱好者，我就发觉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就是学
0: 模仿，
1: 对，
0: 模仿
1: 他的那个动作，他也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炫酷的动作。
0: 对、嗯，
1: 但是这个动作
0: 是多年去练习积累养成的，
1: 甚至可以说他有一些高难度动作，他其实也不是老做。
0: 对
1: 对，就
0: 他
1: 可能是为了救这一个球，他不得已去做一下。
0: 对对，
1: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也逼着自己，
0: 千万不能去做一些什么对那种愉悦动作，这真的是需要专业的这种练习，
1: 对，
0: 才可能达到那样的这个成果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是以一个大众健身参与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嗯、那我们还是要以让自己强身健体，
0: 对
1: 啊，为目的的，
0: 对，避免受伤，对，
1: 来参与这项运动。所以呢，今天听王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提示，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来说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的点吧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嘛，更多的是需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么一次的这个活动吧，让自己整个身体也是一个比较舒爽的状态，我觉得那就够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想持续参与这项运动的，
0: 对，
1: 哎，所以说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啊，没有什么伤病的，
0: 对，
1: 这种状态，
0: 嗯，
1: 别打一次球受伤俩月
0: 就再也不能打
1: 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种不管是成年人也好，还是青少年也好啊，的、嗯、这种体验感一定会很差的。
0: 就你们要相信，就是说，如果你掌握正确的训练方式，
1: 嗯、
0: 就是打球的方式的话，你这样运动可以一直持续到80、90岁，因为真的已经有80、90岁还能坚持打羽毛球的人了。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小球教研室的主任，同时也是我们北京市羽毛球协会的秘书长周志辉周老师，跟大家去聊一聊啊，我们在参与这个羽毛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误区，可能是属于还比较常发生的，您今刚好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2: 嗯、
1: 特别给大家去做一个提示吧。
2: 嗯，好的。
1: 嗯，
2: 他要调动了这么多的关节肌肉，那么呢他必定来讲这个尤其关节是最容易受伤的啊，它这种保护啊，包括前面的热身啊，都非常重要。那么羽毛球关节呢比较容易受伤的地方呢，一个是手腕
1: 啊，
2: 就是尤其这个持拍侧的手的这个手腕。那么要预防这个手腕受伤呢，第一个呢就肯定是热身，那是肯定的啊。同时呢，要有正确合理的这个击打的这个动作，你比如说打高球，这个动作，那么可能很多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啊，都会也会普及一下这个羽毛球的这些技术的一些知识，但是呢，可能没有一个教练手把手的教，他可能呢也很难体会到羽毛球这个技术啊，尤其打高球啊，打杀球是在羽毛球运动中间啊用的最多的，
1: 嗯，
2: 那么他在打的过程中间。啊，我这个手腕啊，都知道我要用手腕来打球啊。我到底这个手腕，我往前屈腕，往前压的时候，我到底是压多少？
1: 嗯，
2: 压多了，其实手腕绝对会受伤。
1: 哦，
2: 知道吧？

0: 且在大用力的时候，其实手腕它的力量是不够大的。
1: 哦，
0: 比如说我要在杀球的时候，其实还要用到小臂，
1: 嗯，
0: 包括咱们的髋关节、腹肌
1: 对，
0: 对，整个的联合把它总共的一起调动起来。
1: 是的，它是一个
0: 难上，对，
1: 一贯下来的那种感觉动作。
0: 还有很多这个业余爱好者对羽毛球动作啊不太理解的话，他就会甩大臂，
1: 对，
0: 去打，可能这个
1: 自己抡得很大，
0: 对，可能这个球他感觉按照。

0: 也希望呢，这次在咱们在练习羽毛球的过程中，第一要有这个提前的热身，而且热身呢，我觉得呢，先要做静态的拉伸啊，几个关节啊，把它拉开了，
1: 对，
0: 然后呢，再做动态的这个热身的这种活动，最好就是你打完一场比赛以后，啊，后面咱们要留出5到10分钟进行拉伸，有利于你的恢复啊，这样呢也以防呢这个下一步的这种长期的劳损的受伤。
1: 是的，
0: 是这个关键。
1: 对，这就是特别要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在前后的一个热身和拉伸是非常重要的。
0: 羽毛球里面可能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受伤的啊，就是
1: 脚踝。
0: 踝关节的跟腱啊，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可怕，这个的的确确啊，是在咱们这个羽毛球的运动中间啊，这个受伤这种现象比较多的，
1: 发生率比较高的啊，
0: 对，尤其是你的右手持拍，那么你的左脚的跟腱

0: 各位参与的
1: 听众，对，把这一块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在咱们进行羽毛球运动之前啊，重点要把羽毛球的这个踝关节还有跟腱要拉伸啊，
0: 做错够了这个热身
1: 活动开了，对，再一个就是什么，在平时的这个非羽毛球运动中间啊，要有一些这个踝关节的这个力量的练习和韧带的拉伸，这样的话呢，你的韧带比较好了，它能保护你有弹性啊，不会受伤啊，相对来讲踝关节比较稳定。
0: 嗯，
1: 同时呢，我有这个肌肉啊力量这种保护以后，它相对来讲啊就好多了。
0: 哎，对
1: 啊，这一块就注意。但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羽毛球它毕竟是有氧和无氧运动的一个相结合，
0: 对，
1: 那么它对心脏的这种刺激啊，尤其在无氧状态下还是比较大的，这一块呢特别要防止咱们这个心脏的这个猝死这一块啊。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啊，他可能呢有时候工作比较忙，
0: 嗯，
1: 或者呢生活的有时候也没有规律，但是呢一到羽毛球场就很兴奋，
0: 对，
1: 马上就大运动量了，
0: 是的，
1: 这样呢容易对心脏呢造成很大的这个刺激，如果要不注意可能会有危险要发生，
0: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里呢切记大家要在羽毛球运动中间啊，前面一定要循序渐进，
0: 嗯，
1: 除了热身以外，包括前期的这个羽毛球运动，最好跟你的小伙伴做一些羽毛球的固定的技术的练习，定点的练习，
0: 和平球先，
1: 打平手挡，我有那么20分钟以后，
0: 对，
1: 慢慢的我再逐渐的加大运动量啊，这个尤其对于咱们从事这个全民健身羽毛球运动的这些爱好者来讲，
0: 是的，
1: 我觉得做几个重要的提醒。

0: 些小的这种不是特别大强度的这种类呢，他可能感受不到。
1: 嗯，
0: 哎，这样呢就会他的那个敏感度就没那么强，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对于他来讲，他的运动量呢已经比较大了，可能心率已经到了150了160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要抱着我们就是来健身的，
1: 对，
0: 高兴是高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就我们千万别把自己也当成了这个奥运选手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到不了那个份儿上，我们还是要高高兴兴的来玩它就好了嘛。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聊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羽毛球，让我们再一次对这项运动有更多更全的一些认识和理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参与其中，感受到我们不同运动项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份快乐，也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有所帮助。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

0: 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武术。那很多人会想到行云流水的招式，刚柔并济的力量。那我们要深入和大家聊的是一门充满了智慧与独特魅力的拳种——咏春。咏春拳是明末清初由严咏春女士创立的。那它不像一些拳种依赖纯粹的力量和肌肉，而是讲究寸劲儿、中线理论，更在乎的是关节的伸展、筋膜的感受和身体的协调配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女性来去习练的拳种。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她也不是一位从小习武的专业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机缘巧合了解到咏春，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之后开始认真习练的，也会让她和我们分享自己习练当中的一些故事。她就是王梦阳，目前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也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0: 之前梦阳是健身房系统训练的受益者，练习咏春之后，其实带来的反馈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内心的体察和感悟。那么这种收获也会让你越练越投入，越来越想去深入探索，哪怕不去武馆，平时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去琢磨相关的内容。而且后来从事的也都是运动相关的工作，那我也很想知道现在在咏春方面大概会投入多少时间呢？比如每周、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一开始呢，就是日常正常训练的话，我是一周大概有四五节课，去到武馆里。如果是说周末的话，周六的话，我一般是全天。
0: 四五节课，
1: 对，
0: 是按多少个小时来算？
1: 1.5小时。
0: 哦，每天其实都去打一个多小时拳。
1: 对，所以说我之前的日程安排嘛，因为我之前工作是晚上上课，我的工作是教英语嘛，我晚上上课，我白天呢上午去趟健身房练一会儿，中午忙一忙，然后收拾收拾，下午呢可能就去练一下咏春，然后晚上回来上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日程。
0: 自从练了咏春之后，再回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从本体感受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区别的话倒是没有太大，因为咏春它不靠肌肉发力，它更多的是一种关节的延展，还有筋膜的这种感受。打的是筋嘛，打的是劲儿。而我们去撸铁呢，去做弯举啊、下拉呀、去做划船呀，是用的是力。这中文上也不太一样，英文上估计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是不太相干的。然而对于我来说，练咏春和练健身来说，我把咏春在健身的时间里当成了一个补充，就比如说我组间歇的时候，我就练一些咏春的动作呀，改善一下或者提一下心肺。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以健身为主的时候，我就把咏春的动作作为补充，包括做有氧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些咏春呀或者一些双手剑的动作来代替了慢跑或者这种跑步机的慢走。
0: 说起咏春啊，其实大家很容易想到它讲究寸劲儿，就像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咏春的出拳速度特别快，啪啪啪啪一连串，而且每一拳力道都很足，精准度也很高。这种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还兼具精准度的出拳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1: 这个东西应该是需要很强的功力吧比如说像李小龙他打出的这个拳寸拳哈，李小龙发明的这个概念，他就是他真的是很短，就指头这么长，是不是他就去短。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了还是中线这个概念，中线这个概念呢，你双手握拳，你到达目标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日字冲拳呢，如果你摆好拳，它离你的身体它已经很远，离对手已经很近。不管你是要打一个人呢，打一本日历啊，它就很近了。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前拳回来后拳冲出去这样的过程，它路径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保持肘，手肘是朝下就沉下去的这种感觉，它打起来是非常的快，多加洗练就可以。比如说像拳击那样的摆拳，它路径是非常长的，它的路径你看这大概有30-40厘米或者40-50厘米，再加上你自己的转胯，是不是转胯一扭转，所以它路径很长，它的快速的这个程度肯定是达不到，对，理论上它是达不到就是咏春日字冲拳这个短距离目标性的冲拳。所以说咏春这个拳你看起来非常快， 其实你要多练你也能那么快。
0: 看着就像突击打法似的。
1: 对，嗯嗯。
0: 诶，那存在内力这样一个说法吗？虽然这也很玄学。
1: 我觉得是有的。怎么来说这个内力呢？传统武术使用的是劲儿嘛，劲儿，劲头的劲，加个儿化音是吧，劲儿。这个劲儿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好说得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调到一个非常正，有它武术讲究六合力嘛，六合就是心与

0: 于中立啊，一个体态这个位置来说，你很多的关节是对位了，关节对位了以后，你自然会打出这个劲儿，也就是所谓的内力。
1: 私下里问孟阳，我说你刚接触咏春的时候什么最难，他说吃手非常难学，或者说是在练咏春的时候你的本体感受是很难的。但其实吃手无非就是两只手搭在一起，你别管对方做没做出变化，你都要凭感觉去跟随或者去牵制，你要猜他，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你攻我防，我防你攻，你进我退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是挺考验我们手部的一个触觉啊，你的灵活度灵敏度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能想象到的是日常训练其实是可以比如说蒙上眼睛去跟对方做这种感受，可能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触觉。
0: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专业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
2: 我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剧。
0: 真的是太专业了，你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种问到的痛点也好，真的就是我们在习武过程中碰到的。然后闭上眼睛去练习也是有的，因为闭上了眼睛你会强化其他的感受嘛，
2: 嗯嗯，
0: 然后眼睛也会干扰你，但是我们没有蒙布条啊，没有蒙布条，只是闭上眼睛的话，你会感觉到真的是更简单了。嗯，是这样子，所以来说，我们的确是有这些的问题，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体感受或者他的神经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吧。嗯，
2: 你当时是怎么去逐渐改善自己的那种敏感度呢？
0: 我到现在应该也是一般吧。嗯，就不是说学武的奇才，只是去调和一下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自己去对话嘛。因为我感觉很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要跟对手怎样去练，他的确是有这个我要跟对手我要练上一年和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一个跟自己去对话，然后去重塑一下自己啊，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怎样，或者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去调动一下脑部的其他位置。因为我这个人啊，如果你见到我的话，你能发现我这脑门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认知就是前额叶的认知是比较好的。
2: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去钻研，会思考，去用理性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的前额叶很发达，前额叶专注力啊，然后认知思考力、逻辑力，这也就导致我一些感受的地方他可能去不是很擅长。比如说脑导，脑导它是一说感知或者是颞叶或者是说运动皮层或者哪里好，它就不会被特别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2: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构建一下我跟脑导或者这样的一种通路吧，这也是个人感受了，它成不成的我都在努力。嗯，
2: 确实，其实从大家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从其他的方面，我们说测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类型也

0: 适合从事一些艺术类啊创造性的事情吧。
1: 我是感觉如果你很感性，或者是说你的感觉很敏感的话，那你练咏春应该秒能超过我这种感觉。对，我也有感性和就是艺术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可能在这个知觉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着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就是把它还是要当成一种爱好兴趣，看它能把你带到哪。
0: 嗯，
1: 否则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专项去训练的话，你也不是运动员，你也不需要打造成叶问去打十个，没必要跟自己带来那么大压力，还是要靠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它的艺术来滋养你。我觉得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哇，又进步了。
0: 嗯，
1: 我也是，我之前就感觉我就遇到瓶颈了，结果呢，我跟师傅去录课，也是觉得非常吃力，后来就打通了，就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还是一种爬坡忽然有一天质变的感觉。
0: 我之前跟孟阳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关于咏春打木人桩这个训练，包括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出拳速度快，把木头打得左右晃动，他很帅，但是又会担心会不会非常痛。但是孟阳跟我说，其实做木人桩的训练不是刚学咏春的人能够尝试的，他其实是留给专门习武走实战派的朋友可能才会用到。
1: 咏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体系
0: 哦，
1: 他的动作呢程度还有一些发力呢，可能每个体系也不太一样。在我所学的这个体系呢，木人桩套路是非常靠后的一个套路。
0: 嗯，
1: 之前我们也提过小念头，它是一个套路，后面呢还有

0: 子。然后的确是，说起这个权是怎样也没男性厉害哈。
1: 既然咏春是女性创造的，所以在打拳这方面，男生和女生相比，女生会更有优势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区别？
0: 男性和女性打起来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觉得这些区别呢，是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身高呀、体重。就像我们打同样一个拳击也会有区别的。像咏春呢，她是明末清初是一位修习白鹤拳的女士啊，严咏春她创立的这个号咏春拳。所以说女性她创造这些拳法呢，她是能够更符合女性这个身高力量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去假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非常强有劲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这种生理结构，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躲避风险。所以他就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个日字生拳，非常快，哒哒哒这个拳，而且是我们这个中线理论，离得近嘛，好攻击，还有一些从侧面的，还有一些腿法，这就是女性她是从一些安全呀保卫的角度去考虑创造的拳，所以来说它对女性休息来说是非常友善的，非常好的。而且它一开始要练习的叫做二字前仰马，这个马步它对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开马的时候不是脚丫子和小腿开，也不是膝盖开，而是

不是很小众，是这样子啊。我在武馆训练呢，武馆它会有这种兵器课，刀枪剑棍啊。我入坑了就是入的这个双手剑，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这些剑，剑呢它有对抗性的，也有这种。

联系上的武术是菲律宾短棍，这很奇怪哈，是菲律宾短棍。为什么呢？咏春呢，它是左右手不一样的，左右手不一样啊，你要同时去，有点像王蓉教的是吧？一手画圆，一手画。

0: 和心灵的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了从咏春延伸到双手剑的练习，感受了兵器与拳术的相通与差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做咏春教练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高士奇一直在想着如何为周培公治病，凭他的直觉，周培公是那种最难料理的病人，劝不动，哄不了，既说懂医道，医道也就浅不了。正无奈何时，却听话题一下子转到他的身上，忙道：
2: 培公快人快语，江村不奉圣命，绝不传递二人，虽然如此，奴才还是告退为好。不必了。
1: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
2: 培公淡言无妨。准噶尔是当前国家的心腹大患呐。
1: 周培公提足了精神，脸色泛上潮红，从架上抽出一份地图，仔细展开了，用手指着说道：
2: 罗刹国狼子野心，与噶尔丹勾结甚深，东北扰边，西边策反，看似两件事，其实搅在一起。罗刹国新君彼得乃当世奸雄，对噶尔丹又打又拉，在我东北骚扰却不遗余力。噶尔丹借罗刹势力意在割据，却不知罗刹国用他两边取利，我军既东则西应，既西则无力东顾，彼得这一手不可谓不辣呀。
1: 康熙说道：
2: 说的是，不过朕也不是好惹的。当然了，奴才看了地报，用施琅为将东取台湾，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台湾的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但台湾事后主上用兵何处呢？是东北还是西北呢？
1: 康熙想了想说道：
2: 先敲掉噶尔丹，罗刹便无内应了，黑龙江这边他们也会老实点。皇上圣明。
1: 周培公又激动又钦佩，忙称赞道：
2: 奴才深思过。

0: 西蒙古厄鲁特五部之一。
1: 周培公微笑着，神情一点也不像是一个身染沉疴的人。
0: 启迪，北距天山，南接伊犁，西连巴尔喀什，楚河、拉斯河横流其中。敕勒歌中所谓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指的这万里高原之地呀。西周穆王曾驾临其地，自前汉年间已属中国版图。
1: 周培公口似悬河，滔滔不绝，目光闪烁着，显得神清气闲。自历史沿革及噶尔丹诸部间丝罗藤缠的关系，侃侃言来，条理十分清晰。
0: 高士奇一边听，心下暗自钦服，说他骂死过人我还不信呢，真个好口才，好心计呀。熊四旅曾再三推荐飞扬谷为将，怪不得主上却只一心用他呀。
1: 康熙一手托着下巴，据案而坐，边听边点头，不住地嗯着。待周培公将准噶尔的大略情势说完，方道：“
0: 朕看噶尔丹这人阴险狡诈，反复无常，有去此要金，倒真是劲敌呀。”
1: 周培公微微摇头，轻声道：“
0: 主上英明，洞见万里，却错看了这个噶尔丹呐。”
1: 高士奇吃了一惊，不禁瞟了一眼周培公。自他入尚书房，还没有听说有哪个臣子敢当面说康熙错看了人的。康熙却毫不理会，身子一轻，盯着周培公道：“
0: 你说细点，他擅自灭掉喀尔喀三部，却有修表称臣入贡，说是请和，又以罗刹名来暗望，与罗刹勾结也是这般闪烁，既与罗刹修好，却又似存有戒心，难道不是反复无常吗？”
1: 周培公正视着康熙的目光，断然说道：“
0: 噶尔丹绝非反复无常之人，他用的是战国的合纵之计呀。”合纵？
1: 周培公一笑说：“
0: 就是远交近攻之计。他在临近准噶尔的西蒙古大打出手，凶残无比，却将一坨一坨的黄金珍玩送给漠南漠北诸王宫。他前时来京进贡，卑辞称臣，却一举吃掉喀尔喀三部，打掉了皇上西部的屏障。他卑躬屈膝侍奉罗刹，那是为了要火炮装备，一旦羽翼丰满，爪牙锋利，一定会东下先取内蒙，那个时候就要和皇上翻脸了。”
1: 康熙

0: 问此事，正要说话，高士奇笑道：“
1: 如今战国已过去了2000余载，形势大不一样了。皇上乃天下共主，九州划一，政出一门，怎么能和当日六国乌合之众相比呢？”
0: 周培公目光炯炯，说道：“
1: 噶尔丹失算之处，正在于此啊。”
0: 康熙点头说：“
1: 三藩之乱，朕没有亲征，一旦与噶尔丹交战，朕要亲统三军，和他会列。奴才以为皇上亲征，最要紧的是都粮。”
0: 周培公说的有些兴奋，用手拍着地图道：“
1: 天山南北两路，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以西，南自阿克苏以西，土沃全干，物产丰殷，此乃所谓富八城。自乌鲁木齐向东四城，地势高寒，山西多，平川少；哈密之南向西四城，地热扁狭，多是戈壁瀚海，谓之穷八城。主上若能确保我军用粮，命以上将切断噶尔丹西归富八城之路，抵制粮道其断，即便不战，饿也将噶尔丹饿垮了。”
0: 康熙听了沉吟道：“
1: 沛公，你看谁可为主将呢？索额图如何？”
0: 周培公默然良久，谨慎地说道：“
1: 所想只在中枢，统军前敌，臣无把握。那么八海呢？不成？”
0: 周培公毫不犹豫地说：“
1: 八海在奉天与罗刹周旋多年，不宜弃长就短。”
0: 康熙又一连举了五六个将军，周培公都觉得不合适，长叹一声道：“
1: 哎，西湖土海得了中风之计。”
0: 周培公又想了半日，目光豁的一跳，说道：“
1: 皇上何不用飞扬鼓呢？奴才昔日在京，曾和他多次论兵，实在是良将啊，老谋深算，持重有力，而且善才重义，这人行。”
0: 康熙听周培公和熊赐履意思是一致的，便舒了一口气，说道：“
1: 啊，可朕听说他是有名的瞌睡虫啊，不知是真是假。”
0: 连皇上也知道飞扬鼓这个绰号，

0: 军师既是小，也不爱大局。
1: 高士奇说：“
0: 裴公啊，你一再说量，我就不懂了。难道中原粮食不足与噶尔丹相比吗？”
1: 康熙也觉得周培公太多虑了，便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周培公。周培公好像有点不知怎么说才好，半晌才道：“
0: 高相啊，粮食得从东南运呐、啊，路这么远，一旦有所不济，便会功败垂成啊。这件事我想的最多了，除了有钦差专办之外，皇上一定得亲自掌握。皇上，请看地图。若在延安、榆林、一个赵等地设卫、设厅，卫厅长官不归府县辖制，也不问民政，只管奉皇命抽调应急的用粮，如何呀？”
1: 康熙专心致志地随周培公的手指在地图上看。

0: 能不说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必须缜密行事。譬如说，设卫厅筹粮，除了皇上和高相外，其余的人不必让其知晓，免得半粮臣子心有侥幸，彼此推诿，耽误了事。唉，朕真想随主子回阁西征啊，以此多余之躯捐于疆场，奈何时运不济，怕是难熬到那天了。
1: 说着，周培公已是凄然泪下，注视着被风吹得一掀一动的窗纸，久久没再言语。康熙也没有说话，只看了看斜倚在桌旁委顿不堪的周培公，站起身来，走至桌旁，提笔疾书，然后大声道：“
2: 魏东亭进来。”“
3: 奴才在。”
1: 满身大雪的魏东亭应声而入，甩袖子打下签道：“
2: 主子有何旨意？你不能在奉天多待了，要尽快赶回江南，这里没有多少事要你办了。海关离金要全部用来买粮，回京后朕再给你旨意。”“
3: 这。”
1: 魏东亭忙道：“
2: 奴才明日就启程。还有。”
1: 康熙将旨交给魏东亭：“
2: 你绕到北京，传旨给太医院，派最好的医生带最好的药来为周培公诊疾。”“
3: 这。”“请示下，带什么药啊？”“
2: 明日你问高士奇，由他来定。”
1: 康熙说着掏出怀表看了看，温和地朝周培公一笑说道：“
2: 朕还有事得去了，你好生养着，这病必不相干，让高士奇留下，你们谈谈，他也懂医，参着个方出来。你是有专奏之权的臣子，要什么东西只管善折告诉朕。”说罢带着侍卫们去了。
1: 屋子里只剩下了高士奇和周培公，大约方才精神耗得太多，周培公显得疲倦，脸上潮红已退，变得蜡一样毫无血色，却还勉强招呼高士奇就坐，又命人看茶。“
2: 你呀，不用张罗啊，不用张罗照顾我了。”
1: 高士奇只夺了把椅子坐进了周培公床前，笑嘻嘻地说道：“
2: 如今你是病人，我是郎中啊，请诊脉。”
1: 周培公摆摆手说道：“
2: 哎呀，高先生何必客气呀，我是久仰你的大名了，我的病自己心中有数啊，治也罢，不治也罢，只在两年之内了。”
1: 高士奇笑道：“
2: 啊，哈哈哈哈，周郎何必英雄气短呢？你正在英年，往后的日子啊，比那树叶还要愁呢。啊，再说，我奉圣命为你诊事，不砍脉，怎么交旨呢？啊！”说着便搭脉。
1: 周培公见高士奇并不在尺官寸上用纸，只用二指轻扣手背太素穴，不禁吃了一惊，问道：“
2: 啊，先生，原来精于太素脉，这在当今已是绝学，先生真是无书不读啊。”
1: 高士奇说：“
2: 啊，你能识得这叫太素脉？

0: 哦，风雨婚期有偏浅啊，按此脉象，乃是一只惊鸿孤雁，力穷而志远，心高而胆寒啊。主，
1: 高士奇在这儿沉吟了一下，又道：
0: 主寿考

0: 就体味极深呐。
1: 高士奇抽了一口冷气，惊讶地问道：“
0: 进宫？啊，倒要请教，进谁的宫？”即便聪明过人的人，得意时也常忘其形啊。
1: 周培公模棱两可地说着。

0: 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3: 扁担花

0: 我上来准备三掌换三掌，方栓告诉我如此如此，就是抠瞎他的眼睛。方栓，你小子在江湖上坏透枪坏透龙坏到底儿了，今天坏到贫僧的头上，方栓你拿命来。铁背和尚上去给我杀斩两人。铁背和尚看着大师兄死在欧阳春花跟房栓的手下，亮出短把追风冰铁荷叶铲，叮铃一碰，火花四溅，电不宁腰，窜到了当场。欧阳春花，铁背和尚领教你个三招五式，小弟拿命来。短把追风冰铁黑闪流星赶月，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搂着欧阳春花顶梁便打。欧阳春花一个老君倒夜窜出圈外，脚一踢泥金大棍，泥金大棍起来了，合在了掌中，往前一起身，一个秋风扫落叶，够奔铁背和尚的双脚。铁背和尚往上一窜身，躲过了秋风扫了叶，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眼，打在了当场。这两人全都力量型的人物，兵刃乱碰，火花四冒。房栓在旁边看着，哈哈哈，我说花啊，光以笨招去打人呐，要打来打去车轮战得把你累死，不如来个金风未动缠仙鸟，暗算无常死不知啊，给我紧三棍慢三棍，不紧不慢再三棍，连九棍，把这小子给我打趴下。真棍慢三棍，不紧不慢再三棍，傻小子依照方书安的东西，上打茶花盖顶，底下打孤树攀根，当中间是拦腰玉带，左三棍右三棍，啪啪啪啪，再上下的一打，打了个乱七八糟，也说不上多少棍啊。白铁背和尚打了个蒙灯转向，这叫什么招数？弥陀佛，稍一闪神，傻小子使了个扁踹卧牛腿，哗，正踹到铁背和尚的后腰栏，噔噔噔噔噔噔，啪，往地下一爬身，短把冰铁荷叶铲扔出老远。房栓站到旁边，前腿蹬后腿蹦，腰栏绷进，电不宁腰，往前一窜身，双手一合折铁小单刀，往下一甩手，你就在这儿吧，人头落地，鲜血往外直喷。我说花儿啊，如果说再打败了还往我这踢，打完了我还杀。
1: 哎呀，房栓，好嘞，就这么地吧。
0: 这下可把悲哀和尚气急了，这和尚俩眼珠子发红，血过了瞳仁。可就在和尚拿起自己的铲杖刚想往前去，傻小子正在那傻笑卖狂，旁边的飞行道长郭小达，他可是个小人呐、啊。你别看武术高，身法不低，可这小子既然是小人，给人来了暗算无常死不知，拉出这一把二刃双锋剑，看着欧阳春花正在的杨波笑呢，一甩手，这把宝剑成为飞剑，够奔欧阳春花的胸前。欧阳春花一个闪躲不及，正好扎了胸前，咔哧，衣服扎坏了。悲哀看到这喜出望外，以为中了，可没成想宝剑没有扎到胸膛之内，吧嗒掉地下了，苍凉一响，傻小子往后一闪身，
1: 哎哎哎，我说这个牛鼻子老道按下毒手扔飞剑要伤我，我是从小练就的。

0: 邓公，这玩意儿刀枪不入，你小子上当了吧？咱俩明打明的打。那位说了，这金钟罩铁布衫怎么练呢？得在童子功开始练，不是童子功练不了金钟罩铁布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练成刀枪不入了，那这个功夫可就大了。什么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尺排肋、五本经书发的铁当莲花顶，要练成这个功夫，那可世上的奇功，很少能有人保持到晚年。因为什么？一娶了媳妇儿，金钟罩铁布衫就全破了。今天傻小子就把自己的金钟罩铁布衫用上了，可没等对面的铜头和尚打自己，有房栓出的坏道啊，就把铜头僧给眼珠子抠出来了，被房栓杀到了当场。这时候郭晓达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无良婆。郭晓达这声佛号念出来，一哈腰把宝剑捡起来，一个恨夫来吃。傻小子，你来进招，我要替铜头铁背冤冤相报。傻小子大棍往空中一举，搂着郭晓达的顶梁便砸。郭晓达在滴溜一转身，房栓照着自己的万宝囊当中拿出一把小飞刀，一抖手，是连招都没喊呢，这是偷捏打人呢。郭晓达刚一转身，听后面有金风响亮，知道有暗器偷袭自己，往左边一跨步，稍稍晚了一点，差之分毫，谬之千里。这把小飞刀正扎到郭晓达的左臂膀之上，砰，来了一道血槽。无量佛往后八一打垫步，看着鲜血淋漓。房栓，你个狗贼，你暗下毒手。郭晓达，你刚才按下毒手，拿这把飞剑要扎死小花，我这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小花，给我往死了打！
1: 欧阳春花这时候已经急了，泥金大棍耍起来带有风声，嗡嗡嗡，
0: 把郭晓达围在当中。郭晓达武术不错，可有样，左臂膀受伤，功夫不大。郭晓达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傻小子就在情急之下往前再一近身，可傻小子扑了个空啊。郭晓达一个垫步拧腰，腾空再起往下落之时，双脚正踹到小花的后背，噔噔噔噔噔噔噔，把傻小子踹出一丈开外，大棍拄在地上。房栓，我输招了。哈哈哈，胜败乃君家常事，小花啊，不算什么。你把这个小达道长让给我，今天用我的三角毛、四面刀、五花炮、六面绳、七不端打小开门、老太太端灯麻的这个二五眼的功夫，我要杀斩郭晓达。手中一晃折铁小单刀，来了个缠头裹脑，裹脑缠头，刚想垫步拧腰往前窜身，这时候四外围了许多的老百姓啊，这里征沙奥斗赶庙会的人多，能不为人吗？老百姓都是一容于色。为什么？包大人赶往甘肃安徽全区放阵，拯救黎民老百姓，圣上赏给的皇王圣旨给偷来了，怎么去两省放阵？多少黎民老百姓死于苦难当中，都恨这个和尚。可就在房栓要往上去之时，人群里头有人喊喝， 房老爷，房栓，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子我负其劳了。房栓顺着声音再看，在人群当中电不宁腰飞身进来一个小伙，脑袋上挽着牛心发钻，浑身上下穿了一身

房栓一看，这小伙是个练家子。小兄弟，难得我房栓帮忙吗？房大人，事情都有公理，理有个曲直。和尚为非作歹，不守佛门的规矩，怎么的到了皇王圣旨，这是违犯了国法，不让包大人跟开封府老少群侠赶往两省放阵，这是德性之事。毛驾打这个路见不平，你闪开，这阵归我了。郭小达就站到对面，此小伙站在老道的面前。郭小达，你个无义的小人，要在江湖绿林道听你的名声啊，还是不小，没成想仍见伤人，而且你小子心术歹毒，看这样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你不够出家人，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都是一片的谎言。毛将，我是北少林寺的门下俗家弟子，悲哀大师是北少林寺的人，我本不应该在此出头，可是世人讲不过一个理去呀、啊。

后，我再收拾你悲哀和尚，你给北少林寺丢老人了。你算什么出家和尚？来吧！小伙拉出来腾蛇双枪，指天画地，单筋独立站在了当场。郭晓达飞行道长被这小伙一顿痛骂，面红耳赤，咯嘣嘣一咬牙：“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敢不敢报名？”郭晓达：“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有何不敢报通名姓？在下人送外号八辈讹诈，我姓桑，我叫桑红。”嘿嘿，小崽子，你刚在武林当中出来几天，早晨起来敢独挡贫道的好事，拿命来！手中宝剑，一个老死坐动把门锋，宝剑往前一递，直接够奔桑红的胸前。桑红左手枪往外啪一弹，右手枪来了个金枪锁喉，背与郭晓达的梗嗓咽喉。郭晓达往旁边一闪身，俩人滴溜一转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帮挤靠，闪展腾挪，猫窜狗闪，互滚腾翻，俩人打到当场。俩人开始在二十几个回合可没分出胜败，等到二十五个回合之后，再看桑红单枪一点，一转身拉了个败势，电不宁腰往圈外窜。郭晓达手中掌剑往前窜身，准备风卷残云，一剑要了桑红的性命。可桑红往下眼神来了个犀牛望月枪，双腿扒一盘，脑袋往上一挺，双枪并往上举，一探身躯。郭晓达做梦不成想，这位能够犀牛望月，往旁边一闪躲，这枪正好扎到了房栓给他打飞刀的伤口上，来了个重来呀，咔哧。无量佛，鲜血刚不淌了，这时候又是鲜血淋漓。再看桑红拧起个旋风脚，这一脚正踢到郭晓达的后脑勺纸上，啪！郭晓达牛犊子叫街蒙门了，北在哪儿都找不着了，往旁边一闪身，眼前金花冒银花，咕咚往地下一躺。房栓这时候前腿蹬后腿蹦，腰篮蹦进，电不宁腰往前一窜身，双手一合，这把折铁小单刀在这吧，咔嚓咕噜，脑袋削落冰川。哎呀，我说小朋友，你再打过来还往我跟前打，我还杀。这下悲哀和尚气炸连杆飞，双铲往手中当量一合，往上一窜身。桑红，你是北少林寺的弟子，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小子，今天我要替少林寺清理门户。和尚双掌往前一推，就在这时候，门口来了两个人。悲哀，慢要动手，你看贫僧来也。这身暴喝有丹田的内力，声音震耳，往后一闪身。再看在人群当中走出两人，第一个人是一位出家的大和尚，脑袋上秃头亮顶魔顶受戒，紫微微的一张脸，两个眼珠是蓝眼珠，底下是球染，这胡子打着卷儿，如果拉直了一松手，吧嗒还回到原来的位置。穿着灰色的僧袍，白虎领，白水袖，灰色的中衣，开口的松鞋，白布袜子，神光炯炯，双手合十：“高僧，你是什么人？”“弥陀佛，在下。”

0: 老宋大和尚，家的俗名欧阳春是也。
1: 哦，
0: 你就是北侠欧阳春。你身旁来的这位是谁？身旁这位年纪在50多岁，长得白净面皮，两道浓眉斜飞天长，鼻子口阔，身穿一身的锦袍，谁？正是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这两人也赶到关林，干嘛？知道这4月初8有庙会，到这来打听打听皇王圣旨的下落，所以正赶上这场凶杀鏖战。方栓，
2: 儿子春花。
3: 哎呦，北侠客老人家，您来的正好，要不然还得我方栓亲自上前会战悲哀大师。您老人家这一来呀，方栓我就省了劲了。
0: 哦，方栓，你的武功最近有所长进，不敢说一般的小子儿不敢碰你，就成名的武术家见你也得退避三舍。方栓心话，北侠客呀，你真能忽悠我，你这在这瞎捧我呀，给我下台阶啊。要这么说，北侠你老人家高抬了。
2: 方栓，你先在旁边观地料阵，在我见见悲哀大和尚。
0: 北侠客闻声来到当场，手打着问询：僧兄，既然你是北少林寺的名僧啊，又是关林当中的主事方丈，你应该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暮鼓晨钟。咱们出家人都是世外之人，不管凡尘之事。可你呢，竟然帮助郭小达，帮助别的贼人，受人于贺，到了皇王圣旨，主旨包大人到两省放阵，苦害了黎民老百姓，你知道有多少生灵活活的要饿死，这本身你是做了损了。今天我赶到，看这样不动真格的，你是不能落泪喽。欧阳春，我在江湖上已经几年没动干戈，今天我不得不跟你领教30招。哈哈哈哈，北侠，你今天来的正好，我要会就会有头有脸的，扳倒大树有柴烧。开封府要没有你北侠客给坐镇，这帮小崽子也不能胡作非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你就是罪人，千古的罪人。你成了黄蜂的保送和尚，今天和尚，和尚一身剐，敢把你欧阳春拉下马接招。短罢追风，冰铁禅杖，一前一后打奔欧阳春。欧阳春北侠客跟他滴溜一转身，摆开双掌，走开星门，迈开步伐，挨帮几靠闪斩通挪，俩人决战于此，打了30个回合。欧阳春瞧着这个和尚武术颇是不低，打时间长了，再来别的贼人帮忙助力，这个事儿就是没完没了。哎，欧阳春双手的流星赶月掌，奔悲哀的胸前推来。悲哀往后一个老牛作妖，一闪身，北侠客打电步往外窜身，一窜身的一刹那，一抖手，北侠客在手里打出一块墨雨飞黄石，这个小石头带着风声，嗖，被与悲哀大师的面门打来。悲哀大师往下一闪身，欧阳北侠仗着这一块石头之力， 前腿一蹬，后腿一蹬，腰杆一绷筋，往前一酸身，立马追风双关掌正拍到悲哀的胸前，啪啪！悲哀随手拿桩站稳了，被北侠哥的双掌击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被打出两丈开外，身体靠在了庙墙之上，呜呜呜！哇！一大口鲜血吐出唇外，足有400cc。合上眼前金灯换银灯，嘿嘿，欧阳春，和尚跟你拼了！悲哀和尚叫出的死力，双铲杖直接奔欧阳春的双腿，欧阳春的双掌奔悲哀大师的顶梁门。可这时候悲哀已经是亡命之徒，北侠哥双掌下来的根本就不顾，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把我打死了，我双铲也把你腿打断了，这叫拼命的打法呀。欧阳春做梦也不成想这个和尚能有如此的狠招，北侠哥往后一窜身跳出圈外，这个时候悲哀和尚往前一进身，双铲流星赶月扔出手中，

上回书说到北侠客会战悲哀大师，北侠客跳出圈外，悲哀大师根深进步，听感月扔出手中，铲成了飞铲了，奔北侠的胸前戳来。在两军相战的时候啊，说大将军刃舍千军，不舍手中的兵刃，可在武林道的人物也是照样把兵刃要扔出去了，这是玩命的打法。北侠客做梦不成想对面这个和尚能够把双铲扔出来，这也就是北侠换一点性命修矣。北侠客来了个铁板桥，双铲从北侠的肚

己大势去矣。最后一招用完了怎么办？再想在这待着性命就难保了，赶紧跑吧。一个老君道业一张离，唰，身体往后一飘，一转身跳出大墙。北侠客手打问讯，弥陀佛。各位朋友马上是追赶和尚，别让他跑了，得会皇王圣旨。这帮人齐下火龙关，打电步电步宁腰飞孙穿出大墙后面。

后面紧紧的追赶。和尚看前面闪出一片树林，一个电步凝腰，蹭飞身窜进树林。等北侠客带领这几位窜到树林边了，准备进树林，和尚在里头打出了五把的飞刀，杀杀杀杀。北侠客老少群雄闪在一旁，飞刀没打中。北侠客这时候一摆手，各位不能再追了，和尚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如果进树林了，受了他的暗算，这个和尚虽说败在贫僧之手，可他的武功了得。咱们回关林去找黄王圣旨。这大海捞针也说不上黄王圣旨在没在和尚身上，如果没在，回到庙里再找有一线希望。方栓、北侠客、梅良祖、欧阳春花，再加上八辈讹诈桑弘，等回到了关林了，再看庙会已经散了，老百姓全都走了，庙里的大大小小的和尚

栓呐、啊。看这样，这圣旨没在庙里，难道是被悲哀大师给带走了吗？北侠老人家，这个呀也说不好，怎么办？能不能是庙里头有夹不祥、有地印子、有地穴什么的，他把皇王圣旨藏到那里了，咱们挨个的墙壁敲，在禅堂里头细找。开封府老少群雄来到和尚的禅堂之内，个个拿出兵刃往墙上敲打，砰砰砰砰砰砰，最后傻小子欧阳春花敲到一幅画跟前儿，嘣嘣嘣一敲，里头出来空洞。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傻小子天生有傻福，咱们都没敲着空洞的地方，他敲到了。来来来，到跟前儿，把这张大画揭开了，一看是墙壁。傻小子，花哎，拿你的泥金大棍搂着这个墙，给我使劲的凿，把它给我凿漏了。傻小子往后一撤身，泥金大棍往前一杵，呀，剁，墙壁怼了个大窟窿。可这里头黑洞洞的。房栓一摆手，各位，咱们鱼贯而行，直接到暗室当中，不过得加着小心呐，怕里头有人暗算咱们。这些人夹着小心，等来到暗池，打开了火折子，四外再看，里头是空荡荡的，里头什么也没有。大家

0: 赵群雄全都回公馆，咱们暂且不提。说这个圣旨是和尚带走了，还是在庙里没找着呢？书中所说，这个圣旨啊，是搁到暗室当中，一点没错。可在和尚被挨打了败仗跑之时，关林的管寺悲伤大师可是悲哀的师弟，看着大势已去，皇王圣旨不能扔在庙里头，这个和尚偷蔫儿从门进到把圣旨取出来，刚出暗室的门，在门口站着的有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戴甩头疙瘩钉，顶梁门倒俩三尖刺骨叶，左鬓边英雄胆，浑身上下穿着短打衣靠，胸前勒着麻花虎铁十字派，在腰里围着链子鞭，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直口正，四字的阔口，大耳有轮，满脸的正气，二目子炯炯的放光。高僧，请留贵步。
1: 好，
0: 弥陀佛，小壮士，你拦住贫僧，这是何来？悲伤大师，我是来赶庙会的，我正好碰见开封府来着讨圣旨，你们庙里的和尚不顾两省老百姓的安危，把圣旨到来，阻止了包大人够奔两省放阵。包大人晚去一天，得有多少黎民老百姓饿死？你们出家人不守本分，可到现在和尚跑了，开封府老少群雄追下去了，我正看着你呢，你到了暗室当中，你把圣旨取出来，和尚，你想拿走吗？你要如果知达实务，明白事理，悔过自新，你把皇王圣旨交给毛家，毛家也就不追究你，也不把你拿到开封府问罪了。我拿着这封圣旨，直接送给包大人，让老人家赶紧到两省放阵。和尚，把纸给我吧。弥陀佛。小娃娃，我们费了多大的周折才被圣旨到来，怎么的，你上嘴片一碰下嘴片就跟我要皇王圣旨，你凭什么？你就得凭你的武功了。小伙子，武功你能把和尚我战败，圣旨你拿走，你战不败和尚，你别把小命搭到这，咱们到天井当院。小伙子往后一杀腰，老君道业一张离，窜到天井之内。和尚，稳步来到天井当院。小伙子，请你亮家伙。小伙子探臂膀，一伸手拉出了链子鞭，一抖手朝天一炷香，这把软鞭抖了个鼻管挑直，给眼睛一看，这小伙子有十几年的功力，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这个悲伤和尚可不是白给的。小伙子，我看你一亮世，你是昆仑派的，念起你是昆仑派的门下弟子，我们少林派跟昆仑派有些来往，不愿意跟你昆仑派结下仇恨，我高个手还是让你走，知大实务你就撵退了吧。和尚，你说什么？我撵退？不得到皇王圣旨，我是誓不罢休。和尚，招鞭。这边一个缠头裹脑奔悲伤大师的头像打来，悲伤大师望起一个锁颈藏头，底下使了个穿掌，直奔这小伙，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远。和尚没打之前没有瞧起这个年轻人， 打起来之后啊，知道这位武功了得呀，自己想能够战胜这个小伙恐怕打不赢了，怎么办？还是跑吧。没成想学小年纪武功不低，和尚虚叹一掌，往旁边一窜身，前腿蹬后腿蹦，腰轮蹦进，往大墙外头窜身，电不宁要飞身窜到了大墙的墙头上了，刚想往下跳，还没跳之时，这小伙子一个拔不敢铲，软鞭往前面一甩，正好软鞭缠到和尚的小腿之上，你给我下来吧，嚓往下一带。这和尚真听说呀，从墙上被扯着大腿，啪摔到了平地。和尚当时摔没气儿了，小伙子把鞭收起来，倒空鞭头到和尚里怀当中摸了摸，把黄王圣旨摸出来一看，上写圣旨喜出望外，把圣旨叠吧叠吧揣到了李怀，看看悲伤和尚也就是暂时摔昏了。我闯荡江湖，我可没有杀生害命过，这个和尚由他自己去吧。小伙子出了庙，找开封府的人根本找不着，怎么办？天气已经到了黄昏时节，天气晚了，我再赶到关林找到公馆，再把圣旨送去，那就得半夜，多有麻烦，怎么办？明天早晨起来呢，我起个早，我赶到关林给包大人送去，好找他老人家启程到两省放阵。说这小伙子是谁呀？这小伙子可大有来历，他的爹那是一位成名的剑客司马顺，这小伙子是司马顺的儿子，人送外号叫大鹏雕，名字叫司马平安。

他路过这儿，他来看庙会来了，碰见这档子事儿，小胡子打路见不平，说现在天黑了，关林离着赵家庄又不远，自己先到师兄家暂歇一夜，明天早起呢，我把皇王圣旨给送到开封府。司马平安打听道来到了赵家庄，这是头一回来。等到了赵一赵二的门前了，司马平安愣了，为什么？哎呀，这片府也太大了，青堂瓦舍，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漆的大门，门前两个石头狮子，齐等的汉白玉台阶儿，上马石下马石，扁砖到顶，磨砖对缝，一片子花瓦子墙，前面种的柳树，后面种的槐树。哎呀，两个师兄得趁多少钱呢？这得说是巨富啊，我可没听我爹说过。嗨，既然师兄家趁人值，我也替他们高兴，迈步来到台阶之上，一敲铜环，梆梆梆，里头哪位听事啊？门吱扭，咣当分为左右。司马平安再看，出来一个五十左右岁的半大老头。这位小爷，您敲打府门，您找谁呀？哦，老人家，这可是赵一赵二两位的府邸吗？正是。你从哪儿来，老人家？我是赵一赵二的师弟，我父亲呢是他们的师父，我来看望两位师兄，有劳您大驾，您给报一下子。哎呦，小伙子，您在这先等一等啊，我这就给你报。功夫不大，就看在方砖铺的甬路之上走来两人，这两人长虫戴草帽，细高挑，年纪都在30往上40往下，长得可不太俊俏，两道抹子眉，一双八勾眼，鹰钩鼻子，四字嘴，不过耳朵非常大，大而有轮，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员外的服装，底下穿着夫子履，满面带笑，

边请，老哥哥来接你来了。平安一看，正是自己的大师兄二师兄，从小带自己长大的，如同亲哥哥一样啊，非常亲近，撒腿往里跑，拉住两位哥哥的手，哥哥，您真想死我了。小兄弟，我们哥俩也想你呀，时常叨念说从小带你长大，一晃十多年不见了，成了一个玉树临风的小伙子。好好好，来来来，请到厅房。三请三让，等来到待客厅房，司马平安再往厅房一看，愣了。这里头金器、银器、铜器、锡器、木器、瓦器、宝器，就拿当中间放这个乌木的八仙桌子来说，那就是价值连城。四把太师金交椅全都是乌木的，地上铺的地毯，每个金交椅上全都是星星红的入垫，在桌上放着江西景德镇的细茶壶茶碗。来，兄弟，到家了，到这儿坐下。司马平安坐下，来人，献茶。功夫不大，有人把茶献上来。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家乡？两位哥哥，我现在有点饿了，你赶紧命人开饭吧。好，准备酒席。那边准备酒席。兄弟，你有事吗？到家，哥哥，我是特地来看二位师兄的。没成想走到关岭，赶上庙会了，看着北少林寺的慈悲和尚，伙同飞星道长郭晓达，通头铁背，到了包大人的皇王圣旨。包大人去甘肃跟安徽两省放粮，去放镇去拯救黎民老百姓。你说他们把圣旨盗走了，包大人这就算失职，如果被万岁爷知道了，包大人就得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也是同样是斩罪。说这帮和尚凶神恶煞相似，我打了个人间道路不平，在老少群侠把这个庙打破之后，我得了皇王圣旨，现在就在我怀内，我准备明天早晨起来呀，我给包大人他送去，好启程放。

0: 我们俩很高兴，可兄弟，你得在这注意。你来的时候，你看没看后面有盯哨的？
1: 师哥，我没看。
0: 没看，这帮贼和尚都是贼里不要的奸猾之辈。就你刚才所说得圣旨，要如果没人发现，这个是好说；有人发现了，跟到这了，咱们晚上睡着了，他们有熏香蒙汗药，一旦把咱们迷昏过去，把纸再拿走喽，再找圣旨，茫茫的世界等于大海捞针呐。兄弟，你把圣旨拿出来交给哥哥我们两个人。我这院里有五行八卦转心塔，那地方阴阳八法消陷埋伏，你要有人来偷盗圣旨，触犯了消息埋伏，轻者带伤，重者亡命。你要身法好的能躲开，道铃一响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圣旨啊丢不了，搁到你身上玉兄十分不放心。
1: 哥哥，要这么说，我就把圣旨交给您，您放在五行八卦转心塔里。
0: 好好好，圣旨照一接过来。兄弟，你先跟着你二哥，你先吃着饭，我把他放在里头，去去就来。赵一走了，功夫不大回来了。
1: 兄弟，你吃饱没有？
0: 哥哥，我已经吃饱了，我身体有点劳乏，我想睡觉，你早早给我安排。
1: 到家了，兄弟，咱说个到家话。
0: 你在这待个十天半个月的。
1: 哥哥，明天早晨起来我就送圣旨。
0: 兄弟，我要跟你说些事儿。房栓，北侠客、南侠客，再加上那个春花，他们是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原来他们可都是咱们绿林人物，吃着绿林，喝着绿林，可到现在他成了官府的鹰爪孙，拿咱们绿林人当他们立功的砝码。兄弟，你把皇王圣旨拿来，我还能给他吗？
1: 兄弟，话我可说了，因为你闯荡江湖年头少啊，你不知道江湖的险恶，今天两位师兄骗了你，这是下策。
0: 师弟，你不要宅怪师兄，听师兄的金世良言，你就在师兄家待下。

听众朋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调频 102.5 兆赫，本次播音就到这里，下次播音从明天5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祝您晚安。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羽毛球运动。其实说到羽毛球运动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会特别感兴趣，因为羽毛球运动的确是在我们日常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当中啊，大家参与度非常高的一项运动。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在家附近啊，就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体育馆，这个体育馆基本上啊，可以说是周末的羽毛球场是根本约不到的，平时的这个排期也是非常的满。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也有一些自己的疑问，尤其是对于一些家长朋友啊，比如说在这个假期想让自己孩子去学羽毛球的话，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想特别针对这些家长朋友啊，来给大家做一些答疑解惑，请王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告诉大家，比如说小朋友几岁开始学习羽毛球比较合适，还有呢，如何去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羽毛球培训机构，还有就是我们青少年在参与羽毛球运动的时候都会有哪些好处，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王老师平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朋友问您，那就是小朋友几岁就可以学习羽毛球了呢？
1: 嗯，其实那个在幼儿时期3到6岁就可以去接触了。其实很多孩子们在这个3到6岁身体发育的时期，然后也是对事物有认知的这么一个时期，他提早去接触这羽毛球，对他的那个身体感知能力会有特别好的帮助。所以呢，现在针对幼儿园啊这些幼儿，也有这样专门开设的课程。然后只不过是你看平时在那个球馆见到那个场地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针对幼儿我们就会把这个场地给它缩小，
0: 就变半场，
1: 不是半场，也是全场，
0: 哦，
1: 但是长度宽度就给它调整了，
0: 哦，
1: 然后还有小的羽毛球拍，
0: 哦，
1: 现在还不是那个开展特别广泛，但是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但是如果说要从事一些专业的话，4至6岁是可以启蒙的，那如果是7至10岁就可以接受正规的训练。
0: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3到6岁左右他们更多的还是以接触或者说我们叫
1: 玩
0: 为主，
1: 哎，玩为主
0: 啊。然后7岁再往上的话，对
1: 对，
0: 就学习的是比较专业的比较正规的。
1: 对对对，
0: 我经常看到的一幕就是比如说自己去打羽毛球，然后旁边可能刚好有一个类似的培训机构，然后就让小朋友在那边学，是一个大家觉得既省时又省力的一种形式啊，就自己也打球了，
1: 亲子，
0: 啊，对，
1: 一起参与这项活动其实非常有意思。
0: 那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小朋友用的这个羽毛球拍和我们成人的那个羽毛球拍，区别会很大吗？
1: 其实就是孩子主要是他身高如果他不够的话，没有到1米，那他就是用那个咱们的羽毛球拍的话，他会嫌长，就自己又不好挥啊，不好去击球。那如果是个子矮于1米的孩子，用稍微短一点的球拍，在网上都有卖的，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个长球拍、正规球拍那么专业，
0: 对，
1: 但只是说，你颠颠球，练习一些这种球感的练习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像是这种启蒙的学习啊，它更多的还是像您说的球感，在玩的状态当中去找球感，
1: 对
0: 啊，像7岁以后的这种就是要系统
1: 的，他们就要去练习，对，挥拍啊、步伐呀，以及他的这个协调力、协调性、专注力，这些就是比较系统的训练了。
0: 那家长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啊去看一看，让孩子去怎么来接触我们这个羽毛球运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

0: 非得说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项运动当中他掌握的是一些正规的动作。
1: 对，
0: 还是要拿自己说啊，就像我当初跟我爸这样瞎玩的话，那

0: 如果所以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保障的话，那这个教练员的话，他的这个教学水平就不会太差。
1: 对，
0: 还有就是看教练员他本身教孩子是不是耐心，
1: 嗯，
0: 是不是有方法，是不是能提高孩子的兴趣，那就看这个教练员自身的能力。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应该孩子是要因人而异去对待的。譬如说，如果在我在教

0: 很多个回合打完之后，他只能在中间可能就捡个球的时间去进行调整，
1: 对，
0: 接着下一个球又要开始了，所以他就是有氧和无氧之间非常消耗这个卡路里。
1: 所以就是对于体能上的这个储备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也不是说我们简单的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两个人在对弈过程当中啊，球打来打去的这个状态，要是没有很好的体能储备的话，你是根本没办法让自己持续能够和你的这个
0: 对手对、
1: 啊、一直这么来对弈下去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这种体能的储备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孩子们在学习羽毛球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之前做这种体能储备之后，教练员有时候呢也是让他们再做几圈这个跑圈，
0: 对
1: 啊，的这种练习，其实真的还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就孩子的话，他一开始学羽毛球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手法技术的练习，但是为什么每一堂课最后我们会放上身体素质的练习，就是为了提高他的体能，对，他各方面关节的肌肉的力量，对，不然没有这些的话无法支撑他打好球。
1: 而且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苦很累的事情。
0: 对，现在其实有很多机构就会用很多那种很有趣的方法，譬如说那个神梯啊，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神梯，然后还有那种障碍物，去让孩子们玩起来跑起来。
1: 对，就是给他们再增加一些难度，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0: 可以的，
1: 而且他们会觉得更有意思。
0: 对，
1: 因为小朋友他们的这种体能，我们经常会开玩笑，我们说充电5分钟待机一整天啊，差不多这种情况。所以说对于他们的这种体能的储备，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像羽毛球刚才提到的这种训练啊，就是很有效的，哎，让他们把这个体能能够进行一个更好的储备，其实也是让他们在这项运动当中更好的去释放自己的这个能力的一种表现吧。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

0: 一点，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在旁边给他进行更多的鼓励。
1: 对，没错，引导。
0: 对对，一方面呢，这个教练员的指导很重要，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家长的这种鼓励啊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只有这两方啊一起来促成，才会让孩子比如说在参与

0: 家去了解了一下我们该如何去选择适合孩子的羽毛球培训机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员呀，以及在课程上的这种选择，其实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并且呢也是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该给孩子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上的把控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家长先给孩子做一个前期的判断，之后呢我们再去让他进行一个很好的学习，哎，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

0: 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啊，就是孩子的身高，我们未必说是一个特别在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的身高，我们至少是在一个比较标准的范围值。当然能再高一些的话肯定会更好嘛。
1: 对对，所以就是你在选择体育运动项目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

0: 腰部肌肉的力量，然后加快锻炼者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啊，
1: 嗯，
0: 然后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这都有。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具体这个统计啊，就大强度的羽毛球就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60到180次。
1: 哇，
0: 嗯，那中强度就140到150，
1: 嗯，
0: 最低的也得有100到130。
1: 对，嗯，就是这是根据我们自己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嘛，这个强度是可控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一直打和平球的话，那这个强度肯定不会太大。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真的是每次看这个运动员他们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嗯，就拿手这么一甩，那个汗真的哇，
0: 一大把，
1: 真的是满地都是，就可见他的这个强度
0: 非常，
1: 真的是很大的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种心肺的刺激啊，
0: 嗯，
1: 还有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我们全身各处的这种刺激都是很有效的。
0: 嗯，
1: 那当然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也提到过呢，就是对于孩子们这种心性品行上的这种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啊。
0: 就是如果你参加一项体育运动，不论是什么运动，首先你就要养成一个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嗯，
0: 对，你不能怕苦怕累。现在很多孩子真的是吃不了苦。
1: 嗯，
0: 就练一点什么强度的训练，他们就会啊，
1: 好累呀，
0: 啊，好累呀，啊，练不动啦，然后懒啊，坐在那儿。那我们其实作为培训机构的话啊，就会一定要要求，就作为教练员一定要要求孩子，
1: 嗯，
0: 来起来。
1: 对
0: 啊，别坐着，就得跟着训练。
1: 对
0: 对，这也是锻炼他的意志品质。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要比我们简简单单的想的说让他长个个儿啊，
0: 对，
1: 影响的意义更深远一些，对，更重要啊。
0: 体育也是完善人格的一种特别好的这种手段。
1: 对
0: 对，你必须要参与进来。还有刚才，
1: 嗯，
0: 我想说的就是，嗯，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他是进了一个大的集体。
1: 对
0: 对吧，所以他就不能有太多的小私心。那羽毛球呢，他就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一对一练习的时候是存在主练和陪练的关系的。
1: 哦
0: 啊，譬如说我们俩要提高，那我跟你对打的时候，我们在练一个技术，譬如说球路，
1: 嗯，
0: 吊球上网，然后另一方就是挑球和挡网。那如果你陪练的不好的话，
1: 哦，
0: 对方那个主练方就练不好，所以这两个人要团结协作才能够进步得更快，
1: 要互相配合好。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就不是我行我素，我打我的，你打你的，但是
1: 对
0: 方 对配合不了的话，就没有办法两个人共同进步。
1: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要互相帮助的，
0: 一定的。
1: 对，
0: 嗯，
1: 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各玩各的。
0: 对对对，
1: 哦，这个其实也是，嗯，有时候我们可能想的比较简单啊，觉得一些参与人比较多的这种运动呢，可能算是这种群体性的啊。
0: 对，对，不是，
1: 实际上就是我们拿羽毛球这种，它有单人的这种练习的时候啊，双打的时候。

0: 受伤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一点是不是王老师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1: 嗯，那孩子受伤的话，确实现在孩子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会出现，因为他们还小嘛，就想玩嘛，会出现打闹啊，或者说不听从教练员安排的这种情况。那这时候其实教练员的要求非常严格。
0: 嗯，
1: 首先呢，教练员要做到就是眼观四方耳听八路，他要看到每个孩子他在干什么。
0: 对，
1: 当然他要把孩子合理的分在各个区域去进行练习。
0: 对
1: 对，那这时候呢，给孩子的要求也要特别明确，比如说你在练习这个过程中只能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练习，如果超过这个区域内，你就把你的拍子放下，以免打到你的同伴。嗯，对，其实孩子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就是他们喜欢随意

0: 去这个叮嘱的
1: 监督的、啊、
0: 对。那其他的这种这个受伤呢或者损伤呢，就是要养成好的运动习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我们说到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啊，做好准备活动，各个肌肉的拉伸撑开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强度的训练。
1: 嗯，
0: 练完之后要做一个放松运动，整理运动，就给他们压韧带，把他们的筋啊他们韧带撑开了之后，他们第二天有个很好的恢复、
1: 嗯、
0: 也不会导致受伤和损伤。
1: 嗯，就是说按理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不会像成年人那么容易受伤，我的理解啊，
0: 是
1: 因为本身他们，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我们就说孩子身体还是比较软的，
0: 对
1: 啊、再加上他们的重心又低，
0: 对，
1: 磕呀碰的，我们也都知道羽毛球那个场地，它又不像说外面的这种水泥马路啊之类的，
0: 嗯、
1: 摔倒了会怎么样？就是他的这种受伤不会有那么夸张，
0: 对，
1: 哎，但是呢，像刚才您提到的，对于孩子运动习惯上的、
0: 嗯、
1: 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没错，
1: 这是可以避免他在以后。就是一直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啊，出现运动损伤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
0: 对对。
1: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广大参与羽毛球运动的成年朋友，
0: 没错，
1: 哎，因为为什么刚才我也想到这一点啊，就是的确看到身边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
0: 嗯，
1: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好像打羽毛球就特别容易伤膝盖，
0: 对，
1: 就特别容易崴到脚，
0: 对，没错，
1: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0: 嗯、
1: 但我相信王老师肯定要站出来替羽毛球说话、
0: 嗯、对，没错，我也经常听到哎，羽毛球特容易受伤吧，参与这项运动就特别容易，就是腰受伤啊，然后什么膝关节你说的踝关节扭伤，
1: 对，
0: 还经常会听到韧带撕裂断裂之类的，
1: 对，尤其是在这个打球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因为那个鞋跟地板一摩擦的那个声音啊，就会觉得哎呀，那你看那么多的急停急转啊，
0: 对，
1: 这样的
0: 危险系数较高，
1: 对对，就有这样的想法。
0: 嗯，其实我觉得这是还是有误区的。
1: 嗯
0: 啊，那这项运动它确实，其实，在很多的运动当中，它是安全系数非常高的。首先，它就隔网的，
1: 嗯，
0: 对打的运动，你们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0: 对吧？这踝关节扭伤在我教课的时候，譬如说你上网跨步击球，那你在正手往前的区域的话，你跨步你的脚尖是朝外还是朝内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朝外，那你是有支撑力的，你的身体支撑是全在放在你的大腿和膝关节，对吗？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踝关节朝内的话，你完全是靠，因为你有冲力啊，
1: 对，
0: 对你完全靠你的脚踝在支撑这个力量，就很容易啪崴下去。
1: 哦，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再用这个举例，
1: 嗯，
0: 你跨步，你的膝关节是不能超过踝关节的。
1: 对，
0: 如果你超过的话，你整个支撑的力度都在膝关节，那你的膝关节长期也会造成损伤。
1: 嗯，
0: 因为膝关节力量不够嘛。
1: 嗯，对，我觉得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些啊，在我们日常参与羽毛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这是对于我们这些羽毛球爱好者，
0: 嗯，
1: 成年的这些朋友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
0: 对
1: 啊，还有就是我们
0: 量力而行要，
1: 对对，
0: 然后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1: 是，
0: 然后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啊打了很多年球油了，
1: 对，
0: 一上来就开始咔咔打，但是其实是你一定要做准备活动，活动开的，
1: 嗯
0: 嗯，然后一定要就像我们在专业的训练过程中，专业的运动员他们在参加比赛上场之前，就是开场、
1: 嗯、
0: 开始比赛之前是要打半场活动的。
1: 对，
0: 这半场活动就是对拉高远球啊，然后再跑一跑前后场啊，活动开了才能开始比赛的。
1: 对，
0: 那作为业余的球员，
1: 更何况是我们
0: 该学习。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羽毛球比赛，尤其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我们这些专业运动员、
0: 嗯、
1: 他们的这个比赛很多动作，大家会觉得特别炫，
0: 特别酷。对对
1: 对，有一些羽毛球爱好者，我就发觉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就是学
0: 模仿
1: 他的那个动作，他也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炫酷的动作。
0: 对，
1: 但是这个动作
0: 是多年去练习积累养成的，
1: 甚至可以说他有一些高难度动作，他其实也不是老做。
0: 对
1: 对，就
0: 他
1: 可能是为了救这一个球，他不得已去做一下。
0: 对对，
1: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也逼着自己
0: 千万不能去做一些什么，对，那种愉悦动作，这真的是需要专业的这种练习才可能达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是以一个大众健身参与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
0: 嗯、
1: 那我们还是要以让自己强身健体，
0: 对
1: 啊，为目的的，
0: 对，避免
1: 参与这项运动。所以呢，今天听王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提示，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来说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的点吧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嘛，更多的是需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么一次的这个活动吧。

0: 正确的训练方式，就是打球的方式的话，你这样运动可以一直持续到80、90岁，因为真的已经有80、90岁还能坚持打羽毛球的人了。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小球教研室的主任，同时也是我们北京市羽毛球协会的秘书长周志辉周老师，跟大家去聊一聊啊，我们在参与这个羽毛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误区可能是属于还比较常发生的，您今刚好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特别给大家去做一个提示吧。
2: 嗯，好的。
1: 嗯，
2: 他要调动了这么多的关节肌肉，那么呢他必定来讲这个尤其关节是最容易受伤的啊，它这种保护啊，包括前面的热身啊，都非常重要。那么羽毛球关节呢比较容易受伤的地方呢，一个是手腕
1: 啊，
2: 就是尤其这个持拍侧的手的这个手腕。那么要预防这个手腕受伤呢，第一个呢就肯定是热身，那是肯定的啊。同时呢，要有正确合理的这个击打的这个动作，你比如说打高球，这个动作，那么可能很多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啊，都会也会普及一下这个羽毛球的这些技术的一些知识，但是呢，可能没有一个教练手把手的教，他可能呢也很难体会到羽毛球这个技术啊，尤其打高球啊，打杀球是在羽毛球运动中间啊用的最多的，那么他在打的过程中间。啊，我这个手腕啊，都知道我要用手腕来打球啊。我到底这个手腕，我往前屈腕，往前压的时候，我到底是压多少？
1: 嗯，
2: 压多了，其实手腕绝对会受伤。
1: 哦，
2: 知道吧？哎，所以呢，这里面就引入了很多这个羽毛球的一个技术要领啊，一定要能够合理的掌握，而且在大用力的时候，其实手腕它的力量是不够大的
1: 哦，
2: 比如说我要在杀球的时候，其实还要用到小臂，
1: 嗯，
2: 包括咱们的髋关节、腹肌
1: 啊，
2: 对，整个的联合把它总共的一起调动起来，
1: 是，它是一个
2: 杀，对，
1: 一贯下来的那种感觉动作。
2: 还有很多这个业余爱好者对羽毛球动作啊不太理解的话，他就会甩大臂，
1: 对，
2: 去打，可能这个
1: 自己抡得很大，
2: 对，可能这个球他感觉按照他的这个发力，速度也还可以了，但实际上来讲呢，如果他这个发力，如果说这个速度能够有这个速度，同时呢动作还正确的话，那他的力量会更大，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会产生什么所谓说的这种网球肘
1: 发力不对了吗？
2: 对，发力不对。也希望呢，这是在咱们在练习羽毛球的过程中，第一要有这个提前的热身，而且热身呢，我觉得呢，先要做静态的拉伸啊，几个关节啊，把它拉开了，
1: 对，
2: 然后呢再做动态的这个热身的这种活动，最好就是你打完一场比赛以后啊，后面咱们要留出5到10分钟进行拉伸，有利于你的恢复啊，这样呢也以防呢这个下一步的这种长期的劳损的受伤，
1: 是的，
2: 是这个关键。
1: 对，这就是特别要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在前后的一个热身和拉伸是非常重要的。
2: 羽毛球里面可能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受伤的啊，就是
1: 脚踝，
2: 踝关节的跟腱啊，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可怕，这个的的确确啊，是在咱们这个羽毛球的运动中间啊，这个受伤这种现象比较多的，
1: 发生率比较高的啊，
2: 对，尤其是你的右手持拍，那么你的左脚的跟腱啊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啊，那么尤其在北京来讲啊，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气候比较干燥，
1: 对
2: 啊，然后呢气温有点低的情况下，那么关节的这个润滑度还不够强的时候，如果你上来就进行这个急速的这种羽毛球的这种运动的话，咱们的跟腱呢是容易断的，啊，这里呢也特别特别提醒咱们这个各位
1: 参与的
2: 听众，对，把这一块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在咱们进行羽毛球运动之前，啊，重点要把羽毛球的这个踝关节还有跟腱要拉伸啊，
1: 做错够了这个热身
2: 活动开了，对，再一个就是什么，在平时的这个 非羽毛。

0: 毛球运动中间啊，哎，要有一些这个踝关节的这个力量的练习和韧带的拉伸，这样的话呢，你的韧带比较好了，它能保护你有弹性啊，不会受伤啊，相对来讲踝关节比较稳定。
1: 嗯，
0: 同时呢，我有这个肌肉啊力量这种保护以后，哎，它相对来讲啊就好多了。
1: 哎，对
0: 啊，这一块就注意。但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羽毛球它毕竟是有氧和无氧运动的一个相结合，
1: 对，
0: 那么它对心脏的这种刺激啊，尤其在无氧状态下还是比较大的，这一块呢特别要防止咱们这个心脏的这个猝死这一块啊。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啊，他可能呢有时候工作比较忙，
1: 嗯，
0: 或者呢生活的有时候也没有规律，但是呢一到羽毛球场就很兴奋，
1: 对，
0: 马上就大运动量了，
1: 是的，
0: 这样呢容易对心脏呢造成很大的这个刺激，如果要不注意可能会有危险要发生，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里呢切记大家要在羽毛球运动中间啊前面一定要循序渐进，
1: 嗯，
0: 除了热身以外，包括前期的这个羽毛球运动，最好跟你的小伙伴做一些羽毛球的固定的技术的练习，定点的练习，打打平手挡，哎，我有那么20分钟以后，
1: 对，
0: 哎，慢慢的我再逐渐的加大运动量啊，这个尤其对于咱们从事这个全民健身羽毛球运动的这些爱好者来讲，
1: 是的，
0: 我觉得做几个重要的提示和提醒吧，
1: 对，
0: 要注意的，
1: 是的，就是大家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收获健康啊，应该说是高高兴兴的来，平平安安的回，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的就是在运动前后的，不管是热身还是拉伸啊，这个时间要留够了，要充分的来进行这种身体上的一个就是活动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之后啊去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收获。另外还有就是刚才听周老师特别强调的啊，就是对于这样的一项运动，因为它的这个强度玩起来啊，大家都会知道还是蛮高的，尤其我们看这个比赛的时候，看这个电视上这些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那经常是打着打着就得暂停一下，
0: 是
1: 得擦一下地上的他们的汗，运动员自己也得赶紧要擦擦汗，就是可见他的这个强度还是非常高。我们很多的全民健身的朋友参与起来的时候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强度，
0: 是的，
1: 是的，
0: 因为打比赛吧，或者在他们很多业余在球馆打球的时候，他其实也在进行自己的一些小比赛，
1: 是的，
0: 那么呢他打的过程中间，他为了救一个球或者要打一个非常漂亮的球，那么呢他的身心啊都和注意力很集中，
1: 对，
0: 可能呢一些小的这种不是特别大强度的这种类了，他可能感受不到，哎，这样呢就会他的那个敏感度就没那么强，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对他来讲他的运动量呢已经比较大了，可能心率已经到了150了160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

我们还是要高高兴兴的来玩它就好了嘛。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聊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羽毛球，让我们再一次对这项运动有更多更全的一些认识和理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参与其中，感受到我们不同运动项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份快乐，也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有所帮助。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

0: 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姜维在阵前当着司马望的面把邓艾这计给说破了。哎呦，这司马望这泄气哟、他不但泄气，而且还紧张，心说坏了，邓艾将军，您这计不好使了。这姜维可真厉害，既然他把这计说破了，肯定他有准备了，那这阵我还破不破呀？这司马望啊傻那儿了，姜维真有准备了，可不是吗？姜维出兵之前，他就派廖化和张翼各统精兵10000，埋伏在西蜀大营的后边。这二将接令的时候啊，还有点疑惑不解呢，心说姜维将军这是怎么了？干嘛不带着兵往前打，反倒提兵往后寨去？这防备谁呀？邓艾不是说今天他亲自破阵吗？他怎么能够领兵偷袭我们西蜀大寨呢？反正姜维令是传下来了，这二位只得领令行事。这样姜维呀、这才把阵摆好来会这司马望。姜维倒不一定知道今天到阵前来破阵的是司马望，不过姜维觉得这邓艾心眼太多了，他的脑袋特意的灵活，尤其是这个用兵打仗，这邓艾很会用兵。姜维不时的在想，我与邓艾交锋，时时刻刻我都得夹着他的小心，如意不慎有点疏忽大意，我就得吃他的亏呀。特别是那天阵前，姜维让邓艾看这八卦阵，姜维呀、看出来邓艾可能不认识这个阵，但是这人非常聪明，也不是怎么他那么一着急，可能急中生智啊，就把这八卦阵的名字给我叫出来，大概他那是懵的。既是这样，他怎么敢答应破我的阵呢？说明啊，他准有诡计。为此姜维这才派出去廖化和张翼，多防备这么一招啊，就比少防备一招强啊。今天呢、还真防对了。姜维跟司马望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听西蜀大营后边是喊杀震天。姜维一笑，他告诉司马望，你看见了没有，你们邓艾将军呢已经被我军给包围了，他再也回不了你们大寨了，你呀就赶快受手吧，是鸣枪就刺。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尤其现在司马望方寸已乱，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听这西蜀大寨后边的远处喊杀声这么大，哎呀，姜维说得明白，我的主帅邓艾已经被围在那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哪有说两军交战心里头想别的呢，好一劲儿直走丝，没有几个回合，啪一下子让姜维这一枪杆呢，就把司马望的头盔给逮飞了，司马望拨马就败，姜维随后掩杀呀。

是一场大战呢，就打乱了套了。这廖化精明，他目不转睛就盯住了这邓艾。廖化心想，别瞎费那力气，我就杀死曹魏千军，得过来他的万马，也不如把这邓艾给逮住。他就盯住这邓艾了，邓艾往哪边跑往哪边杀，他就往哪边追。追着追着，廖化忽然想起来，我身边还有1000名弓弩手呢，我怎么没用这些人呢？我光这么瞎追瞎打个什么劲儿啊？想着这会儿，廖化传令，立刻把弓弩手调过来了，给我乱箭齐发。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那个戴金盔穿金甲的那个人啊，那就是曹魏军主帅邓艾。你们要能把他给我射死，我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西蜀小校这么一听，哦，那就是主帅邓艾啊，那就射他吧。哎呦，这邓艾成众矢之的了，1000多小校弓弩手盯住一个邓艾，邓艾本事再大也不行，他连中4箭，侥幸的是这4箭呢，都不是中在致命处，那要射中致命处，邓艾就完了。也就是在皮糙肉厚的地方中了这么4箭，那也吃不消啊，大概那血也流了好几十稀稀啊。邓艾只得往下败吧，主帅一败啊，这就没法收拾了，败得很惨呐。邓艾带来的人马大概伤亡了有2/3。邓艾一直败回岐山大寨，他一看他派出去的那个司马望啊，早就先头败回来了，脑袋都缠上了，不是让姜维给扫了那么1000杆子吗？把他的盔给他打飞了，就那1000杆子，哼，就愣把他那头皮给擦下一块去，不但擦了块头皮去，还闹了个轻微脑震荡呢，好悬呐！司马望赶忙把邓艾给接进了大帐，司马望也看出来了。将军邓艾也是败回来的，邓艾很懊丧，嗨，这仗打，哎呀，太不顺心了。司马望一瞧将军，这又何必，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过我觉得姜维这个人呢，确实是很有心计。嗯，邓艾不住的点头啊，他赞同司马望说的这番话，他也佩服姜维姜不悦，不愧是武侯诸葛亮得意的门生，真有点真本事，确实把诸葛亮的用兵学过来了，你不能不佩服。他赶快吩咐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哎，旁边众将一听，将军，咱不能挂免战牌呀，怎么咱们就算输了这么一阵，也不至于这样。大家一听，对呀，你一言我一语。邓艾心里很高兴，怎么回事呢？他这使的是个激将法。哦，挂免战牌，你们觉得脸上无光，不挂免战牌，谁能破姜维的阵呢？谁能把姜维给退了？这句话没说完，只见旁边站起一个人来，他冲着邓艾一拱手，将军，退姜维我看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将军也不必花费这么多的心血，我有一计，使姜维是不战自退。呵，邓艾一愣啊，心想，我帐中会有这样的能人？他不由得打量打量这位，见此公身高在7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黑眉细目，海下一步短须，此人是邓艾手下的一位谋士，姓党名军，家住襄阳。你看襄阳这地方的高人可真是太多了。邓艾一看，党先生，你有何妙计能退姜维？将军呐、啊，我听说西蜀国天子刘禅，这个人不单十分怯懦，而且还

非常昏庸，整天沉于酒色，不理国政。他身边有一个宦官，此人姓黄，叫黄皓。刘禅对此人是十分宠爱。黄皓这个人非常之坏，不雅当年的十常侍，他横行西蜀国中，国内文武群臣对此人是如畏蛇蝎，都怕他。如果说将军派能言善辩之士到成都重会黄皓，黄皓在刘禅面前动一本，立刻就能把姜维调回成都，将军岂不大事就矣？啊，有理有理。邓艾连连点头啊，他沉思了半晌，又摇了摇头。哎呀，当先生，你这个计虽然是很妙，可是西蜀国中难道只有黄皓一个人吗？你可不要轻视这蜀国呀，蜀国虽小，能人辈出啊。我听说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凭着他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培植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都是耿耿忠心呐。有好多人都在默默地效仿武侯，眼前的姜维不就是其中一个吗？你光去打点这宦官黄皓，那能行吗？党军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将军有

0: 费祎呀、啊，这个姜维、姜伯约又常驻汉中操练人马，他经常不在成都，所以黄皓是独霸朝纲啊。
1: 哦，
0: 不过要向黄皓行贿，能不能中用，能不能好使啊？
1: 哎。

因为这个人非常之贪婪。将军，你可不要小看这个行贿。远在商朝的时候，武王怎么发的咒啊？殷纣王把西岐主周文王姬昌啊给困在了幽里。西岐为了把文王救回来，派上大夫散医生到朝歌城重会费仲游魂呢、啊。这费仲游魂两个奸臣在纣王的面前美言了几句，就把那文王给放回去了。放回去之后，周文王渭水访贤，访来了姜尚、姜子牙，拜姜尚为相，吊民伐罪，这才灭了殷纣王啊。这个行贿

0: 邓艾当时啊点头答应了，派谁去好呢？司马望啊冲着邓艾递了个眼色，您还用找吗？就让党先生跑一趟呗。
1: 嗯，邓艾一听党先生，那你就多辛苦吧。
0: 党军当时领令了，马上准备礼品

上街走了走，看了看，他这么一看可太惨了。成都这会儿黎民百姓不论老少，一个个是面有菜色，现在西蜀国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啊。老百姓走在街上，饿得都直打晃，到处都是讨饭人，看那买卖铺户里边的货架子里全是空的。哎呦，党军一看西蜀国这不是摇摇欲坠吗？这么惨了，自己收拾了一下，带着人挑着礼物

0: 一上台阶儿，有打门里边出来个门官，
1: 嘿嘿嘿嘿嘿嘿，把那脚拿下去。
0: 你敢往这台阶上上？你换鞋了吗你？冲党军说话，这人的脸都扛着，使那眼角瞄着党军，都不正眼看他。这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主多大奴多大，狗仗人势。甭管什么国家什么朝代，这样人物一多，这国家就危险。

盒子里这么一瞅啊，他眼都花了。怎么了？好家伙，这盒子里的东西是绕眼夺神呢、啊、光华四射，金珠美玉，大块的宝石。哎呀，皇后心想，来人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给我送这么多的东西啊？我在成都这会儿，这礼物可没少收啊，连外国进贡的礼，给皇帝的我都给收来了，还没见过这么重的礼呢。他哪知道这是拿军饷换的。皇后赶忙往寺外这么一撒嘛，心说今儿我这手下人都是谁呀、啊、他们看见了没有？他那手下人呢、啊、更知趣呀、啊，随着刚才那帮小伙计啊，人家也都退出去了。皇后放心了，她瞅了瞅礼物，看了看党军，微然一笑。这一笑，呵，是发自内心的，脸上那个笑纹刷啦一下就堆下来了，刚才那酸劲儿都没了。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有何事来见我呀？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有话请讲当面，又何必如此呢？何必如此，应该这手啪往外这么一挥呀、啊、他往里这么一搂，何必

哎呀，这不等于是卖国吗？他瞪着俩眼睛瞅着党军，黄浩的心思党军看出来了，如果真的要能这么做呀，公公您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确实西蜀军校也好，我们曹魏军校也好，都不愿意打了。说实在的吧，莫说大将军姜维一个人，再有十个姜维也休想跨过渭水取我们的长安。别人不知道，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当年那武侯汉丞相诸葛亮怎么样？身机妙算过人呐，用兵如神，亲自领人马六出祁山，他也没有把兵带进长安。中原并不那么好打，我倒不是大话欺人吓唬公公您。虽然我们曹魏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但是有一样，我们绝不去无故征讨别人呐。您看我们打过江东吗？我们曾经往西蜀这儿派过一兵一卒吗？没有过。公公如果能把姜维将军调

0: 你真是一个狡猾的奸贼呀！
1: 哎，彼此彼此。
0: 啊，既然你很想知道事情的细末，今天呢，我索性全给你说。咱们呢要干生意嘛，要干生意就得坦诚。
1: 对呀，那你从头到尾给我说说吧。
0: 哎呀，要说这个事儿啊。我到这个柯星元家里去过好几次啊，当然了，他是不知道我去过呀。我有一次啊，到他家里就弄开了他的银柜，发现里面有200两金子。啊，当然了，现在这200两金子全归我了。另外呢，在那个银柜里面有账单、票据、合同、契书，我都给划了出来了。拿回家里，我细细推敲琢磨，到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冷钱那账本的秘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你继续往下讲。这个时候，昆山就从袖子里面拿出一张小纸片，小心地把它平铺在了桌上，然后拿食指轻轻地点着那张纸。
0: 这一页。看见没？就是我从那个账本上撕下来的。明天早上呢，你们两个就去拜访一下我们的朋友冷钱，你们就把这张纸给他看看，然后告诉他你们掌握了所有的情况。最后呢，你让他开2张空着名字的批子，一张开650两金子。另外一张开50两金子，也就是说，咱要他700两黄金呢。哎，他出这点血之后，还能得300两，够意思了啊！对他相当过得去了。当然，咱们呢也想把整笔的钱都落到手，可是这玩意儿那不符合规矩呀。干这买卖就得给人家留下一条活路。这样呢，他才不至于狗急跳墙。哎，这样一来，那张650两的坯子就归我了，50两的归你们俩。啊，你看，你们多合算，不花力气，哎，凭空就能赚50两。

0: 你们要敢这么做，我就到衙门里去报信，让他们来捉拿你们这两个强盗。
1: 狄仁杰嘿嘿一笑，我谅你也不敢去报信吧。啊，别扯了，还是下决心吧。昆山，一句话，怎么办吧？
0: 喂，
1: 这昆山呀，恶狠狠地瞪着狄仁杰的脸，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哎

你呢，在这里给我画一张冷钱柜坊的揭露图，我好按图而去。好，昆山拿起笔纸来，就画了张草图，就地图了。然后呢，把这个图就给了狄仁杰，这个就是他的地图，你们就按照图上的路去找就行了。说着话，这昆山转身就要走，慢着。狄仁杰上前一把拉住昆山的胳膊，再看狄仁杰和蔼可亲的冲着昆山一笑，哼，时间尚早，再宽坐片刻，让我们再聊聊嘛。啊，咱们今天第一次合作，对不对？应该庆祝庆祝，咱们应该为咱们的合作干两杯嘛。啊，乔太，在，去到柜台后边。把那个裴军自己准备的那个酒坛子取来，咱们呢在这里喝两杯。哎，乔太说着就跑到柜台后边，一看那个酒保啊，正在柜台上趴着呼呼大睡呢。乔太一伸手，顺手就把裴军那个酒坛子给搬过来了，拿了三个碗，然后把这三个碗全倒上酒。狄仁杰端起酒来，来。昆山老弟，咱们为合作愉快干杯！哎，干杯！昆山端起酒来，乔太端起来，三个人喝了一杯酒，把这酒杯往下一放。狄仁杰摸摸胡子，哼，昆山老弟呀，老实告诉你吧，你的那套偷鸡摸狗的本领，与我们干的这一行比较起来呀，哈，简直如同儿戏呀！哎，今天呢，咱们边喝酒啊，我就告诉你我们在路上所经历的一些冒险的活动啊。乔太啊，你还记得吗？那一次在徐州，当我们的啊，昆山一摆手，打断了狄仁杰所说的话。哎，别说那么多，就你那套骗人的鬼话，谁爱听啊？说。我在你们面前如同儿戏，切，依仗。

0: 可是我干的这活都得靠这儿，他一直脑袋都得靠脑子呀。一个真正成功的高手没有个三五年他练不出来呀。你知道我干了多少年吗？我干了这一行30年了。
1: 狄仁杰一听，轻蔑的一笑，哼，我也会呀、啊、我也会不费力气的把人家的门锁扭开，然后我就进了屋了。到屋子里把屋子里的主人给制服了，我非常礼貌的就会问他，我说你之前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啊？这主人一告诉我，我就把这些东西拿走悄然离去。这种买卖干起来没什么难的。
0: 废话。昆山听到这里轻蔑地看了狄仁杰一眼，你这算什么呀？这不过是一般小贼小偷的笨拙手段，哎，笨拙的伎俩。也许呀、啊、你这一次两次的能侥幸成功，但是一旦这官府下了一张缉捕文书，画影追拿，嘿，我说你们两个就得东窜西跑，惶惶不可终日啊。弄不好被人家堵上，你们两个就得束手就擒呐。可不像我，我有我的绝招啊。我没说吗？我纵横了30多年，从来没被抓过一次。

厨啊，啊，别说你们不会了，就是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把我这绝招交给你们，我恐怕你们这一辈子，也没办法模仿得了啊！嘿嘿嘿。

附近这些店铺的掌柜闲谈。当然了，这时啊，我可能要花费点钱财，但是这不过是一点小成本呢。接着我就溜进屋去了。但是你听好了啊，我溜进屋，我什么都不拿，为什么呀？不着急，我有的是时间，不用着急忙慌的。我进屋干嘛呀？就是了解了解这个屋里的情况。我可以在一只大衣柜里边待上一两个时辰，可以躲在窗帘或者是帷幕的褶皱后边，我可以蜷缩着身子藏在衣箱里边，或者挤进床架后面那狭窄的空间里。这样，我对这个主人的衣食起居进行观察，听着他们都讲什么私房话，在哪里会收放一些贵重的东西。就这样，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把这些事全都摸清楚了。哎，我最后再进去登门拜访，我既不用撬锁，也不用乱翻，任何人也不惊动。他的家里的陈设、摆设、贵具、家具都不挪移位置，为什么呢？我不用费那个事儿。如果这个人家有一个秘密藏钱的地方，我现在比藏钱的主人更了解这个地方。如果有银柜，我能准确无误地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取钥匙。我做的人不知，鬼不觉。常常过了半个月、一个月，乃至两三个月，他们才发现家中的钱财不翼而飞。嘿，由于我没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呢根本不认为是被盗了，

0: 一转，哎，昆山，你这一套本领可能使你了解了不少男女之间的隐私吧。近来风闻这牟平县出了几件案子，还杀了人，流了血了，那你一定很知道这里面的内情了。昆山一听到这里，就见昆山的脸呀，猛然的抽搐了一下，脸色显得更加的阴暗可怕了。
1: 别提这样的话题，我这个人憎恨女人，我鄙视女人，我更讨厌男人们为了调弄他们而要做出的种种肮脏的把戏。我并不愿意藏在别人房间里听那些女人一套一套的话语，但有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听这样肮脏下流令人作呕的话。有时候啊，我就想……
0: 昆山讲到这里啊，他突然间闭住了口，话不往下说了。狄仁杰就发现昆山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就见昆山噌的一声站起身来，用那只独眼儿狠狠地盯了狄仁杰一下。
1: 好了，今天呢就说这么多吧，明天中午我们在这里再见，告辞。
0: 昆山说着一扭身他走了。昆山刚这么一走，乔太在后面呸就吐了一口，真是一个地道的下流货，王八日的。哎呀，我说先生啊，你到底为什么还要听他啰嗦这么多废话呢？狄仁杰平静地说，我想从他嘴里得到一些有关潜入房屋的方法，这也许对弄清楚凶手如何潜入滕夫人的卧房有所帮助。可惜呀，昆山没有说出来什么。另外呢，我也想多了解一下这个昆山本人呢。哎，先生，你说这个昆山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有兴趣，要同我们合作呀？哼，可能他认为我们是他这一次讹诈阴谋最理想的合作者吧。你看我这人呢，看上去非常有体面，不仅能够开始迷惑住冷钱，而且有能力和他进行

署了一道手令，要那个仵作火速赶到泗阳村，说这个泗阳村里发生了命案了，要这个仵作赶紧去那里验尸。然后狄仁杰用火漆烫了封口，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乔泰，说明天一早啊，你就把这封信送到角那家大生药铺子里去，仵作就是那个铺子里的掌柜的。我知道这个牟平县

0: 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不舍。那热热闹闹的一个多月的世界杯时间呢，终将是要离去远去的哈。所以我们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吧，多和大家去聊一聊本届世界杯赛场当中您的一些感受。大家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抖音的视频直播平台来和节目去进行互动交流。
1: 是的，那还是在节目之前呢，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来到了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达到了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而且未来这几天要提醒大家的是，雷阵雨天气比较多，朋友们尽量是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0: 是的，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世界杯奖项的汇总，西班牙获得了四大奖项，罗德里获得金球，19岁的中卫获得金铜奖。另外，阿根廷的主教练斯卡洛尼也表示，西班牙队配得上胜利。
1: 另外关注一下咱们国内的足球最新消息，今天这还有这个国安的比赛啊，蒙哥马利也说了会拼尽全力做好准备打好比赛。另外篮球方面呢，也看到了中国男篮官宣说曾凡博赶赴海外进行治疗，另外王浩然处理个人事务暂时离队。
0: 在综合消息方面去关注田径哈，以及世界摔跤联赛的相关消息。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当中呢，陈景峰和朱俊颖分别获得男女两。

0: 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去发生。那结果果不其然啊，和很多 AI 分析的也是差不了太多的。
1: 是的，这西班牙也是凭借着加时，费兰托雷斯的绝杀1-0力挫了冠军西班牙呀，卫冕冠军西班牙，也是时隔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再一次举起了大力神杯。那这也是西班牙队史的第二座世界杯冠军了，追平了法国和乌拉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比如西班牙开局是爆冷，被新军伏特角逼平，没有获得开门红啊，但反而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一场一场打的是渐入佳境，连赢7场，最终夺冠。那而在夺冠的路上，西班牙在淘汰赛连续是击败了葡萄牙、比利时、法国和阿根廷。那这四支非法排名前10的队伍，这冠军含金量可谓是拉满了。
0: 是，所以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去说一说赛后哈各大奖项花落谁家。那目前呢，这个奖项都全部产生了哈，冠军西班牙，毫无疑问的成为最大的赢家。其中他们的队长罗德里获得了世界杯的金球奖。

2010年那队为什么那么强？我觉得他是强在那支队，他是一套开创性的一个战术体系。那你现在所有的战术体系，我觉得你都是建立在。

0: 作。那当西班牙小将加维上前理论的时候，帕雷德斯呢又将他抱摔在地上，并且挥拳相向。现场的画面也显示，两队多名球员是迅速的围拢、推搡、拉扯，场面一度是非常的混乱。最终，双方在教练和工作人员的介入之下才得以平息。那当时主裁在观看视频回放之后呢，向帕雷德斯出示了红牌，并将其罚下。那这一处罚虽然说发生在比赛之后啊，但根据规则，他可能面临国际足联的追加停赛或者罚款。此外，阿根廷队在颁奖仪式之后呢，全队没有按照规定接受混合采访区的媒体采访，直接离场了。那根据2026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竞赛规程，赛后接受采访呢是强制性的义务，所以阿根廷足协因此可能会遭受到纪律委员会的处罚。
1: 总而言之，这个赛场上的场面哈，以及赛后的这些冲突，我觉得世界杯今年世界杯决赛的这个故事啊，还是非常丰富的，也能让球迷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吧，都会去不断的回顾这场比赛。
0: 对，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一届世界杯的决赛，我相信大家也能够回想起在上一届法国面对阿根廷的那个比赛，那场决赛。我们看完之后会觉得啊，过瘾，酣畅淋漓。首先打进了两支球队打进了6个进球，打平之后呢，又进行了一场加时。只不过这一次的世界杯的决赛看起来有一些的乏味和枯燥，就是这个阿根廷全部都是防守。当然你说整个的比赛过程也能够为去感同身受场上的这种球员紧张激烈的状态，但他毕竟是进球少啊。
1: 还是豪门的球队哈，但是你就会觉得，哎，怎么就少了点什么，差了一口气哈。好像如果说场面双方之间能够来对攻的话，会更加精彩。没想到的是，决赛啊，世界杯的决赛，居然也会有一些稍显沉闷的画面在其中。
0: 球迷说，可能少了迪玛利亚啊，左边锋这位置没人了。
1: 所以我看见很多人都在说嘛，说这个阿根廷被西班牙击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因为西班牙还在沿用他的这个传控哈，虽然说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很多场次、很多时刻可能会觉得传控没有什么用哈，不如说这个叫45度炸来的更加实用哈。但是我觉得足球还是讲究技术的，它还是一门技术活。只要技术在，这支球队就能走得远。
0: 哎，那阿根廷为什么在赛场上会处于一个被全场压制的状态？到底是战术的选择，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咱们也请评论员郭健和孟凡达和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2: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它的中场不是能多占便宜的一个区域，那这就是我觉得斯卡罗尼和全队都必须要适应的一个问题。你看数据，基本上梅西大概每场是5000米到6000米。

0: 让整个的比赛完全的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1: 嗯，所以赛后我们也都在不断的去复盘，说他身上的这个牌儿哈、
0: 嗯、
1: 到底是不是应该给他、
0: 嗯、
1: 或者说如果裁判手松一点儿，是不是比赛的结果会不太一样。
0: 嗯
1: 嗯，我们继续来听郭姐。

0: 锋线死守，争取打这个点球。还有刚才主持人问了，是不是因为裁判的宽松尺度？我认为是的，因为在过去的这场比赛里，虽然我不承认有资本的运作，或者是有国际足联去为阿根廷的卫冕护航，这个我不承认，但是阿根廷在小组赛和淘汰赛，尤其是像打埃及那样的比赛里边，裁判的尺度误给阿根廷球员可能传递了一个信息，在他们的比赛里，这种自由的、天性的、奔放的，会得到一种赏识或者是宽容。那么到了和西班牙这个比赛里，我觉得西班牙队是很忍让的，所以让他们动作越来越大，尤其是上半场这种宽松的执法，给双方其实都传递了一个错误的预期，对抗就逐渐失控了。因为阿根廷可能就会觉得大动作这个不会受罚，持续用这种肉搏犯规切断西班牙的传控。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斯卡洛尼已经是用堆砌防守去拼这个加时赛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动作，但是就是尺度前后的这种割裂加剧了球员的不满，直接诱发了恩佐的情绪失控，拿到了这个红牌。但是还是那句话，客观边界在这儿，你不能把所有的红牌犯规冲突归咎于裁判，还是阿根廷队内部是否统一，大家是否认可用一个丑陋的方式去获得卫冕冠军。那么赛后通过斯卡洛尼的失声失控，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 PUA 的大师吧，最后一场决赛他没有完全调整好所有队员的心态。
1: 那第一时段我们世界杯的话题先聊到这儿，稍后进入到第二时段的体育时间。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

0: 是为什么提到说会给更多的年轻队员一个很好的机会，排出一个合适的阵容？
1: 对，因为现在像对于北京国安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啊，因为咱们这边受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下半赛程的这几轮联赛里面，西哲呀、何雨鹏啊这些受伤，在场上他不是说简单一个小伤，那场上都是直接被工作人员给背下场的。你像李磊啊、王刚这些球员也都在康复当中，所以说，在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当中也是透露了吴少聪、何雨鹏还有张稀哲的这个病情，就是恢复嘛。那因为大连可为呢是中乙的球队，根据足协杯的规则，再加上球队的伤病来看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用最强的阵容来出战了。发布会上蒙哥马利也是说带的池中国嘛，那根据规则明天肯定得首发上场了。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边伤病多的同时，还得打好足协杯的比赛，因为去年我们在足协杯当中呢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话说回来，对于北京国安我们现有的阵容来说，玉宁啊、李良铭啊、曹永静这些中场的前国脚，同时还有像杨立瑜这样的锋线，怎么说咱也是一半国脚的水准吧，咱不说是全员齐上阵，后防线上柏杨、范双杰、邓杰夫这些年轻球员整体实力，外加上我们培养出一些青训的体系的球员，他可能在场上也需要展示自己的机会，也不会藏着掖着，会更多的卖力。所以这场比赛还是看好北京国安能够拿下。
0: 低调低调点啊，我觉得还是就像主教练蒙哥马利所说的那样，会给更多年轻人机会。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在关注比赛结果的同时，其实更多的也可以去看一看，有哪些咱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年轻球员、小球员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登场，以及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这可能是这场比赛要考察的一个重点吧。这我觉得至于结果嘛，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一个方向。只要年轻球员能够发挥得更好，我觉得结果应该问题不大吧。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4点去进行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比赛的时间啊，是在下午的4点，有点有别于中超的那个开球时间。
1: 是的，这是足球方面。另外关注一下国内的篮球啊，看到昨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宣布了中国男篮目前2个人是暂时离队，王浩然因为处理个人事务请假。

0: 其实对于这个国家队成员的一个最终选择，也是一轮又一轮的考验吧。
1: 是来自于国家队的情况。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俱乐部的最新进展。CBA 联赛公司公布了各球队对于外援优先续约权的使用情况。那其中可以看到，像咱们这边北京首钢男篮只对后卫外援杰曼保留了外援优先续约权。虽然说保留了这个续约权啊，但是是不是最终续约这还不一定。或者说将优先续约权交易出去，目前呢还是没有官方的说法。咱们最近这荒信也挺多的，各种各样的传言啊，有说追寻大邱的，还有说追寻这个布朗的，另外说杰曼也要去山东的，这谣言满天飞。我觉得大家还是就等等，静观其变。但值得明确的就是呢，我们在上个赛季止步半决赛，当时四名外援杰曼、斯佩尔曼、麦基以及威廉姆斯，你像这个麦基肯定是不会来到球队当中了，斯佩尔曼我估计也不会了，包括威廉姆斯，因为到队时间比较晚，跟队友的配合磨合程度也不高，也没有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唯独就是杰曼可能会确实是保留这个优先续约权，之后不知道是留在队中，还是如果不留在队中的话也不会离开 CBA 联赛，我觉得其他球队还是会把他招入麾下，因为确实好用。
0: 对，我觉得他不会离开吧，离开了之后咱们再去找谁呢？ CBA 在外援选择方面向来都有用熟不用生的哈，都已经打熟了，而且上个赛季其实他的表现和数据是在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当中的，我觉得大概率不会走吧。
1: 对，这是昨天宋翔给出的最新消息。那我们也是请宋翔和我们一起再来聊一下，就是关于杰曼的优先续约权，首钢这样的选择是出于哪些考虑，包括也听听江帆的看法。
2: 北京首钢队对于外援优先续约权的使用，我觉得是在现有情况下的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在上个赛季主要使用的四个外援分别是杰曼、威廉姆斯、斯佩尔曼和麦基。那这四个外援其实各自有优劣势。先说威廉姆斯跟麦基这两个球员是在常规赛后半段的时候来到球队的，由于到队时间比较晚，因而他们跟球队之间的磨合比较的弱，所以他们的能量包括他们的场上作用其实都不能完全的展现出来。其中威廉姆斯还是在季后赛出现了伤病，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的整个的技术是很难完全释放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首钢队对于这两个外援没有保留外援优先续约权其实是比较合理的。那斯佩尔曼是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就签订的，并且也持续了一个赛季都在使用，但是这名球员虽然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如果他准起来的时候确实还是比较具有杀伤力的，但是斯佩尔曼他情绪容易波动，一旦比赛上头就会出现失控的情况。在上个赛季的时候，我们看到斯佩尔曼和时任主帅徐立民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口角，这个对于球队而言当然是一个不利的影响。另外斯佩尔曼他的投射虽然有一定的

还是不错的。打一些弱队或者中游球队的时候，杰曼的进攻的命中率还是在线的。所以这个球员在联盟当中，如果北京城队不要，那么他也是其他球队争相去购买或者说争相去签约的后卫外援。而且杰曼也是在 CBA 打了几个赛季，他对于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球队对于他的特点也掌握的比较熟悉，所以这样的球员应该说还是 CBA 球员市场上的香饽饽。那对他使用外援优先续约权其实是一个稳妥的选择。当然到目前为止，对杰曼使用外援优先续约权并不意味着最后一定签约他，因为这有可能在中间有其他球队想要他的外援优先续约权，或者北京首钢队有可能在

0: 位置上他掌握了一定的主动。
1: 优先续约名单，我们看到北京首钢呢暂时是仅保留杰曼的这个优先续约，而且在最近的几年过程当中，好像对于他的整体的这种保留，包括战术地位的相对的稳定的，其实可能还是说明我相信啊，是在这个队内当中我觉得能力一定是占据着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可能还是从这种心态，或者说对于配合度上，以及从他的个人情绪上，可能对于目前的球队整体呢，可能还是一个可控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可能才能够达到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吧。因为确实我们前面一直说到，一个外援呢，对于尤其是一支强队而言，就是你的外援选择如果比较多的话，而且我相信也相信首钢在未来的赛季当中呢，以目前的这种财力支持，可能肯定也不会仅限于小外援一个的选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下限的保证，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我的眼里看来呢，对于杰曼这样的外援，想要凭借着他最终破局，面对接下来可能除了上海并不知道还有哪支球队异军突起的情况之下，夺取冠军的话，说实话是有难度存在的。但是从另外的一个点来说呢，就是说在一定的程度上，他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帮助球队，无论是从得分还是从这种个人比较丰富的进攻方式和队友的这种分享球，可能综合而言呢，做的还是能够相对更好一些。包括无论是从他的相对的出场的稳定的时间，这都是有利于他在北京队赢得更多信任的一个必要的基础。所以还是希望他的这个选择呢，在接下来同样能够给北京队在新赛季当中对于这个选择做出更加积极和正确的回馈。

0: 得，那我们也后续再来关注吧，因为最近这个消息确实是不太明确，也不太明朗，而且距离CBA 的正式开赛还是有一段的距离。现在各家球队呢，可能还是在前期的备战和准备状态，包括对自己接下来这个赛季的球员进行一些筛选，彼此之间呢，球员的变动还是很大的，变数也是很大的。
1: 但是我知道大家其实现在也乐于看一些荒信儿啊。
0: 对，
1: 在没有太多确切消息的时候呢，咱去聊一聊八卦，也能够缓解一下内心的这种期待嘛。
0: 嗯，因为咱北京两支球队呢，大家关注的是北京北七，同时还有北控这边也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包括主教练的人选。上个赛季呢，彪哥在北控也是执教了一个赛季，过程就是跟球迷相处的还算愉快，只不过呈现在赛场上最终的比赛结果好像不是令人特别的满意，所以宋翔也说了关于北控主教练人选的最新情况，咱们也听听宋翔带来了哪些最新的消息和内容。
2: 北控的主帅哈里斯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无论是当年他在北京首钢担任助教的时候，还是在上个赛季他在宁波队担任主教练的时候，其实他的能力还是得到外界认可的，并且通过上赛季他率队成为宁波队历史上第一支进入季后赛的球队这么一个事实，足以证明他的带队能力。所以对于北控队而言，能够将哈里斯聘请为主教练，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我们看到，因为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当时总经理就是刘嘉诚，主教练是哈里斯，而助理教练是张昭旭，刘晓宇是队员兼助理教练。那这样的一个配合也很有可能整个的来到了北控队，所以这样的一个教练团队的班底，包括管理层的一个班底，实际上都是在从宁波队搬到了北控队。如此情况下，对于整个的队伍的磨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整个的管理班子都是比较稳定，并且经过之前的赛季的磨合之后，他们已经比较的相互熟悉，并且有足够的这种良好的和谐的关系之后，来到新的球队北控队之后，他们势必会能够很快的进入自己的角色，并且能够在各自的岗位当中发挥其特点跟作用。那另外

据我了解，北空男篮助理教练除了张昭旭之外，他们还现在聘请了韩硕担任助理教练，而目前韩硕跟张昭旭是负责日常的训练。韩硕当年在球员时代是81队的后卫，退役之后曾经在四川队担任过助教，也担任过主教练，实际上他整个的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而有这样的一个有主帅经历背景的教练担任北控男篮教练组当中的一员，我觉得也对于这支队伍的成长，尤其是后场的一个调教，我觉得是很有积极作用的。那另外呢，北控男篮正在跟刘晓宇进行积极的沟通跟谈判，因为我们知道近段时间的刘晓宇是在美国观看夏季联赛，同时也是中国篮协在那里举行了教练员的培训班，所以刘晓宇也是在为日后的转型进行积极的准备。而在这两天他就会而返回国内之后，他就会跟北控队进行再次的谈判。实际上在刘晓宇去美国之前，双方就有过很深入的沟通，去了解双方谈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没有最终落笔。等刘晓宇回来之后，再在细节上如果能够最终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刘晓宇很有可能就像是上赛季一样，继续是一肩挑的角色，也就是球员兼任助理教练。所以这样的一个团队的组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另外北控男篮在外援这块也是逐渐的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球员的签订，像是续约李乐，以及他们非常希望能够签下上赛季在江苏队效力的内线加尔斯。我们看到加尔斯其实在整个 CBA 已经打了两个赛季，分别是山西跟江苏。上个赛季在江苏队效力的时候，其实他的内线的这种强硬的程度，包括冲抢篮板球的争夺，以及二次进攻等等，其实都还是不错的，是一个很有冲击力，打球很强硬的这么一个

0: 比较在线的。那如果后续还能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内线外援，那么整个的球队的配置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当然在孟斯凯离开之后，确实在锋线上会有一些变化，就看看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球队的管理层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后续的惊喜。
1: 那同样也另外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像篮球这边呢，中国队在捷克布尔诺进行的2026 U17 女篮世界杯上是以61-76不敌新西兰，获得了第六名，创下了自2016年收获的第四名以来在该项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那在经历了和加拿大队还有斯洛文尼亚队的两场鏖战之后，中国队本场开局不顺，首节是以7-12落后，此后呢分差被不断拉大。新西兰队在半场结束的时候是以34-21领先，那在第三节的时候新西兰队一度是领先了20分，此后中国队呢打出了一波8-0的得分高潮，新西兰队在短暂过后连续进攻得手，带着19分的优势进入到最后一节，末节中国队没有能够追进比分，最终以15分之差告负。中国队4名球员得分上双，孙含云拿下了全队的最高的14分，新西兰队的艾因利

0: 对，
1: 嗯，另外关注像刚才提到的中国男篮这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两位运动员王浩然因为处理个人事务是，归队之后呢，就处理个人事务了之后，等待归队参加备战训练。小曾曾凡博士23号离队赶赴海外治疗伤病，完成治疗之后呢，归队。

0: 口进行团结杯热身赛，八月上旬会在佛山继续来打热身赛。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场热身赛，这目的是什么？我们期待得到什么样的训练效果？来听听江帆他的总结。
1: 相比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中国男篮比较惊险的能够再向前行进一步呢，其实接下来的目标包括接下来的对手的难度啊，都会有所升级。这其实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首先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呢，面对的对手呢西亚球队，其实所带来的无论是对手的身体的这种对抗性

0: 也比如说对手的内线强度或者说某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短板，那你应该在比赛当中去打什么，用怎样的方式去应对对手，就是同样应对和反应也非常重要。所以最后想说的还是在整个热身赛当中呢，面对着不同的对手吧，而且所处的这种风格呢也是截然不同的对手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去从反应上而言，包括从自己要去准备的方向而言呢，可能还是至少要在一些有这种锻炼价值的比赛当中去得到真正的收获，那才有可能在接下来面对任何一个对手，尤其在比赛开局的时候，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想去走，那最终的结果呢，也不会太差。
1: 很多家里人呢都在说这个篮球比赛啊，同时也在关注着说今天晚上北京国安足协杯的赛事，虽然咱们有一些伤病，但是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还是有信心的。
2: 大家也都期待着一些年轻的球员可以在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比赛当中能够登场。
1: 对，4点。
2: FM 说左后卫18岁的邓杰夫和右后卫如子楠可以出战吗？可以期待一下。
1: 另外就是回到北控